0: 来了来了，这里是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了，此时此刻正在徐州交通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当中哦。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精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社会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后浪是在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你是怎么做到一段话更五次的？
1: 不好意思啊，就是刚刚睡醒的样子。
0: 对啊，
1: 刚刚睡醒被喊醒，
0: 嘴租的还回去了，
1: 真睡着了刚才看着。
0: 作为徐州美食的推荐官，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说到做饭，今天我们要问大家了啊。
1: 对，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啊，就来调查各位家里边的最近的菜系，
0: 最近吃点啥。
1: 对，不然你们有没有感觉啊，就每天炒来炒去的就那几样菜。
0: 是的，
1: 实在是有些炒不动了。
0: 哎，
1: 所以我们就想抄一抄各位你们家最近的菜谱菜系，
0: 对对对，
1: 你们家餐桌上目前比较常出现的或者比较好做的一道菜是哪道菜，
0: 不用说过程、
1: 哎、
0: 直接报菜名和主材料就行。
1: 对，
0: 哎，用哪些做的我们就知道了啊。
1: 俺们回家知道就是最近买什么菜。我觉得就是最近应该比较受困扰的朋友们应该家里面出现比较多的是
0: 什么？
1: 蒜苔吧。
0: 啊、哦，蒜苔是前段时间的事情。
1: 蒜苔还有豆蕨子。
0: 豆蕨子是下一段时间的事情，
1: 是吧？反正
0: 就目前来看，还这两个还没有困扰到我
1: 啊。我那个蒜苔完了之后，反正就是那个啥的。
0: 陈姑娘她有一个新创
1: 啊，
0: 棒打鲜橙炖排骨。哎，这个
1: 鲜橙炖排骨，
0: 棒打鲜橙应该是蜜橙之恋的
1: 哦，
0: 啊，蜜雪冰城的，蜜雪冰城的棒打鲜橙超好喝
1: 啊。
0: 然后他用那个东西炖排骨。哎，我之前是不是听过果粒橙也能炖排骨？
1: 此人智商极高、啊、
0: 太高了
1: 哦。
0: 哎，路况要提醒大家，南三环与东三环快速路目前拥堵的比较厉害啊。
1: 对，那各位来说说看啊，你们家餐桌上最常出现的一道菜，或者说我们现在老吃这些那个家常菜吃多了，
0: 嗯，
1: 应该想创新一下的话，应该搞点什么菜来尝
0: 一尝？云淡风轻，你在自己在家里做香菜馆子吗？
1: 啊，自己在家里面做香菜，这不得出去吃饭店的时候、
0: 哎、对，一般要点这个，对不对？
1: 对啊，
0: 香油拌盐豆子是江南吃的。
1: 香油拌盐豆子咱徐州人也吃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啊、
0: 但是它不算菜吧、啊、它只是小菜
1: 啊。对，小菜啊。
0: 啊，
1: 对对对，你喝面条的时候配个那个盐豆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类似于这种。
0: 像杨二生家里吃的就丰富极了
1: 啊，
0: 尖椒牛柳辣子鸡、土豆丝、干煸菜花、鱼香肉丝、鱼香茄子，这是去饭店必点的吧？
1: 专业的，你想。
0: 对呀、
1: 啊。对对对，这几道菜一上来太硬了，真是啊。
0: 啊，这个瑞贝卡说、嗯、香油盐豆子超好吃、
1: 啊，
0: 确实是，还得加。你们那个香油盐豆子加不加青椒啊？我觉得还得加点青椒 啊。
1: 对，来各位。啊

0: 说说看啊，你们家餐桌上最常出现的一道菜是哪道菜？
1: 你听我说，素五毒。
0: 素五毒。
1: 素五毒。
0: 素五毒就是葱、
1: 姜、蒜、香菜、
0: 辣椒什么的、啊。
1: 哎，对。
0: 哦。
1: 荤五毒是啥？
0: 蝎子什么的。
1: 哦，
0: 是吧？
1: 纯五毒啊，
0: 那纯五毒。
1: 那吃的真的是、
0: 对、
1: 哎、
0: 各位在你们家的餐桌上最常出现的一道菜，或者说我们最近的菜品稍微有些陈旧了要换新的，应该搞点什么吃的，这是。
1: 哎，啊，一南平说还有那个白菜粉丝炖羊肉。
0: 白菜粉丝羊肉，哎呦，
1: 快到扶阳节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快到扶阳节了，
0: 哇塞，这个特别下饭
1: 啊，
0: 搞点羊油在里面特别下饭。
1: 是、还有非比寻常说，就刚才说盐豆子的、盐豆子加点酱油香油不干，因为盐豆子本身有点干吧。 啊，
0: 对， 啊，对对对，放点香油香得不得了。
1: 对，打回原形说那还得加点烟水。
0: 对，你们家餐桌上有没有比较常出现的一道菜，完了以后有没有什么创新的菜，就搞点什么新的尝一尝。
1: 对，
0: 对吧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有三种方式，第一个是开吧，第二是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直接回复留言也是可以的啊。
1: 你要说到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这会儿一直在回早上好，问为什么要回早上好。
0: 对，
1: 是因为最近时间我们给大家来说个眼贴。
0: 哎，
1: 因为大家觉得眼部最近太疲劳了。
0: 对，
1: 天天刷手机，
0: 高强度用眼，
1: 你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戴隐形眼镜的，戴隐形眼镜的这些小伙伴，眼睛到中午特别疲劳。
0: 对，
1: 所以我非常建议，就是如果是您是和我一样牛马，您就中午贴，因为晚上要看孩子，你把眼睛一闭上，孩子不知道做什么腰呢，那时候不管。
0: 对对对，
1: 哎，所以中午在你午睡起来要醒不醒的时候，你就用这个薄荷清凉型的，
0: 特别舒服。
1: 对，
0: 这款护眼贴呢是由土家族的医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华老师亲自研发的，
1: 纯中药，不加一点就是其他的这种科技的东西啊。
0: 哎，
1: 艾草、越橘、石决明、就决明子、杭白菊、蓝莓、蜜能花等等等等。
0: 好，
1: 你就能闻到天然的中药味，还搭配了叶黄素、蜂胶和薄荷脑。
0: 对，
1: 这薄荷脑就让你清囊的。
0: 对、
1: 啊、
0: 叶黄素呢就是那个蓝光过滤器嘛。
1: 对，
0: 能够过滤电子屏幕啊，那蓝光跟包括阳光中的一些紫外线，
1: 就贴它15分钟就行。
0: 对，
1: 而且它是医用纱布的材质，每贴就是7到8毫升，满满的精华。贴完你拿下来下午特别的清凉，就看了整个世界 4K。
0: 对，那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你发现价格又合适，199十盒，每盒有10袋，每袋包含2贴，到手足足200贴，每天贴个10来分钟，可以帮助缓解您的眼疲劳。
1: 是啊、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就是很多的朋友老想让我们好物返场，就是他们这个邮寄的也快、基本上都是顺丰给大家邮到家，很快。
0: 对，
1: 然后呢有的时候说我等2天再买、等完我上下一个品，比如说前2天还有问燕窝的、不好意思就开始原价了。
0: 对
1: 对，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
0: 哎，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就行了啊。2614说家里面比较常出现的啊，红烧牛肉
1: 啊，
0: 老坛酸菜、香辣牛肉、金汤肥牛、鲜虾鱼板，
1: 你家吃挺好啊！
2: 你家那是饭店呢。
1: 刚刚还有朋友说香菇青菜，我觉得这个菜我会点，但是就是为了给我的就是假意这一点的，
0: 对，
1: 不能老吃肉的那。
0: 他可能点了一堆肉，完了以后呢，他点个香菇青菜啊，就心理作用，我吃青菜了今天，
1: 是的，
0: 我吃青菜了啊。新挂朋友说，第一个是那个香辣豆皮
1: 啊，
0: 自己在家里面炒豆皮吗？
1: 啊，香辣豆皮 啊。
0: 然后那个第二个是香辣排骨，这个。
1: 哎，你看香辣豆皮做的不错哎。
0: 对，这排骨做的也不错
1: 呀。你这是从网上盗的图啊，还第一步干啥第二步干啥。
0: 对，他跟人家复刻的，他说。
1: 哦。
0: 看人家的这个是怎么做的这个香辣排骨。
1: 是的。
0: 都是复刻，你看啊。
1: 前2天我自己在家做了一道菜。
0: 啊，做什么呀？
1: 番茄疙瘩汤。
0: 哦。
1: 越简单就越困难 啊。
0: 我猜一下这个汤是不是那个半夜给做的。
1: 没有，晚上。
0: 晚上给做。
1: 晚上我就觉得，我就那天就想喝点赏圆的东西。
0: 对对对，舒服。
1: 啊，就做了一个番茄疙瘩汤。
0: 对。
1: 太好吃了，我此人做饭商极高。
0: 第一次做菜哈。
1: 对啊，就是番茄疙瘩汤。
0: 觉得好吃无比。
1: 超好吃啊。
0: 前两天我还想在家里边，我还想学做那个哈。想学做那个苦瓜炒蛋。
1: 苦瓜也不好吃
0: 哎，他们就这么说的哈。我前天研究这菜的时候啊，因为我最近不是想吃点苦的吗？比方喝茶喝点
1: 苦的。你吃
0: 的苦
1: 还不够，我还是给你工作量不饱和。
0: 哎，那个什么菜呀，也做点苦的嘛。他们说这个苦瓜这道菜啊，当然这没有对立的意思啊，我们就是爸爸妈妈都很辛苦啊。他说这个苦瓜这道菜。

0: 是最像父爱的一道菜
1: 啊，
0: 因为苦瓜叫什么，叫有苦不染
1: 啊。
0: 你比方说你要是做那个西红柿的话，你西红柿就会把鸡蛋变成那个叫什么鸡蛋的那个，变成了西红柿的味道，
1: 是的，
0: 对吧？但是呢你发现苦瓜呢，它就自己苦，它不染别人
1: 啊，
0: 它就自己吃苦，但它也不爱跟人说，
1: 真的是，
0: 是吧？所以没有对立的意思哈，再强调一遍哈。
1: 妈妈也很辛苦，
0: 妈妈也很辛苦，只是他们说这个菜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父爱。
1: 对对对，
0: 这叫苦瓜炒蛋。
1: 因为爸老拉着那个臭脸，
0: 哎、
1: 绿脸都气绿了，
0: 脸都气绿了哈。对，挺像父爱的一道菜，你们可以尝尝看好不好啊？
1: 目前可能很多的朋友很纠结于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学府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矿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黄河南路由东往西的方向，明祥园路由南往北的方向，禅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学府路由东往西的方向，高新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啊、
0: 对，三哥说，哎，我来说说看那个好吃的好不好、
1: 啊、
0: 菠萝炖排骨
1: 哦，
0: 各位你去试试看啊，不要加水，嗯，不要加水加，
1: 少放盐，
0: 少放盐，
1: 纯用菠萝汁儿给炖出来是吧，
0: 菠萝汁儿，那排骨
1: 能炖透吗？
0: 对呀、啊、
1: 你还是说
0: 不放水，
1: 就刚开始他得先炒那个肉、
0: 啊、
1: 然后再炖对吧、
0: 啊、
1: 然后就直接放菠萝，用菠萝的汁儿去收它，
0: 对，跟你说，你可别说梦话啊！你给我讲讲，
1: 你不能梦到哪句说哪句啊！
0: 对，
1: 啊，
0: 你得讲讲具体咋做的才行，朋友啊！
1: 哎，
0: 先说那个可乐鸡翅
1: 啊
0: 啊，然后虾仁鸡蛋炒蒜苔，最近家里面都有蒜苔啊，都是小孩爱吃的哈。
1: 是坏学生说，刚才那个说红烧牛肉、香辣牛肉的，
0: 啊、
1: 你俩没看懂吗？
0: 啊，
1: 那是方便面。我们没有看到什么红烧牛肉啊。
0: 要谈酸菜金汤肥牛
1: 啊啊啊啊！刚才光看路况了啊，谢谢你啊、哦、方便面
0: 全是方便面，这是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好家伙、啊、你们家是不做菜呀、啊、来各位说说看啊，你们家最近有没有搞点什么创新菜，
1: 就我们也想抄抄作业嘛、嗯、毕竟
0: 对, 对,
1: 对, 对吧、
0: 哎嗯、林素人说早上去那个菜市场买二斤那个牛肋条，
1: 顺便和漂亮的老板娘闲聊几句、啊、
0: 回到家再加上这个葱啊姜啊、
1: 嗯、
0: 香叶啊，炖一个小时，焖半个小时，
1: 对，
0: 捞出来用那个刀啊快速的剁成小块，这个时候肉是热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切成
1: 切是切不成块的，只能剁，
0: 只能剁
1: 啊！
0: 再蘸上调的那个蘸料，包括蘸点那个孜然、辣椒，你就吃吧。
1: 我也在家吃过这种，
0: 哎，
1: 然后就直接蘸料，你知道吗？
0: 对呀、啊，
1: 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内蒙人，
0: 像个野人是不是、啊？
1: 不是野人，是内蒙人。
0: 内蒙人
1: 啊、嗯，像个就生活在草原上的人，
0: 但是味道
1: 很豪放，
0: 味道还不错呀、
1: 啊，
0: 真的。
1: 对
0: 对，
1: 叶南平说小龙虾这个夏天可少不了。
0: 哦，
1: 嗯，
0: 对，各位你们家最近有没有出现什么创新的一道菜，因为我们最近炒来炒去的就那几道菜、
1: 嗯、对，
0: 实在是有些炒不动了，想抄一抄你们家的菜系或者菜谱、
1: 哎、好，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5: 我选豪顺装饰。
4: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5: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9: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0: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1: 每天早 想找到警告，是自己最有心，把坏情绪都对干净，调整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咱们得选移动啊，那个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其中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刚刚我们看到后台Uncle 87又开始买我们的眼贴了。
1: 哎呀，这么多朋友支持啊，这是。
0: 哇，就看了好多的都是老朋友啊，讲讲讲讲啊，对呀、啊。如果大家想买眼贴，非常好的土家族的非遗的一个眼贴，大家可以买完之后，尤其是87大叔，我们这些朋友啊，
1: 对，
0: 您不要给我们顾及我们面子，你就说感受，因为我们俩的感受非常好，我们才愿意
1: 推荐了
0: 这一款。
1: 对，
0: 你们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好不好？
1: 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这两天是用的眼贴。
0: 对，
1: 分享的眼贴啊，价格又合适，产品又非常不错啊。
0: 非比寻常，说明天带孩子去吃怪味鱼早餐，9.9元自助餐啊，周末的时候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1: 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想抄一抄你们家最近的一道创新菜。另外我们也想求助一个小问题啊。有没有什么菜是小孩菜啊？
0: 小孩菜刚才不说苹果粥啊？
1: 苹果粥怎么做呢？
0: 苹果煮粥啊。
1: 啊，白粥啊，
0: 对啊，白粥里边加苹果特好吃啊。
1: 哦，苹果粥，
0: 对
1: 对，来各位你们来说说看，小孩菜怎么烤哈？
0: 还有这个老狐狸说，我一个月2天早上都是4个菜
1: 哦，
0: 素煎包加上一碗八宝粥加一个鸡蛋，我觉得我还可以继续这么吃。你好，
1: 可以哈，
0: 好丑就是
1: 好高的吃商是吗？
0: 不是
1: 啊，
0: 从一而终啊。
1: 啊，
0: 反正这个你要让我吃一星期我都换，
1: 一直吃这一个。
0: 对
1: 啊，但有人他就爱一个口味，就爱一个口味啊。阿卡贝拉的帕帕拉虾说，那个新鲜的山芹菜
0: 啊，
1: 或者那个小小的芹菜叶子，不要丢啊，不要丢啊，拿那个葱姜蒜凉拌着吃，那叫一个水灵爽口啊，这是。
0: 哇，
1: 山芹菜或者小小的芹菜叶子
0: 啊，
1: 不要丢，就拿那芹菜叶子拌着那个葱姜蒜。
0: 哇，你吃商好高哦，
1: 又水灵又爽口，那叫一个舒坦啊。
0: 田细小鱼说宫颈爆蛋，这是我闺女点的，说配米饭超下饭，
1: 对吧？
0: 我做了2天还是感觉差点意思
1: 啊，
0: 都被他嫌弃了，说不是这个样的，爸爸你做的什么呀。
1: 但这个好像也不难，这不是有一个留学生朋友吗？然后在国外实在没啥吃的，自己研发了那个宫颈爆蛋。
0: 对
1: 啊，
0: 太好吃了，他已经是就是在外面留学的学生们的一个执念了。
1: 哎，
0: 小袁很忙，说好久没听到三孩子爹了，不得劲儿。我们今天刚说他好几回，
1: 对，
0: 你没有认真，我跟你说，没有认真收听节目，
1: 一天说他8遍，真的是。海鲈鱼说，我太懂你们了，我天天买菜都烦死了，
0: 不知道吃点啥，
1: 不知道吃啥啊。然后 MG 说，我前两天准备要搞一个创新菜，还没来及呢。你们知道那个芒果肥牛吗？
0: 不知道。
1: 苹果粥我还能理解，这
0: 芒果肥牛真的就甜甜咸放在一起啊，
1: 怎么搞？真是啊。王瑞南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做菜啊不烦，最难的就处理那些菜。
0: 对，就是
1: 对吧，
0: 配菜备菜的时候最难，
1: 一道菜最难的就是前期你要处理那些，要洗啊，
0: 对对对，
1: 要弄啊，要切啊，
0: 对，
1: 炒是很快的一个过程。
0: 哎，还有朋友汪汪小仙说，水煮肉片是真容易
1: 哦，
0: 这听起来像个大菜了。
1: 对
0: 啊，
1: 但还吃也下饭啊，这些菜。
0: 非比寻常说，宫颈爆蛋这道菜在孩子这么流行吗？我儿早上还让我给他做呢，说在书上看到的。可能学的那个文章了。
1: 对，宫颈爆蛋啊。重新说，有自己在家做香菜馓子
0: 啊，
1: 菠萝咕老肉也能在家做吗？
0: 这个有点小孩菜，
1: 对，有点小孩菜了啊。
0: 小福先说大喜里的甜饭最爱吃，我也爱吃大喜里的甜饭。不是，就不能买那种预制菜，
1: 对，
0: 就得大喜里的甜菜。
1: 我来看一下，哎呦喂。这是那个青椒那个青椒金针菇
0: 啊，
1: 新朋友做的做法啊，
0: 是
1: 调个汁儿啊，然后切段儿啊，然后倒入这个汁儿，主要是这个汁儿调的好就行了。
0: 是
1: 这汁儿，我说你们也记不住，挺多的，反正哈。
0: 就大概你们可以到开吧上来学习一下。
1: 对，
0: 智慧学车说芹菜的制作过程啊，要在开水里加一点盐煮一下的
1: 哦，
0: 因为这个可以有效去除一些什么残留啊，浓残啊这些啊。
1: 是吧？鲜阳宝说家里面常那个出现了一道创新菜啊，最近在炒那个小炒黄牛肉
0: 哦。
1: 青椒鸡蛋
0: 啊，
1: 花菜炒肉，青椒炒豆腐，哎呦，他这几个菜啊 都是小孩菜哈、啊，小孩吃了可下饭。
0: 因为一般来说妈妈都会炒这些，但是、青椒啊这些小朋友是不是会嫌辣呀？
1: 就我觉得也分阶段，你看咱们俩现在的这个孩子啊都还比较小，
0: 小就不能吃辣一下，
1: 对、辣的都不行。
0: 对，
1: 但有那个大一点的宝宝，人家初中啦，小学啦
0: 就可以了，
1: 吃辣椒了，人家吃几个菜正下饭呢，这是啊。
0: 我的高度说盐焗叠了滚儿。
1: 高端菜系
0: 是、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都是绝对是贵菜，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星冠朋友说这几天已经吃了好几顿小龙虾，
0: 人家叫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啊、
0: 你说的是星空下的朋友，他不是
1: 夜空中最亮的星啊，吃了好几顿小龙虾了，对
0: 对，
1: 今年那个小龙虾好像特别多啊，
0: 啊是的，
1: 对吧？特别多啊，来各位，你们家餐桌上那个出现了一道创新菜，
0: 嗯，
1: 是什么菜？
0: 是，
1: 或者说在你看来有哪些菜啊？挺适合小孩吃的
0: 小孩菜，或者是昨天晚上你们家吃什么了，我们都来抄抄作业啊。
1: 哎，来看一下玲玲说的是那个雪山飘雪，是不是最简单啊？
0: 雪山飘雪是什么东西？
1: 是应该叫火山飘雪吧，
0: 啊，
1: 西红柿切干净撒上白糖，火山飘雪。
0: 它不对，它还是雪山、因为撒白糖嘛，是片儿的、它应该是雪山飞狐。
1: 雪山飞狐，
0: 它的西红柿它是红的嘛？
1: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们家的那个餐桌上最近有没有出现一些创新菜
0: ？AA 周说
1: 啊，
0: 黄瓜拌油条，
1: 黄瓜拌油条，哎，你还别说，
0: 我
1: 感觉
0: 我觉得不好吃啊。
1: 我觉得还行，你知道为啥吧？
0: 啊、
1: 你看这油条油腻对吧？
0: 油啊，
1: 它需要一点清爽的。
0: 但是凉的油条多难吃啊！它一定要不凉的油条，你就泡在你的那个，
1: 要搞热一点是吧？
0: 就泡在你的辣汤里。
1: 哦，
0: 啊，要不然你油条，要不然你就再炸一下。
1: 对，
0: 把它炸干吧。你这，哎呀，哎呀，
1: 就是黄瓜炒油条，拌、
0: 啊、
1: 油条是吧？
0: 啊，
1: 反正我觉得也能试试，反正。
0: 是是是是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你们家那个。最近啊出现了一些新菜啊，智他说那不就不得不说我们家了、我们家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的，就是粉蒸一切蒸菜啊，
0: 啊
1: 啊，蒸一切
0: 蒸菜也很好吃，
1: 对对 对, 对，
0: 随着年龄大了你会觉得它好吃，
1: 对，
0: 凯创未来说吃的越来越离谱了
1: 啊，
0: 黄瓜油条
1: 啊，
0: 他俩配衬你礼貌吗？
1: 是吧？来各位来说说看吧，那我们把这个话题给它延伸一下好不好、我们就来说食物界的 CP
0: 啊，
1: 就哪些东西跟哪些东西放在一起就好吃的不得了。你比方说，我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脑海里面想的第一个就是番茄牛奶。
0: 我是番茄炒蛋，番茄好搭哦，强搭子，跟谁都行。
1: 对，
0: 我觉得牛奶和土豆，番茄和鸡蛋。
1: 对
0: 啊，
1: 来各位，在你们看来，植物界就是食物界里面的 CP 哪样东西最好吃？
0: 五毒五个放在一起，
1: 对吧？那几个配在一起，怎么就能这么好吃呢？
0: 对，盐豆鸡蛋，雪，
1: 还有那个蒜蓉和花蛤。
0: 啊，蒜蓉花蛤啊，对对对对对，那就是花还有那个
1: 啊，
0: 那个生蚝和粉丝
1: 啊，还有那个
0: 茄子和辣椒，
1: 冬瓜和排骨，
0: 花生和毛豆。
1: 哎呀，这些食物搭在一起怎么就这么好吃呢？我们既然平常要在网上磕 CP， 今天就来磕一磕那个餐桌上的 CP。
0: 你看啊，这位朋友说皮蛋和瘦肉，你觉得是皮蛋瘦肉粥？我不是，我觉得凉条皮蛋更好吃。
1: 你喜欢吃凉条皮蛋？
0: 凉条皮蛋，然后再加上一点小米辣，
1: 哦、
0: 还有就是这种样的香菜。
1: 哦，
0: 啊、
1: 嗯，香宝说洋葱和木耳。两个也很搭呀、
0: 啊、是，
1: 对对对，
0: 还有丽丽丽丽，他说早上小朋友吃的是薄薄的春饼卷的土豆丝胡萝卜丝鸡肉丝
1: 啊，
0: 问你早上得起多早啊弄这些东西啊。
1: 对，3626给我们做了、看了一下这个餐桌上的菜系啊，
0: 嗯，
1: 也挺硬啊，
0: 也很好啊，这是排骨。

0: 吧，
1: 这是、
0: 红烧肉，
1: 这红烧肉，这是
0: 炒鸡，
1: 炒鸡，
0: 然后黄瓜。
1: 哎呦，
0: 除了黄瓜有点草率之外，其他的都很好。
1: 对，黄瓜也搞不了太精致的，反正、
0: 还有、韵这位朋友说
1: 啊，
0: 苹果黄瓜拌白糖，
1: 苹果黄瓜拌白糖，这个 CP， 这些也是一对好 CP 吗？
0: 倒没有，我觉得有点创新菜的意思。
1: 创新菜的意思。
0: 还有朋友说干煸皮蛋很好吃、
1: 哦，
0: 我觉得干煸菜系都挺好吃的。
1: 哦。
0: 据也说苹果去皮和胡萝卜都刨丝儿，放糖凉拌，夏天吃正好。苹果和胡萝卜。
1: 苹果和胡萝卜
0: 放在一起，
1: 哦、
0: 刨丝儿。
1: 啊、哦。
0: 你看我们现在啊，虽然没吃到，但我脑子里开始做了。
1: 对。
0: 已经开始尝了啊。
1: 哇，说是小公鸡儿炒毛豆。
0: 啊。
1: 哎呀，我觉得这个挺下饭的。
0: 是啊，还有一南平说西葫芦和蒜苔调一调汁儿，在空气炸锅里再烤一烤。
1: 哦，
0: 西葫芦这种东西我就觉得不是很常买，
1: 是吧？小宝说昨天晚上炒的是那个牛肉炒饭，
0: 嗯，
1: 我闺女吃了两大碗，还吃了一个大鸭腿，
0: 对，
1: 牛肉炒饭香的嘞。
0: 还有8i77说苹果黄瓜拌白糖是哈密瓜味儿。
1: 苹果黄瓜
0: 刚才说切丝儿嘛、
1: 啊、
0: 然后这个
1: 拌
0: 白糖是花
1: 咱直接买哈密瓜
0: 不行那个太甜就但这里没有白糖啊
1: 这里也有白糖啊
0: 安琪远方说西瓜泡馒头这是馒头是西瓜味是吧
1: 西瓜用来泡馒头亲娘了
0: 不能想象吧
1: 对今天你们都是给我们开发脑洞了这是啊
0: 一鸣说苏这衣服真怀旧这叫复古不这叫贵妇风啊
1: 年代感
0: 不叫怀旧风
1: 对对对我今天看他这身衣服就是贵妃气质真是
0: 啊、
1: 嗯、我都想跟他们说四号金啊妈妈说这个黄瓜这个苹果和黄瓜白糖一起吃的话也能吃出香瓜的味道
0: 啊，
1: 香瓜的味道，
0: 这香瓜和刚刚说哈密瓜、甜瓜，其实都是一种清爽的味道，是不是？
1: 欣荣说：“我说一个好 CP 好不好？就那个热乎的天豆浆泡那个油条，
0: 哇，那好好吃哦！
1: 油条泡的稍微有点软，那个乳白的豆浆翻上那么一层油花
0: 啊，
1: 一口下肚，那是相当的舒坦了。
0: 还有朋友说问我五毒是啥，刚才我们都给大家解释过了，
1: 五毒哈，
0: 葱、姜、蒜，
1: 嗯，
0: 辣椒和盐水。
1: 啊，对对对，素五毒应该是这些。
0: 嗯、对，
1: 啊，新冠朋友说的是素三鲜
0: 啊，
1: 土豆、茄子和青椒。”
0: 哦，素三鲜也好好吃啊！
1: 对啊，还有土豆牛肉，
0: 就素三鲜他们也是官搭呀，
1: 好 CP 啊，
0: 好 CP 啊！
1: 嗯，来各位，你们家餐桌上出现的那个 CP 感特别强的一道菜，又是哪道菜呢？
0: 啊，
1: 就哪几样东西可以放在一起，其实味道巨好吃的，可以试一试。
0: 哎，猛龙过江这道菜
1: 听过吗？
0: 是猛龙过江不就是黄瓜吗？黄瓜就是它，你别给它切断
1: 啊、
0: 哦，就这拉出来那个
1: 啊、
0: 哦、
1: 连着的，那叫猛龙过江吗？
0: 猛龙过江，
1: 谁知道猛龙过江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炒的，什么菜系啊？这个，跟我们讲
0: 讲。它就是一个凉菜，
1: 凉菜
0: 是吧？姐，你给我回复一下
1: 哦，纯凉菜。
0: 哎，记录日常说，我觉得两官搭鸡蛋蒜，就蒜泥鸡蛋。
1: 哦，蒜泥鸡蛋绝了呀！
0: 太好吃了，
1: 对不对啊？
0: 哎，
1: 这个蒜泥做好了以后啊，这个。肉啊和那个菜和那个鸡蛋啊、很搭真是、啊、
0: 还有小福先说苏你这一说盐碎我差点不知道是啥
1: 盐菜
0: 香
1: 菜
0: 香菜
1: 对对对、来各位你觉得哪些菜他们的 CP 感特别强放在一起特别搭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广州嘛回来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4: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月销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浪天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那一天三顿都可以去的怪味鱼，各位记得最近可以传上他们的那个早餐了，
0: 9.99自助哦。
1: 对。什么都能吃到呢？这是、
0: 啊、我就说啊，
1: 哎，
0: 就人老总就厉害，
1: 真是哈、啊，真可以啊！来，今天咱们来说说看啊，把这话题又升级了一下，就是餐桌上的好 CP， 哪些东西放在一起好好吃？就考验各位的吃商了啊！
0: 路途遥远说馕和西瓜在一起吃，这不就是刚才都说西瓜泡馍吗？
1: 西瓜泡馍
0: 啊，
1: 谁能理解？
2: 我不理解，
0: 我也不理解。这个味道我过一下脑子我都觉得冒犯，
1: 我不理解啊。还有那个 ZQ 说昨天晚上吃的啊，炒西瓜皮
0: 啊，炒西瓜皮我能理解，
1: 这
0: 还挺爽口的，
1: 西瓜都是宝，
0: 对对对，啥都可以不吐，除了籽儿
1: 不要丢掉 啊。
0: 还有笑到点
1: 笑，
0: 他说我给你讲苏姐
1: 啊，
0: 你先把那个野草鱼啊裹一下面，炸一下
1: 哦、
0: 啊、炸酥啊
1: 哦、
0: 啊、然后捣碎
1: 啊，把草这鱼给它捣碎，
0: 煮出来撒逼逼的汤
1: 哦，
0: 然后你再滤出来这个汤
1: 啊、哦，
0: 炖本地羊肉
1: 哦，哇塞，炖羊肉，
0: 你就放一丢丢盐啊，
1: 哦，
0: 就一个鲜嫩无比，然后你这个一顿你肯定做的多吃不完
1: 哦，
0: 第二顿、
1: 哦、
0: 加白菜粉丝，加白菜都不用粉丝啊，
1: 吃上太高，鱼羊香啊，
0: 太厉害了
1: 哦，
0: 你这是彭祖转世啊，
1: 用鱼汤炖那个咱徐州本地的羊肉啊，
0: 对啊，
1: 有限定
0: 本地小山羊，千万不要买绵羊，绵羊老膻了，
1: 对、
0: 嗯、
1: 就放那一点点盐，
0: 哎，
1: 那个味道鲜美无比，
0: 是
1: 放点，哎，后面再放点白菜，我的天，
0: Uncle 87说、
1: 哎、
0: 听说唯豆奶出烧烤味了，你能想象出来吗？
1: 微微豆奶出烧烤味儿的，
0: 那还得多辣嗓子眼的这个豆奶粉
1: 啊！
0: 没有想象不到啊，
1: 这跟
0: 想象不到，
1: 这跟那个咱昨天说那个重庆那边出了那个什么奶茶、咖啡都开始出那个什么
0: 辣椒，
1: 哎，辣椒款，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咱叫拿铁，人家辣铁啊，
0: 辣铁
1: 是吧？
0: 啊，
1: 来，各位
0: 啊，一粒尘埃，你就是那个倒笑脸啊，
1: 倒笑脸，
0: 那你那个字可不能，你那个吃法可不能，
1: 对，真不错哈。哪些菜 CP 感特别强，放在一起巨好吃，今天就来看看各位的吃商了啊。
0: Old Night 说西安出了樱桃夹馍，
1: 樱桃夹馍奇怪，这个吃
0: 水果捞都不敢那么捞啊，
1: 樱桃怎么的，樱桃夹馍，
0: 樱桃，
1: 咱不能肉夹馍吗？
0: 对呀、啊，那才是官搭呀。
1: 对呀、啊，放樱桃在里边了。
0: 我的天哪！
1: 行了，你们会吃吧？
0: 坏学生说他以前听过孜然辣椒味的圣代。
1: 孜然辣椒味的圣代。
0: 圣代。
1: 用孜然辣椒的？这不是？
0: 为什么呢？
1: 对。
0: 我不能一口羊串一口圣代，我可以理解。
1: 对呀、啊。
0: 但羊肉串给我怼圣代上，我不能理解。
1: 今天咱们说的是好 CP 啊，朋友们。
0: 对，不是邪修 CP 啊，
1: 不是随便组个 CP 啊。
0: 嗯，
1: 对对，哪些菜放在一起真的很好吃？
0: 是，
1: 真的很好吃的啊。哎，肉肉说的是，你看他们周四吃的是凉拌黄瓜
0: 啊，
1: 然后蒜苔炒肉
0: 辣
1: 的
0: 啊，
1: 还有那个番茄土豆胡萝卜牛肉。
0: 你家每天都有菜谱啊？
1: 有
0: 啊。
1: 昨天，前天了，周三是寻瓜炒肉，
0: 笋瓜、哎，这个字大家怎么念？
1: 对，
0: 是笋瓜还是寻瓜？在徐州话是寻瓜
1: 啊，
0: 但是，那你怎？
1: 我一般跟我媳妇都这么说的，买那个啊，
0: 笋瓜
1: 啊，我们叫西葫芦是不是？
0: 不，我们就叫寻瓜，
1: 叫寻瓜啊，
0: 寻瓜、啊。
1: 对，还有凉拌青椒、洋葱、木耳，还有青椒土豆丝。
0: 啊、
1: 你看人家每天菜系不一样，
0: 是啊、
1: 周二的菜系
0: 怎么又寻瓜炒肉？
1: 寻瓜炒肉，炒茄子。
0: 你家好喜欢吃寻瓜呀？
1: 茄子炒丝儿哈
0: 啊，
1: 然后凉拌青椒皮蛋。
0: 啊，
1: 他早上一般就比较随意，比方说蒸个鸡蛋啊，蒸胡萝卜、蒸水饺啊，蒸肉。

0: 啊，哪些菜放在一起 CP 感特别强，就是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好搭呀，
1: 嗯，
0: 巨好吃的那种。各位来想想看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上来发送消息，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那个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1: 还有好朋友都在发早上好，估计大家都比较关注到自己的用眼健康。
0: 对、
1: 啊、
0: 那这两天大家也都说那个既然是眼贴的话价格合适吧，合适的很朋友们啊、嗯、今天节目下来的话呢会享受专属的福利价，199是十盒，
1: 嗯，
0: 每盒里边十袋，每袋里边含两贴，也就是说咱们到手足足是200贴。
1: 是的，
0: 哎，然后可以用个100回。
1: 你想一想，这就100回就等于用三个多月，
0: 嗯，
1: 你每天中午一次嘛，就等于用三个多月，只要199块钱。
0: 对，每
1: 次就合成两块钱。
0: 对，
1: 1.99，
0: 每天贴个十来分钟。
1: 对，
0: 中午休息的时候贴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护眼呢也不应该说是咱一时兴起，
1: 嗯，
0: 就日复一日的坚持，而且你看您拿了200贴嘛，自己用
1: 用不完，
0: 给家里人也分享分享，
1: 对，
0: 是吧？家里边有老人的。
1: 哎、
0: 那刷手机其实比咱刷的还多呢，有时候
1: 是啊，
0: 对吧？小孩看 pad 呀，看电视啊，然后用眼啊什么的都蛮多的，
1: 贴一贴啊，
0: 小孩也用一用啊。
1: 是啊，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
0: 哎，很合适啊。
1: 嗯，
0: 哪些菜的那个 CP 感特别的强？
1: 哎，这边有说土豆和牛腩绝对是官搭 CP，
0: 土豆牛腩，
1: 嗯，
0: 对吧？还有那个就是蒜泥啊，蒜泥鸡蛋刚才分享过了。
1: 哎，对，好多小伙伴都在跟我们来分享啊。嗯、
0: 对
1: 啊、还有这个叫做
0: 雨露均沾啊、
1: 哦，
0: 他说那个苏亚龙啊，
1: 哎，
0: 我觉得我现在最主要的事情啊，就是得多搞点钱。
1: 是的，
0: 嗯，因为前两天就是工资刚刚到账，还没捂热，就还了各种各样的账单，你知道吗？
1: 哈哈哈哈
0: 对，
1: 我每次来
0: 啊，
1: 工资的第一件事情
0: 啊，还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卡才来是还账，
0: 还账。单哈，就咱们就属于是一个金钱的搬运工啊，这是哈。
1: 这是怎么说呢？
0: 哎，
1: 老板发薪，
0: 哦，
1: 孩子花，
0: 哎，
1: 我们在中间就假装存在过。
0: 对，
1: 丁丁没了
0: 啊，
1: 丁丁没了
0: 啊，
1: 怪不得那个叫丁丁呢。
0: 对，
1: 激励你上班，
0: 一下子就没了
1: 啊。
0: 前两天我看有一个网友发了一个帖子，说领了5000块钱的工资
1: 啊，
0: 2000块钱的房贷。1400交了社保还是什么
1: 的？哦哦，那工资里不含吗？
0: 他是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性质啊。
1: 啊，
0: 完了以后呢，再就交了几百钱什么其他的零花钱
1: 啊，
0: 还剩个1000块钱。成年人好像大家在花钱的时候都是
1: 这样的，好
0: 难省啊，噌噌一下就结束了这个。
1: 对，还有说金钱流通啊，
0: 啊，
1: 豆米说土豆其实和什么都搭，百搭，
0: 百搭，
1: 鸡蛋和什么都搭，百搭，
0: 对。这些 CP 感，反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看哪些菜的 CP 感真的蛮强，
1: 嗯，
0: 放在一起巨好吃的那些，好不好啊、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回来喽。
2: 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动千兆的和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浪前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哎，刚刚大家都在关注下明天的苏超，明天呢是我们徐州队客场对阵连云港队的一个比赛了。
1: 对，
0: 我们苏龙卡苏超如约而至的会跟陪伴大家一起。提前的进行苏超的前瞻。
1: 对，
0: 当然这边还有朋友说啊，骑马的跳蚤说上年还没火的时候、哦、我抢到了一次、
1: 哦、
0: 火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抢到过票。没关系，
1: 对，
0: 你是陪伴他成长的人
1: 啊、
0: 哦，你是养成系的球迷，
1: 对对对、嗯、见证了他的这个伟大哈。
0: 哎，还有朋友有董松的签名照，那你好好哦。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嘛，今天我们就用吃上来回复这个话题啊。
0: 好的。
1: 哪些菜的那个 CP 感特别强，放在一起就是几样菜放在一起特别好吃的那种。
0: 我感觉、
1: 哎、
0: 说 CP 感的事就是一件事加这件事情、
1: 嗯、
0: 你看足球、
1: 啊、
0: 就和苏龙卡苏超这个 CP
1: 特别绝配哈。
0: CP 就和徐州文旅很大、啊、我会告诉全国的小伙伴徐州哪里好玩、
1: 嗯、
0: 文旅就和徐州好吃的很搭。
1: 对，
0: 就我们这一连串我们就围一桌我们都搭啊、
1: 哎。这个时光里他说你们刚才说有人用那个菠萝炖排骨，
0: 有啊，
1: 会不会甜啊？这种
0: 不会，它的果糖应该还好吧。
1: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放在一起如果搞得好的话应该是蛮好吃的。
0: 是的呀，
1: 对吧，
0: 他得那个火候拿捏的非常准。
1: 对、
0: 嗯、
1: 菠萝排骨，然后想吃说、
0: 啊、
1: 哎，我跟我老公啊搞了一个就是那个叫厨神与吃货，有类似于那种小程序你知道吗，
0: 啊，
1: 比方说大家都可以在里面选择或者做自己会做的一些菜，
0: 哎，
1: 完了以后比方说大哥在他给你做了一个小程序
0: 啊、
1: 哦，然后呢他里边有他会做的菜，你在里边你点好菜，他第二天他就给你按照那个菜给你做
0: 啊，也不错哈，
1: 对吧，用这个他上传自己会做的菜，想吃什么自己点，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就点一下随机吃，会随机出来三道菜，然后还蛮推荐的
0: 哦，
1: 这种吃法的。
0: 还有浪味仙台特别、哎、说了一下，说明天我们踢连云港，连云港对徐州小伙伴也非常好、
1: 嗯、
0: 他不光对徐州小伙伴，应该全国小伙伴45个 A 级景区全部是免费的
1: 哦。
0: 啊、
1: 哦，对，你看我们明天是有很多朋友
0: 都在关注到那个徐州和连云港队，明天他们说
1: 啊、哦，
0: 苏北五虎齐上阵了啊。
1: 对
0: 啊、
1: 哎、
0: 只有一家应该是和南通来比，
1: 对，
0: 其他的都是内部 啊, 啊，
1: 也就是说那个甚至有些朋友今天晚上可能都要去连云港，
0: 对，他们先去玩玩嘛，
1: 对对对，
0: 就去看看海嘛，这个天正合适啊，
1: 哎，相互支持支持挺好的，
0: 是的 啊。
1: 牛奶咖啡味说苏亚龙啊，这都周五了
0: 啊，
1: 也不知道咋回事，越是到了周尾的时候啊，越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开始有些恍惚飘忽啊。
0: 他们说啊、
1: 哎、
0: 人都工作了、
1: 啊、
0: 哪有不疯的，
1: 真是
0: 小时候就怕疯的，
1: 是吧，
0: 人疯了说这个人离远点，
1: 哎，
0: 长大发现自己持证上岗，
1: 持证
0: 疯了，
1: 吃了精神病的那个症，
0: 疯人病。
1: 哎呀，
0: 在疯人院里出来的
1: 啊，上班哪有不疯的？你说
0: 对呀、
1: 啊。来，有人说这个馒头加鲱鱼罐头是吧？
0: 鲱鱼罐头本身它就不该存在。
1: 对，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一般人吃不了这个鲱鱼罐头啊，
0: 吃不了那种苦。
1: 来，各位，在你看来哪些菜的 CP 感特别好吃、啊？
0: 你看，你刚才杰哥们来公布答案了，他在广东吃的刚才说的
1: 啊，
0: 猛龙过江。就是黄瓜拌白糖
1: 啊，黄瓜拌白糖。
0: 他说椰子鸡很好吃，
1: 对，
0: 我就不太行
1: 啊。你不吃，
0: 我老觉得椰子鸡不大好吃你。
1: 哦，
0: 太南方了这个口味。
1: 我们那个去那个叫那个海底捞的时候
0: 啊，
1: 我们会点那个四宫格的，
0: 四宫格。
1: 完了之后有一个清汤的，
0: 啊、
1: 那个
0: 清水
1: 的、
0: 啊，
1: 我们就自己加点椰子。
0: 哦，
1: 加点鸡在里面煮着吃
0: 啊！
1: 哦，自己的、
0: 哦、还自己 DIY
1: 啊，自己 DIY
0: 哦、
1: 啊，买椰子，然后买那个，
0: 还是你们会吃哈？
1: 对，那你点个鸡，他就直接不就那个啥了吗？
0: 是，
1: 直接下锅了啊！
0: 哎，
1: 也挺好的哈。来，各位，哪些菜的 CP 感挺强的？这是周五了吧？今天咱们这个说完以后，今天晚上都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周末了啊！
0: 对，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吧？明天下午
1: 4点，
0: 无限徐州啊！
1: 视频号上、啊嗯，各位。一定要提前点一下预约的按钮，明天下午是我们俩坐镇直播间啊，
0: 对，
1: 主场
0: 客场
1: 对阵
0: 的
1: 连云港队 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下午的苏龙侃苏庄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
0: 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

0: 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9: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1: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4: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1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6: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 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7: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8: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7: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呢依然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咱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啊有驾驶人朋友留言咨询的相关问题，请张兵警官跟大家详细来聊一聊。这朋友咨询一下说，驾驶证补领之后原证又找到了，这个原证还能继续用吗？
1: 不可以再用了啊。补领新驾驶证以后呢，原来的旧驾驶证就作废了，不能够再继续使用，违者将会依法予以处罚。
0: 好的，那继续来关注这朋友咨询一下，说我的这个车的前车牌坏了，想问一下能只补领一面吗？
1: 不可以，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补换领机动车号牌，它应当同时补换全套号牌，不能够单独补领单面。
0: 嗯，好，那咱们继续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我的驾驶证被暂扣了，但是申请4S店的这个保险补贴呢，是需要登记有效的驾驶证，提供原件复印件。想问一下，那这样的话可以去补领吗？
1: 不可以。那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啊，那如果你的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扣押、暂扣期间，这个时候你驾驶人是不能够申请补领的。
0: 好，继续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啊，驾驶逾期未检验的车辆上路，想问一下是如何处罚呢？
1: 那么按照规定呢，驾驶未按规定定期检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按照法律规定是一次性记1分，并依法处以罚款。
0: 好，继续来看这朋友也是咨询驾驶证相关的问题，驾驶证在实习期内可以扣分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那么扣分是可以的啊。那么 C 类的驾驶证实习期如果你记满了12分，将会直接注销你这个实习的准驾车型的驾驶资格。那么 AB 类驾驶证你在实习期内呢记6分以上没有达到12分的，这个时候你的实习期呢会延长1年啊。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也记满12分了啊，同样呢也会注销你的相关的一个实习的准驾车型。
0: 嗯，好，继续再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驾驶证的住址信息变更了，要必须到车管所去办理吗？
1: 这个呢倒没有这个必要啊，你可以直接在咱们交管12123这个 APP 上面，它有一个驾驶证业务，你点击进去以后呢，你找到变更驾驶证联系方式，然后在线就可以办理了，你就不需要跑到窗口啊，你直接在网上提交以后它即时生效。
0: 嗯，好，再来看到同一辆车可以绑定多本驾驶证去处理违法吗？
1: 可以是可以，但是一辆机动车呢最多只可以绑定3本非你本人的驾驶证。那么通过交管12123 APP 实名绑定以后呢，可以处理适用简易程序的交通违法行为啊，就是说除了你自己以外，你还可以绑定3本非本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啊。
0: 嗯，好，这朋友想咨询说的话，这个驾驶报废车上道路会有什么样的处罚呢？
1: 那么驾驶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将会收缴并强制报废相关的车辆，对于驾驶人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0: 产啊，且两年内呢不得重新申领。
1: 继续来关注这位朋友咨询说，机动车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年检吗？
0: 可以的啊。那么代办人呢，需要持你这个代办人的身份证，哎，包括车主的身份证、行驶证、交强险的一个凭证，你就可以到检测站办理车辆的年检业务啊，不需要车主本人到场。
1: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0: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2: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今天聚焦怎样的安全出行警示呢？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咱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呢，是与未成年人的出行呢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也是分享一起啊令人非常痛心的一起事故。一名初中生骑行电动自行车上学途中呢，不慎撞上了两名成年的老人，那么也是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也让一个家庭背负了沉重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那么结合这起真实的案例啊，也是为了咱们广大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们普及未成年人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尤其是重点解读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的一个相关法律规定，那么危险骑行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严重危害，希望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呢，给大家敲响警钟，避免同类事故的一个再次发生。
1: 嗯，那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个初中生骑车上学，怎么会连撞两名老人呢？请张警官详细还原一下来龙去脉。
0: 好的，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早上。

0: 上的6:20左右，事发地点呢位于一处路口的人行横道内啊、人行道内。当时我们从监控画面了解到呢，当时是正值清晨，那路面上的车辆呢并不是太多，道路条件呢也非常好，标线清晰，路况平坦，那一条黄色的实线清晰地划分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啊。按照正常的一个通行规则啊，那么非机动车与行人应该是各行其道，本不该发生一个交叉的碰撞，然而呢意外就突然发生了。监控当时显示呢，一个学生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请注意呢，他全程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他沿着非机动车道由南向北在行驶。那么令人揪心的是呢，这个学生啊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他的注意力是严重不集中的，就完全忽视了前方的一个相关路况，电动车逐渐的就偏离了正常的行驶轨迹，已经从非机动车道就驶入到了人行道上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骑车的学生他依然没有任何的察觉。就在此时啊，两名年近80的老人啊正在人行道上面呢，人家是在正常的步行锻炼，由于年事已高，所以说行动比较缓慢一点，也没有能够及时的感知到后方有在快速接近的电动车。那么最终呢大家可以在监控中能够清晰的看到，那么这名学生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啊就径直从后方撞上了前方的这两名老人，先是将一名身着浅色上衣的老人啊猛烈的撞倒了，车辆随即失控侧摆，又将另一名身着红色上衣的老人呢也是带倒在地上面了。
1: 咱同时要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刚才也是听到说，直到撞上人，学生的骑车速度都没有丝毫的改变，所以说这个原速猛撞两名老人后，尤其车速过快，这个电动自行车又失控向左侧的绿化带冲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呢，车道内还有一辆电动自行车，所幸反应及时，没有酿成二次险情。但张警官，这一次险情也够揪心的，因为您特别提到被撞的这两位老人年过八旬了，这年纪很大了，其实这个老年人最怕摔，电动自行车车速又这么快，咱们看到监控，就是一个坐在地上，另外一个好像头部着地，伤势严重吗？
0: 那么事故发生以后呢，这两名老人啊被120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其中一名老人呢是轻伤，那另一名老人呢则是因为伤势较为严重。那么首先呢，正如咱们刚才思达所说的，这两名老人呢，因为他年事已经比较大了，本身体质比较弱，而且呢大多呢伴有基础性疾病，那么身体的这个耐受度和恢复能力是远不如年轻人的。其次呢，从现场视频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涉事的初中生在骑行过程当中车速并不缓慢，所以说在撞击发生时啊，其中一名老人不幸头部是重重的啊着地了。那么正是因为他高龄体弱，车速又比较快，以及他头部着地，这种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这次事故呢如此严重的一个伤害后果。那么此外呢，从这起事故当中啊，我们也要特别的提醒家中高龄有高龄老人的一些家庭啊，尽量不要让高龄老人单独去外出晨练或者是散步，地点尽量选择一些封闭的公园，减少一些出行的意外。毕竟呢，因为这个老人年纪比较大了，反应速度啊，身体的平衡能力以及应急处置能力，他是远远不如年轻人的。那面对突发的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几乎是没有自我保护和一些避让的能力。一旦发生碰撞，哪怕可能是看似轻微的一些接触，也可能会造成了他们这个骨折呀或颅内出血啊等一些严重的一些伤害后果。那么这个时候就后果不堪设想了。所以为了老人的安全，咱们家人的陪伴和看护还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但是此刻呢，有朋友评论说啊，老人非常无辜，谁也不会说后面长眼睛啊。而且按照张警官的说法，当时两名老人正行走在人行道上啊，反而是初中生突然侵占了老人的正当路权，到底什么事儿让这孩子分心成这样，连前面有人都丝毫没有察觉呢？当然这个事发原因呢，张警官刚才也讲了啊，总是说开车不能分心，其实这起事故也印证了骑车分心的可怕。听友们也是谴责，孩子看什么这么专注，骑车你该目视前方，看什么手机呢？
0: 是的，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啊，这个学生啊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啊，注意力是严重的不集中，他在干嘛呢？他一个手紧握着手机，一个手呢单手操控车辆，他的视线 当时始终是停留在手机的屏幕上面，就完全忽视了前方的相关路况。在长时间的这个分心驾驶情况下呢，电动车才逐渐偏离了正常的行驶轨迹啊，然后慢慢的从非机动车道驶入到了人行道上面，甚至呢前方有老人，这个骑车的学生依旧没有有任何的一个察觉。所以呢，单从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来进行看，确实就是这个学生分心驾驶所导致的一个悲剧。但如果我们深入的剖析事故背后的根源，你就会发现啊，那么这起事故与家长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日常监管缺位也是有着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嗯，确实啊，说到家长的监管责任，此刻呢有朋友质疑说，孩子是初中生啊，年满16周岁了吗？可以骑电动自行车上路了吗？
0: 那么经过调查呢，这名学生他尚未年满16周岁，但那就根本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骑行电动车的一个法律年龄。那未成年人对于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理解可能有限，对危险的预判能力不足，也很难真正意识到交通陋习可能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严重后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作为家长，你这个监管责任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然而这个学生家长呢，不仅没有去履行好这个监护的义务，反而允许甚至是默许孩子们单独去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那这就是明显的监管失职了。其次呢，从这个事故本身来进行看呢，出行在外，那你本应该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路况，然而这名学生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单手骑车，更严重的是呢，他将全部的注意力啊都集中在了他手上的手机上，完全沉溺其中，以至于电动车从非机动车道偏行到人行道呢，他是毫无察觉的。那么对前方正在正常散步的老人呢，也是视而不见，最终引起了碰撞的事故。那么从行为层面来讲啊，这就是属于典型的分心骑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个直接过错。此外呢，作为学生，本不应在骑行途中呢携带并且使用手机等一些通信娱乐设备。如果家长能够合理的选择啊，比如说像电话、手表啊，既能保持联系，又不会影响安全的工具，或者呢，坚持自己亲自去接送孩子上下学，那么从源头上能够避免孩子在骑行的时候呢还在玩手机，那么这起令人痛心的事故完全是有可能避免的。因此呢，这起事故看似是孩子的一时疏忽，实则是家长交通安全意识的一个缺失、日常监护不到位所酿成的一起悲剧，也是值得我们所有的家长呢深刻进行反思。
1: 嗯，那咱们此刻也是问问关注我们直播的家长朋友们、车友们哈，您家孩子多大了？平时上下学是采用怎样的出行方式啊？或者说采取怎样的交通工具呢？那么这起事故其实不仅值得家长警觉和反思，事故定责也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未成年人发生事故，责任由谁承担呢？咱们交警部门又是作何定责呢？
0: 那么最终呢，我们交警部门呢，调查认定啊，由于这个学生呢未满16周岁，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而且骑行过程当中分心玩手机，对路面情况疏于观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那么他这些违法行为呢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一个全部原因，应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但作为呢，因为他这个事故当事人他属于未成年人，那么按照法律规定，那么这一次事故所产生的所有民事赔偿责任都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说他的父母来进行承担。而这起事故呢对这个家庭的影响也是巨大且深远的。从经济层面来讲，两个老人，一个重，一个是轻伤，一个是伤势严重，那他们后续的治疗、住院、护理、营养、交通以及伤残赔偿等各项费用叠加，无疑呢是一笔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从家庭影响来看，你这个家长不仅要面对高额的一个赔偿压力，还要承担监护不力带来的一些自责和愧疚，孩子也会因为这起事故留下深刻的一个心理阴影，所以他的学业啊和身心的健康应该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一些影响。
1: 嗯，那所以咱们特别也是提醒到广大家长朋友们，不仅要关注年幼的儿童的这种实时的监管、安全的陪伴，更要重视看似是大孩子了但实际上依旧是未成年人的中学生的出行安全、骑行安全。那张警官，作为一线交警，那您觉得中学生在日常出行当中应该如何提高安全意识，规范自身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呢？
0: 那么对于广大未成年人来讲， 这起事故呢也是给大家敲醒了一个警钟，出行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以下几点。第一呢，咱们要严格的去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到法律年龄坚决不要骑电动车上路，不要觉着哎，我的同龄人都在骑啊，我自己骑一下也没有关系，那你一次违规就可能会付出一个惨重的代价。像案例当中这个悲剧啊，就是一个最现实的一个警示。那么第二呢，就是咱们无论是骑行也好还是步行也好，那你其实都需要全程的集中注意力，坚决杜绝分心的一种行为。案例当中这个学生啊，就是因为沉迷手机完全无视路况，才导致车辆偏离车道撞上行人。大家一定要记住，走路不要看手机，骑车也不要做低头族，耳朵呢不要听耳机啊，那么眼睛一定要紧盯路面，这是对咱们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主动去规避交通风险。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一停二看三通过。那么在人行道上面进行行走呢，也不要突然的去横穿，不要猛跑，不要追逐打闹。骑行非机动车，咱们要在非机动车道内进行行驶，不要超速，不要并行，不要去逆行，时刻把安全两个字呢记在心中，才能真正的守护好咱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那么最后呢，从交管部门的角度出发啊，我想对咱们广大家长呢也是做几点重要的提醒。首先呢，对所有的家长而言，那么这起案例啊，就是一次最生动最惨痛的一个安全教育课。第一呢，就必须严格的去遵守法律的底线，坚决杜绝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自行车。案例当中这个孩子啊，这个学生之所以能骑车上路，根源就是你家长法律意识淡薄，监护责任缺失，就明知孩子没有达到发展年龄，但是你去放任他，甚至纵容他去单独的骑行电动自行车，最终酿成了大祸。那法律之所以规定年满16周岁才能够骑行电动自行车，就是因为啊，未成年人他这个判断力啊、反应力啊、应急求助能力啊，他还没有成熟，就没有办法去应对一些复杂的道路交通环境。所以我们家长呢，也不能抱一个侥幸心理，更不能够把方便置于安全之上。那么第二呢，咱们家长要切实的履行日常监管和教育的责任。从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这个孩子他在骑行的时候呢，是在全程低头在玩手机，单手骑车。那么这种危险行为，它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缺乏教育和约束的一个结果。大家都知道，您分心驾驶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很多人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啊，我分心驾驶，我仅仅是针对机动车驾驶人，实际上非机动车骑行同样也需要高度集中。那你骑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玩手机啊，你一直在听音乐，左顾右盼，单手骑车，都会导致你这个反应能力大幅度的下降，观察视线啊会严重缺失，成为引发交通事故的一个隐形杀手。家长平时不仅要告诉孩子，不能够啊不足龄啊不能不足龄就骑车，更要反复的强调，就是你为什么不能骑，是吧？分心骑行会有多危险？让孩子从内心去敬畏规则，去珍惜生命啊！我们家长要做一个榜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要合理的去安排孩子的出行方式。就我要能接送呢，就接送啊，能做一些公共交通呢，就做公共交通，不要给孩子去配备容易分散注意力的手机等一些设备啊，电话、手表啊，足以满足联系的一个需求，从源头上呢消除安全隐患。那么第三呢，就刚才讲到的，就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做好一个榜样示范作用。很多孩子的这些交通陋习啊，其实好多时候是跟着你这个家长学来的。如果家长你都自己骑车看手机、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那么孩子们他小，他自然会有样学样。那只要你只有家长你先做到文明守法出行，才能够真正的引导孩子去养成一个良好的交通习惯。总而言之啊，安全习惯他如果习惯不良有陋习，你就容易导致像今天这些悲剧的发生。就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能够真正扛起监护责任，那么咱们所有的未成年人呢，也都能够自觉的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让安全伴随咱们每一次出行，不要让今天这种类似的悲剧啊再次发生了。
1: 好的，那听了张警官说这么多，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记好啊！看看时间，咱们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依然说法。
2: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 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

0: 高低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架取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创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7: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8: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7: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8: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7: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8: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7: 抽烟的同学多吗？
8: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7: 知道抽烟有害吗？
9: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8: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长江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0: 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呢是警官说交规，进入今天的一案说法。今天一案说法呢，我们要请詹明警官给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啊。咱们不仅要重视自家孩子独自骑车上路的合法年龄和安全教育，在踏青出游的时候呢，也要警惕这样的危险瞬间。詹警官，其实监控视角非常近，从画面上，当时被撞的电动自行车好像不止一个孩子，是吗？
1: 是的，那么其实随着现在目前二胎啊，像三胎这个家庭增多啊，那么部分家长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为了图方便，一个车就多个人骑行的现象呢，现在慢慢的也是比较普遍了。那不少人就误以为那个非机动车我车速不快不会出事儿，但这个道路情况啊，它是瞬息万变的。一旦你遇到一些比如说驾驶不慎啊，交通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的机动车驾驶人，这个时候后果就往往不堪设想了。那么前不久呢，在一处乡村的路口就发生了一起惊险的事故，一辆面包车与一辆搭载了两名未成年人的电动车就相撞了。更让人后怕的是呢，当时电动车上面的三个人都没有去佩戴安全头盔。那么也是给大家深度的去剖析一下这起案例啊，让大家能够清晰的认识到啊，这种像电动自行车一车多人超员骑行和驾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的一个严重危害，那么严防类似意外的一个情况再次发生。从事故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啊，事发的路段是比较偏僻的那种乡村道路，而且呢是正值清晨，路口周边几乎是没有行人和其他车辆的，而交通事故往往就容易发生在这种看似安全的环境下。那么这也是很多交通参与者的一个共性的通病，就认为这个路口通行条件比较良好啊，又没有人又没有车，觉得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过就行了，那就是这种比较麻痹的大意的这种心理，导致驾驶人出现一种错误的判断。那么再来看当时这个事发的全过程，当时这个视频当中啊，可以看到有一辆面包车沿着交叉路口呢，它直行通过，行驶速度是比较快的啊。临近路口的时候呢，它应该觉着哎，这个也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车，就所以说丝毫没有任何减速的一个迹象。与此同时呢，在面包车的右侧方向，有一个女子骑行电动自行车也驶到路口来了。车辆的踏板上呢站立了一名男童，他的后座上呢又搭载了一名女童，车上所以说他三个人全程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当女子骑行到路口中间位置的时候呢，才突然发现哎呀，旁边有正在一个快速驶来的面包车，此时再想去躲避已经来不及了，面包车就径直与这个电动车发生了一个直接的碰撞，将电动车啊是连人带车撞翻在地。视频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两个车在碰撞摩擦的瞬间啊，产生了这个火花，碰撞瞬间这个冲击力啊是可想而知的。
0: 那张警官刚才两次强调啊，这两个孩子还有骑车的家长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特别让人担心啊，不忍心。视频当中呢只看到孩子书包滚落，那孩子呢有生命危险吗？
1: 是的，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啊，电动自行车上面啊有一名骑行的家长，有两名未成年人啊，那么三个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万幸的是呢，这次事故呢未造成严重的伤亡后果啊，都没有生命危险。但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如果啊这个碰撞的力度再大一点，人员摔倒的角度再凶险一点，那么孩子的头部如果是直接撞击到了地面，这个后果会不堪设想的。那么当时在我们在一线工作的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家长呢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觉得说哎，我的孩子坐在车后面有大人的贴身保护就是安全的，但是事故发生在瞬息之间，突然的碰撞，你大人根本来不及去保护孩子，你自己都是够呛啊，你唯有去给他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头盔，才能够为孩子的头部筑起一个坚实的防护伞。安全头盔的核心作用就是在碰撞啊摔倒的瞬间，通过这个头盔内部的缓冲结构，有效的吸收撞击力，最大程度的降低你这个颅脑损伤的风险。而颅脑损伤正是电动自行车在交通事故当中致死致残的一个首要原因。即便非机动车你的车速不快，但你头部直接撞击地面或者是车身，也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严重伤害。同时呢，就是你骑行者作为车辆的操控者，如果你因为没有戴头盔导致颅脑损伤，你会瞬间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啊，进而会进一步加重车上成员的受伤风险啊。那么只有呢骑行者和所有的成员啊，咱们包括未成年人啊，都全程的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扣紧卡扣，才能够形成一个双重的安全防护啊，最大限度的减轻伤害。那么在此我们也是郑重的提醒啊广大家长，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盔一带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生命保证。那无论是路程的远近，车速的快慢，切勿抱有一种侥幸心理，莫要用生命为交通陋习来买单。
0: 嗯，那尤其是请广大家长朋友要重视给孩子配的安全头盔的问题啊。咱们再回到刚才险情当中，交叉路口骑行家长和面包车看行驶轨迹都在执行，那谁有路权呢？包括听众探讨的焦点在路口性质，这个有信号灯吗？
1: 那么这个路口呢是没有灯控的啊，没有信号灯的。第一时间呢，咱们民警赶到现场以后进行处置，对面也给这个对面的面包车驾驶人呢进行了酒精检测，那么结果呢也是排除了他有酒后驾驶这种行为。但是经过我们全面核查以后呢，这个面包车驾驶人在这起事故当中存在两点啊明显的交通过错。那么首先呢，就是在事发的路口，它属于那种农村地区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标志标线控制的那种路口，视线是存在盲区的，安全风险比较高。在你机动车行经这类路段的时候，路口的时候呢，应当提前去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确认安全以后你才能够通行。但这个驾驶员呢，行驶路口的时候呢，没有采取任何的减速措施，也没有去履行观察瞭望的义务，完全忽视了路口存在的一些潜在危险。其次呢，根据咱们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机动车应当礼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就是说让右原则。但这个驾驶员呢，既没有发现没有及时的发现右侧正常驶来的电动车，也没有能够去履行法定的让行义务，那么直接引发了这次碰撞事故，显然他是要对这次事故的是事故发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那咱们再来关注到啊，双方直行，右侧车辆先行，那为什么从画面上看面包车驾驶人就没有一点礼让和减速的举动呢？
1: 那其实根据这个驾驶人他自己陈述啊，事发的时候呢，他是急于驾车前往高铁站接他的亲戚，因为担心耽误时间，行车路口呢他误以为这个路口车没有车没有人就会通行，他就心存侥幸加速通过了，那没有能够留意到右侧突然出来的这个电动车。他事后呢回想也是非常的后怕，得知呢电动车搭载的还有两名未成年人，他更是自责不已。幸好这次事故呢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否则他将会承担难以承受的后果。
0: 那么咱们再来看啊，拥有路权的电动自行车啊，此刻有朋友指出，虽然有路权，但是呢很明显电动自行车超载了。可是呢也看到有朋友在说道路上骑车带两个孩子的车友其实也挺多的，那这样做到底违法吗？
1: 当然违法啊。在这一事故当中呢，电动车骑行人呢他也是明显违反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只准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人员的这个法规。且呢，电动自行车自身的安全系数呢是远低于机动车的。你没有配备一些专业的安全的防护装置，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碰撞的时候呢，你这个非机动车本身就处于一个天然的弱势地位，你这个驾乘人员受伤的风险是远远高于机动车这一方的。而这个女子呢，她骑行电动自行车还违规搭载了两名未成年人，一个幼童直接站在踏板上面。对吧？不仅超出了车辆的荷载能力，还可能会严重破坏呢这个平衡性。那么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制动避险，安全隐患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更令人担忧的是呢，就当时这个车上他们驾乘三个人，全程都没有去佩戴头盔。那么从现场视频来看呢，面包车撞击到的是电动车的中部，如果要是发生这个正面的碰撞或者是追尾，这两个未成年人啊。将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生命危险。那么电动车被撞的瞬间失控侧翻，驾驶人你完全无法控制车辆，幸好

0: 这起路口惊魂事故，面包车连撞三人，那交警又如何来定责呢？
1: 那么完成那个全面的调查以后呢，根据咱们相关法律法规也做出了一个责任的认定，面包车驾驶人的一个违法行为啊，他主要是违反了在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进入路口前应该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这个法律规定，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那他也需要承担自己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电动自行车骑行人，他违反了电动自行车啊自行车只准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搭载学龄前儿童应当使用安全座椅这个相关规定，存在明显的一个交通过错，承担这起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那显然呢，这起事故呢有惊无险，但是看到连撞两个孩子的一个险情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保持警惕啊。那么也是再给大家提示三点啊，尤其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提示三点啊。第一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摒弃路口麻痹的心理。礼让通行是底线，就无论我们是机动车也好还是非机动车也好，行经像这种没有信号灯也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牢记一慢二看三通过，你机动车必须要严格遵守让右方来车先行的一个规则啊，提前减速，仔细观察，切勿因为说这个路口车流小人也少我就加速抢行，麻痹大意往往就是这个事故的导火索。那么第二呢，就咱们电动自行车超员载人，这个时候你是拿孩子的安全在冒险，电动自行车设计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违规搭载两人或以上会大幅降低车辆的操控性和制动效果，那么突发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进行完全避让的，那么家长作为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要严格的遵守载人的规定，绝不要允许孩子去站在踏板上面超员的乘坐，切勿因为一时方便你埋下一个终身的隐患。那么第三呢，就是咱们头盔啊还是要记住，头盔就是保命盔啊，全程要规范的佩戴，不要松懈，因为头部是咱们人体非常脆弱的一个部位，电动自行车事故当中很多啊造成伤亡的一些事故主要就是因为颅脑损伤，它是个是致死致残的一个首要原因，那无论是骑行的路程长还是短，车速快还是慢，你家长自身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你更要为啊每一名未成年人的成员去规范的佩戴好，并且扣紧卡扣，不要心存侥幸，觉得哎我短途没有事儿，车速慢没有事儿，这种侥幸一次疏忽就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那最后呢，也是呼吁咱们广大家长啊，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平安才是唯一的目标，自觉的去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摒弃超员、不戴头盔等一些陋习，共同为孩子们筑牢道路交通安全的防线，守护孩子们的一个平安成长，对吧？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一言说法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
4: 400-868-8909，400-868-8909。
3: 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
4: 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迪士桥附近受街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同时苏通大桥段双向的北影桥路段现场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今天呢，用一首甜度满分的旋律来开启好心情。开场曲，周杰伦《可爱女人》。

把青春和元气唱得淋漓尽致，轻松的可以治愈到一路的疲惫。那告白呢，是需要真诚的，这是最能打动人心。陶喆就是爱你，用温柔的声线把爱意唱进每一段的旅途。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最简单的幸福呢，就是有人把承诺唱进了歌里。任贤齐给你幸福，质朴又神情，给你稳稳的安心感。那暂时放下忙碌和焦虑吧，来跟着蔡健雅慵懒松弛的嗓音，在《好想放假》这一首歌里，给心情也放一个假。

论走多远，总有一首歌一个人在等你归来。维利安，有人在等我，用细腻的旋律来慰藉每一段的赶路时光。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搬。

0: 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 103.3。
2: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3: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怀旧的 DNA 开始动了，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经典的对唱，甜而不腻。

孙燕姿标志性的清亮嗓音，零缺点，洒脱又自信，给旅途也是加满了能量和勇气。新潮的歌曲持续的上线，这是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可以让烦恼瞬间清零。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盛放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五月天，天使，纯粹又治愈，像一束光在照亮前行的每一步。经典的对唱再次的上线，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甜度拉满。

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到站了，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杨丞琳《仰望》，我们下期再见。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 400-868-8909，400-868-8909。
3: 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
4: 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个6

0: 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北影桥至成熟开发区之间，受占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明察。
4: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

0: 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家电当中呢，有一些看似废弃的物品，再次利用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用途啊。那论过日子呢，还得是跟那些有经验的人去学习。在如今他们的这些闲置物品当中呢，都变成了家居的好物。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可以值得我们利用的。第一个是破了的橡胶手套。橡胶手套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双手啊，用来洗碗、种花呀，或者是用来干其他的些家务劳动的时候，防止伤到手。如果说呢，用破了之后呢，就不能再利用了啊，会万一进水的话，其实也是在水这个手套当中感觉到整个皮肤呢被浸泡很难受。很多人都是破了一点点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里面，于是再买新的。其实可以再次的给它利用起来，比如说，把这个橡胶手套的手指。这个手指的这个地方给它剪下来，然后可以用在类似于我们桌子板凳的这个腿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指尖这个地方，能够起到保护地面不被刮花还有隔音的这个效果。那么像手掌的中间的部分呢，可以剪成像橡皮筋那样的宽度，可以扎食物啊，可以包扎一下。那再宽一点的话呢，还能够勒紧，比如说有一些拖把头啊，这个松了的，可以给它稍微勒一勒的话，能够把它能够固定的非常的牢固。很多家庭当中有孩子的哈，这个奶粉罐可能觉得扔了也是非常的可惜，堆在家里呢又觉得非常的碍事儿哈。那其实呢，奶粉罐也有很大的一些用处，比如说空的奶粉罐可以做成收纳墙。那比如说像家里面的这些奶粉罐呢，我们先把里面的奶粉给它洗干净，外面桶呢也是给它擦干，可以用这个免钉胶给它慢慢的一个个粘在一起，可以放在我们像孩子经常玩的这样一个房间当中，就完成了整个的一个收纳墙，里面呢可以放孩子各种各

样的一些小玩具，如果说孩子等长大一些了不想要了，直接的扔掉啊，也没有什么好可惜的。家庭当中废弃的筷子也是有用处的，我们都知道啊，筷子用了半年就得换掉，否则的话可能会有发霉长毛，有一些细菌渗透在这个筷子当中。那其实废旧的筷子呢，也是可以做一个隔热垫放在餐桌书桌上，非常的合适，再也不用担心很多的一些碗呀锅呀可能因为比较的热会烫坏我们桌面的这样一个问题，也是非常的实用。之前呢，可能很多人也是买了很多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隔热垫，其实隔热的效果呢还不一定有这个废弃筷子自己做的这个隔热垫效果好，完全不花什么钱自己动手就能够完成了。再来看看我们经常喝的瓶装的牛奶盒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妙用呢？很多人呢都会头疼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厨房打扫卫生的时候，油烟机的清洗非常的累人。其实可以用一个牛奶盒就当储油罐啊，比如说像喝完的这个牛奶的小盒呢，可以从中间剪开，放在呢油烟机容易滴油的这个地方。这个牛奶盒刚好是能够接住废油，并且呢，如果说做饭比较勤的话，可能一个月需要换一次。如果家庭当中不是特别的经常开火做饭，可能好几个月才需要更换这样一个牛奶盒啊，并且牛奶盒它是方方正正的，不容易倒，剪开也是非常的轻松。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扔了，这个不用打扫卫生，非常的适合。但是要剪开这个牛奶盒的时候呢，也要去测量一下，哎，我们这个滴油口的这个高度。比如说呢，正常来说，滴油口它是有一个接油的，有的是不锈钢的，有的是塑料的这样一个小盒子。那么我们在剪这个牛奶盒的时候，根据它的高度啊，适当的来剪开啊，不要过高过低。如果说过高的话，可能装不上；过低的话呢，有可能没有滴两天的这个废油就已经满了。最好是能够和我们正常的这个滴油盒的高度差不多啊，是比较合适的。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喜欢在家庭当中呢去积攒这个外卖袋子，积攒了很多，但是也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这个用处哈。可能你每天都要吃外卖，但是呢，你三两天可能才会用一次这样一个袋子，于是呢，柜子里面或者说是抽屉里面都积满了这个外卖袋，还有各种各样好看的买衣服呀，去什么样的一些购物店买的这些包装袋，反正乱七八糟什么样都有。你要说直接扔掉呢，又觉得很可惜。无论是质量还是式样都非常的好啊，其实呢我们可以再次的给它利用起来，因为有很多的袋子，比如说像奶茶袋，像外卖的一些餐盒袋，它的质量还是可以的，防水防潮，其实把它可以放在冰箱当中当做分隔盒来使用。因为这些袋子呢可能里面呢是装食物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外面的呢我们可能需要这个用水冲一冲，或者说用湿巾给它擦干净，然后啊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放这个蔬菜水果，比如说这个西红柿啊苹果呀、分开来放，或者说放在冰箱当中可以来放鸡蛋啊，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被分隔开的食物呢整整齐齐一目了然，拿去很方便。哪怕是由于用的时间长了这个袋子比较湿了，那也就直接扔掉，本来也是一次性的袋子啊，扔掉也没有什么好可惜的。

很多的一些朋友呢比较爱吃草莓啊，一般买草莓的话呢是有一个草莓的小篮子，质量呢说不上多好，但是呢起码是够用的哈。如果直接扔掉了确实有点可惜，那其实可以放在我们的柜子当中来作为分层的一个隔栏来使用。柜子里面呢很多的人哈，这个当时做全屋定制的时候这个柜子的层高没有把握的准，里面呢有很多浪费的空间，放上东西之后呢其实上层还能够放不少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家里面有剩余的这个草莓篮子的话，那吃完的这个草莓我们可以把这个篮子呢洗干净，在网上呢买几根伸缩杆回来，然后放在装在我们这个柜子当中，接着呢再放上草莓篮，这一下子就把上层多余的空间分了好几层，这样的话就可以收纳更多零碎的小物品了。

0: 而且呢，有了这个草莓篮之后呢，打开柜子里面也是更加的清楚，什么样的一些小东西呢都能够一目了然，能够看得到，并且呢很好的给它分类了哈，像家居用品也能够变成我们生活的好物。再来说一个很多人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个东西，就是牙线盒子，它其实也是一个收纳的小工具。用完了牙线盒子直接扔掉的话，其实确实也有点可惜，因为它可以再次的利用。比如说家里面有很多小的东西，比如说小电池、针线啊、皮筋，或者说是掉下来的一些扣子呀，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哈，其实都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牙线盒里面，然后呢再放进抽屉当中，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很好的分类了。你看皮筋啊，可以单独放在一起。针线的话，有了它的归属。这个针呢，不能乱放，万一被孩子这个不小心捡起来扎到手，还是很危险的哈。那有了这样一个牙线盒子之后呢，小电池啊，也不用东这个这个东西乱放啊，或者说是想找的时候、想用的时候呢找不着。甚至呢，它可以还用来放香料，透明大小的一些小香料呢，放在一起也是整整齐齐、清晰可见，简直就是收纳物品的天花板。以前呢，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些东西啊，一直留在家里面，是不是算是抠门呢？还不如直接给它扔掉啊，不能够把家里面搞成像一个垃圾中转站一样。但其实，如果说你这些东西不是说是在家闲置，而是直接能够立刻利用起来，就是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创造不平凡的一些精致。刚刚说到这些看似破烂哈，其实如果你能够直接把它利用起来，也算是废物利用再次的给它变成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能够发现生活当中有价值的东西，也算是我们拥有了一双慧眼。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的一些留言哈，也是希望能够在我们热点回复的小板块当中呢，及时跟各位来回复。大家有任何装修房子或者家居建材选购方面的一些疑问呢，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区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在询问，他说呢，这个客厅里面呢想铺这个瓷砖或者是木地板，家里面的这个意见呢不是很统一，现在呢是准备卧室里面铺木地板，但是客厅呢一直在纠结，到底是木地板好还是瓷砖好呢？这个客厅铺瓷砖还是木地板呢，应该是很多朋友在装修过程当中比较纠结的一点了。因为瓷砖和木地板呢是各有优缺点的，想要在两者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选择的话，其实也是挺困难的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先说说木地板的一些优点。木地板呢

首先就是脚感比较舒适啊。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在家庭当中喜欢一种温馨的状态，瓷砖呢本身就给人一种冰凉感，好像是没有烟火气。木地板呢就不一样了，踩在地面上很柔软，给人一种贴近自然的舒适。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可能不注意光着脚就踩在地面上了，即使是木地板的话呢它不会着凉，而瓷砖的话呢确实可能这个脚感上会凉一些。再来说说颜值啊，这个木色呢是属于大自然的颜色，对于人来说呢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吸引力，也就是造就了木地板的颜值高。每种不同的木地板所呈现出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共同的特点呢就是比较的舒适、温馨和好看。再来看看它的保温性，木材呢是天然的保温材质，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季节，木材呢都能够给我们室内带来非常舒适的感觉。而且木材还有调节湿度的作用，让空气和温度能够达到一个舒适的平衡点。虽然说木地板呢有优点，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一些缺点，我们接下来再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首先呢就是容易受潮，木地板呢主要的材质就是木材，木材呢作为一种天然生长的这个材料，一旦遇水的话就会把这个水呢可能会吸收进来，从而导致它会受潮。无论实木地板、复合地板还是强化地板，面临着受潮的问题呢，可能都会有类似以下的几个途径。首先呢就是梅雨季节，每到梅雨季节是户外的时候啊，它本身就是阴雨绵绵的，室内的空气的湿度呢也会增加，家里面的一些木制品呢当然就会受潮，木地板也不例外。第二个呢就是打扫卫生，日常在家里面做卫生一般是扫地拖地啊，拖地的时候大家都习惯在地上去洒些水啊，若是这个比如说水太多的话，能够及时清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如果拖地的时候拖把比较湿，这个水呢慢慢的渗透到了木地板的内部，这个时候啊确实是一大问题，又会这个变得有受潮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水渍，家庭生活当中难免可能会遇到杯子里面的水啊不注意洒在地上，下雨天忘记关窗户的一些情况，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木地板的使用。如果说木地板长期受潮，就会出现内部膨胀，从而引起鼓包、起翘、变形，严重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使用感受和美观性。除此之外呢，潮湿的木地板还会生虫、滋生霉菌，如果长期在这样的一个家居环境来生存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会造成一定影响的。其实在木地板的整个铺贴过程当中也是要求比较复杂的，铺木地板看似简单，其实对于细节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若是细节没有处理好的话，后期使用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异响，产生很多的一些噪音。那为什么木地板会产生异响呢？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原因。首先呢，第一就是缝隙预留不足啊，木地板随着气温的变化肯定会有热胀冷缩的情况，一般安装师傅会在木地板之间呢留有一些伸缩缝来预防这个问题。若是缝隙预留不足的话，地板就会有轻微上拱，虽然说肉眼很难觉察到，但是走在上面的话也会有这个响声。还有呢就是地板的这个地面没有这个打理的比较的平整，铺地板之前呢不仅要地面找平，还要把地上的灰尘给清理干净，若是地面有残留的泥沙石子也会影响木地板的平整性，人踩在上面也会发生有异响。第三呢就是工艺不规范了，木地板的核心呢是它的龙骨，它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木地板的使用的体验，若是师傅在龙骨拼接的过程当中没有按照正规的工艺来施工的话，很容易造成木地板的弯曲，踩在上面就会有摩擦的这种声音啊，这种异响产生了。

其实在铺贴木地板之后呢，我们这个摆放家具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家里面大型的家具如果说摆放不当的话，也会给木地板带来一定的影响。如果说木地板的两端刚好被很重的家具压住的话，会导致地板没有办法自由的伸缩，那么就会产生局部有这个起骨的现象，从而也会产生异响。因为它没有办法留这个自由的伸缩的话，因为上面的可能柜子很重，所以你即便是留了伸缩缝，可能意义也不是特别大了。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容易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木地板的硬度可能比瓷砖要小，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由于木地板的硬度小，质感呢比较的柔软，如果说碰到硬物的一个冲击的话，那就很容易留下一些划痕。客厅呢是我们人员活动比较大的一个房间，尤其是对于孩子这个来说，可能在房间当中可能会跑跳啊，可能不注意重物会砸到地板上，那么就容易出现一个一个小坑的情况了。那么在木地板拖地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适当的移动一下家具。若是直接把家具在地面上拖拽走的话，就会发现木地板上也会留下一道道的长长的划痕，很难以去除掉。相对来说啊，卧室人员走动可能比客厅要少一些，而且大家呢可能都是走路比较轻的，所以很多朋友在卧室选择铺木地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是比较一个适宜的这个选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费用来说啊，木地板和瓷砖相比的话，工艺相对来说更复杂，价格自然呢也是贵的哈。如果在客厅铺贴瓷砖的话，瓷砖的价格可能现在来说比较透明，但是呢工人的费用也不便宜，再加上这个水泥砂浆，那其实和我们高档的木地板实木地板来相比的话，其实是大差不差的。当然如果说你买的是那种最便宜的瓷砖啊，品牌呢也是这个好品牌，只不过呢是品牌当中啊800×800的这种最常规化的一些瓷砖的话，那么在铺贴过程当中可能费用呢会稍微少一些。那么在木地板来说呢，这个如果你挑选的是实木地板的话，本身它的费用也比较高，想要用于更好的一些铺贴的一些效果，现在呢也有很多一些不同的这个什么鱼骨拼法呀等等，可能呢也是比较的费砖，而且人工费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贵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里面呢，如果说铺贴了木地板，它的维护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一旦如果出现了这个起泡呀或者脱皮的一些情况，基本上很难修复，只能够换新的地板。所以如果是客厅的情况下呢，还是建议能够直接的去铺瓷砖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瓷砖的优点哈，其实刚刚也说的差不多了。首先第一就是好打理，客厅瓷砖通铺以后啊，那很多的一些朋友也会发现，哪怕是经常来客人，哪怕是孩子在上面呢跑跳，哪怕是在屋里骑个这个小车子啊，时间长了，这个只要不是说故意的去刮伤，我们这个瓷砖的话，它的颜值还是比较高的，而且留了一毫米的伸缩缝，做了美缝之后呢，基本上是看不太清楚的，能够和我们装修呢浑然一体，非常的大气，干净整洁啊，打扫卫生呢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入住之后啊，给人的感受也是非常深的，地面很耐脏，非常的这个显得很干净。家里面的地面呢，有些朋友呢可能比较干净啊，每天都要拖，有些朋友呢可能工作比较繁忙，一周才能够拖一次。地面呢怎么样能够做到还是非常干净呢？其实就是和它的颜色有一定的关系，有一些这个瓷砖它可能本身就是灰色的，和我们灰尘呢是一个颜色啊，可能不仔细看的话呢根本就看不出来，所以一周去打扫一次的话也不是感觉到啊地面有多脏，哪怕是这个撒了一些果汁啊，及时的清理，或者用这个湿纸巾给它擦一擦就可以了，没有说像木地板那么的娇怪啊，那个缝隙当中有可能会有一些残留的果汁蔬菜汁撒在里面，就很难打理了。

一般来说的话，瓷砖的这个缝隙呢都是做了美缝的，所以缝隙呢就不存在很深的藏污纳垢的一些问题，更不用担心发霉变黑的一些情况。除非呢你这个美缝可能用的是过于差了，时间长了拖地之后可能会有发黑的情况，那用一些草酸之类的清洁剂打扫一下的话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最不用担心的就是水和受潮的一些问题了。如果说你家里面是一楼，或者说呢这个通风不是特别好，担心会有受潮的情况，那么客厅铺瓷砖是没有太大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而且也能够解决很长时间的一个后顾之忧。这个问题呢就是耐用的问题了。无论我们选择木地板或者是选择瓷砖的话，都要考虑这个耐用的问题，这个呢也是关键。因为毕竟我们在家里面呢要生活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从耐用角度来说，瓷砖是远远好于木地板的。那用个几年的话，哪怕是有轻微的划痕啊，稍微的这个拖一拖打理一下也不是特别的问题。那如果说有木地板的话，可能时间长了我们还要这个修复，或者说要打蜡，要时间长要保养等一些问题。那家里面铺完瓷砖之后呢，特别是客厅也不用是那么的小心翼翼了。可能家里面用过木地板的都知道啊，客厅总是怕有划痕，而且时间长的话也怕我们这个如果进门没有换鞋的情况下，鞋钩啊或者说鞋子的高跟鞋后钉啊，总怕可能会刮伤我们的木地板。但瓷砖呢完全没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味道的问题，地面铺瓷砖来说的话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异味啊，但是木地板呢它可能除了木材的味道之外，也有可能有一些是用到了胶，时间长了我们也会担心甲醛是不是散发干净了这个环保能不能够达标，是不是能够正常入住啊，这些问题可能也会有一些顾虑。

0: 那至于客厅铺木地板或者是铺瓷砖呢，除了考虑这个地暖的因素之外，地面是否受潮等一些因素呢，也要考虑进来。这些呢，也是我们在整个的使用过程当中，直接要面临的一些问题，也希望能够给很多的一些朋友带来一定的参考。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9: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月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1: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在家居生活当中呢，大多数人呢可能很多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勤快人哈，因为勤快的代价太大了，每天呢需要和数不完的一些家务打交道，所以很多人呢都宁愿承认自己懒一些。因为有些时候啊，我们工作一天了，可能也不太想在家里面呢全部都是要打扫卫生啊，每天啊都是忙不完的一些事情。如果说能够在装修的时候呢借用一些手段直接能够减少家务的话，我觉得那真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一说卫生间在装修的时候有哪些能够帮助我们直接减少家务劳动的呢。当然这些呢可能是涉及到我们在装修之前就要考虑进来的，可能有一些是设计的，有一些是建材方面，有一些呢是好物生活经验等等，方方面面都要这个总结出来，才能够在我们居住的过程当中呢减少很多的一些劳动量。常规的情况下，很多的一些家庭在装修的时候啊，洗衣机都是放在阳台的，这个洗澡的时候脱下来的脏衣服，要么是找一个地方挂着，要么是找一个地方放着，占空间不说呢，还容易形成卫生死角。洗完澡还得这个把一堆衣服抱到阳台去。如果说淋浴房的外面的干区就有一个洗衣房的话，其实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洗澡前就能够把脏衣服脱下来，随手丢进洗衣机，这个直接打开，等我们洗完澡的时候，这个衣服呢也等于是洗完了，非常的方便省事儿。空间如果够大的情况下，家庭当中还可以再装一个烘干机，这个也基本上不用解决晾晒衣服的问题了，直接从源头上减少了家务的劳动量。卫生间呢，很多的一些家庭呢可能会觉得如果用窗帘的话呢会有油烟啊，或者说是会有水，厨房也是一样的，厨房肯定是有油烟的，卫生间的水呢又比较的多，有可能用窗帘的话时间长可能会发霉。有些朋友可能家里面可能会用贴膜，或者说是用百叶窗，其实呢还有一种就是一体式的百叶窗，它呢显得是很这个干净利索，并且呢也能够有百叶窗的这种效果。因为贴膜呢时间长了，感觉时间久了是没有档次，而且很陈旧，撕下来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胶的残留。用百叶窗呢可以很好的控制光线，但是百叶窗我们都知道哈，用起来有一点点费劲啊，就是它非常难打理。而那种一体式的百叶窗呢，是直接把百叶窗藏在了这个双层玻璃的里面，不仅节约了空间方便打扫，还能够随意精准的控制这个光效。它呢也可以像百叶窗一样全部卷起来，让光照呢能够效率最大化，也能够说全部放下来，遮挡外面的一些视线，能够拥有我们自己的隐私，并且是打扫卫生的话呢不用考虑了，直接像擦玻璃一样擦一擦，它没有任何需要我们特殊打理的一些地方。再来说说沥水的净柜啊，每天我们要早上起来洗漱，晚上呢也要洗洗才能够睡觉哈。那其实这个净柜或者说洗手池这个地方也是我们每天要用的频率比较高的。那这个沥水的净柜呢，内部的材质呢最好是选用抗菌树脂，防潮耐污，即便是你把湿漉漉的牙刷牙缸放在上面，也不用担心会存水的问题，更不用担心发霉发黑。而且呢一般来说，这种沥水净柜的最底部是自带沥水架的，有专门用来沥水的这一层，滴落的水呢也可以直接留在下方的水池内，是非常干净的。像那种模块化的镜柜呢是非常方便的，可以根据自己储物的空间来调整它里面的模块化的大小，可以来调整一下层板的这个安装的位置，每一个模块呢都是可以自己单独拆卸清洗，避免了很多打扫不到的一些卫生死角，用起来还是很省心的。除此之外呢，像这种沥水镜柜呢还有带灯带啊、充电器啊，还有像电动 这个冲剃须刀的一些地方，电动牙刷、洗脸仪等等一些物品都可以放在件柜当中，边收纳边充电，避免了在外面有一堆电线这种难打理的情况。当然和镜柜配套的就是一体式的这种台盆，台盆呢是那种一体式的哈，这个全部都是曲面的设计，直角的话其实是容易藏污纳垢的，曲面的设计的话稍微有一点点水的话它自动就流到了这个入水口当中，不用担心什么缝隙发霉发黑的一些情况。而且现在呢还有一种这种一体式的花洒和水龙头，方便了我们洗头，方便我们切换高压模式，不用手擦，能够瞬间冲走台面上的一些脏污的东西，用起来还是很治愈的。每天家里面最后一个洗完澡的人有没有这种习惯哈？就是用魔术拖把顺便把这个地面给它刮一刮，让我们洗完澡的这个空间呢非常的干爽，也不至于要积水啊。其实呢它不是会特别麻烦，反而是能够让我们动手的几个动作让家里面的地板呢就干干净净。最重要的是等你拖完之后呢，你的这个鞋底其实也是干净的啊，在这个门口的垫子上稍微踩一踩，就不会把这个水呢带到客厅卧室到处都是。其实这个魔术拖把我觉得也是家里面可以常备的一个东西，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它不会有特别的一些积水的情况，日子久了也不会说有发霉发黑的一些情况出现。那像这个洗澡的一些区域呢，卫生间特别是容易有积水的，无论是卫生间的壁龛还是收纳的挂架，容易形成卫生死角。那如果你不想那么麻烦的话，其实买花洒的时候可以直接来添置一个自带置物架的这种款式，它非常的整洁美观，节约了空间，也节约了我们装修的预算，减省了卫生死角，减少了不必要的一些家务的麻烦。哪怕是这个花洒脏了啊，我们在洗澡的时候这个置物架上的东西拿下来，哪怕是不拿下来，其实也是隔水的，用花洒冲一冲啊，也没有太大一些问题。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我觉得很好用的东西，就是马桶旁边的高压喷水枪。安装呢非常简单，只需要把马桶背后原来的普通的脚阀换成一个三通脚阀，这样的话就能够直接的喷水了。在墙上装好挂架之后，就可以在这个马桶旁边预备这样一个收纳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像我们在冲马桶冲这个地面的时候哈，直接打开这个高压喷水枪就可以冲一冲了，干净卫生又便捷，避免了一些二次污染，也不必费事说每次这个上完厕所都要用刷子去刷一刷，也不用说地面脏了每次都要用拖把拖，其实用我们这个高压喷枪喷一喷也是很干净的。像卫生间呢还有一个小物件我觉得也是要我们去多留意的，就是卫生间的垃圾桶，它也是要选购好的。如果说放在地上的话确实容易堆积一些污垢难以打扫，普通的一些款式呢也可以哈，带盖不带盖的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如果说用垃圾桶的话最好是能够给它上墙来使用，这样的话就能够腾下来地面的面积了。其实方法很简单，无论什么样的垃圾桶都可以上墙，用免钉胶装一个小架子，成本呢不到10块钱。注意一下这个架子和底部最好能够预留20厘米的空间，高度呢不要太高，又不影响打扫卫生。把垃圾桶呢放上去，每次呢这个比如说地面上有水了或者有脏东西的话，也不用说每次把这个垃圾桶用手拿起来，直接拖地就能够完成地面的一个腾空的打扫。刚刚说了那么多，其实都是帮助我们能够减少家务劳动的一些卫生间的设计。想要从源头做起的话，那么其实在水电改造这一块我觉得就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那如果希望我们做家务的时候能够轻松一些便捷一些的话，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4: 我选豪顺装饰。
3: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4: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重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1: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P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预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察，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2: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供寄托，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3: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4: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3: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4: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3: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2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村纳桥往南通方向，云岭桥至长树开发区之间，受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

0: 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最近呢，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呢，我们也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还有房屋交易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动态了，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中央定调稳定市场，广深新政引领宽松加码。在今年4月的时候，我国房地产政策整体是保持宽松的导向。中央层面，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堆推进城市更新。财政部、住建部联合发文，明确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分别不超过8亿元、10亿元、12亿元。共青团中央等15个部门发文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支持存量低效用地再开发、宿舍型青年公寓等建设。地方层面，本月累计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75条，数量创近一年的新高，其中宽松性的政策72条，占比高达96%。月末广州、深圳在限购放松，公积金提取以及购房补贴等方面也是推出了突破性的举措，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策宽松预期。所以那这也是对四月份整体的一个房地产行业的政策进行了梳理。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最新的房地产的动态。那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第19周，全国房地产政策呢依旧是延续了温和宽松、金融发力、存量盘活、保障提质的一个主基调。中央以风险化解、城市更新、顶层设计为核心，地方聚焦公积金优化、住房以旧换新、品质提升，还有保障房供给、存量盘活密集落地、细化政策，新政针对性的与这个落地性的啊，都出台了一定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持续的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提升信心。也是从几部分啊，都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些变化，包括各个城市，他们也会有一些新的政策。我们简单和大家来梳理几个啊。首先是中央维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一年期的 LPR 3.0%，五年期以上3.5%不变。第二就是国常会通过城市更新、15五规划、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住建部部署2026年城市体检，执行先体检后更新刚性需求。湖南发布了新乡10条，推进了存量收储、以旧换新与人才安居。深圳2026住房计划发布，保障住房的供应首超了建设量，盘活存量。广州优化公积金与以旧换新，国企30亿收旧促市场盘活。那整体我们再从中央层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央层面，本周央行维持适度的宽松的货币政策， LPR 保持不变，国常会也是审议通过了城市更新15五的规划，明确城市发展要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住建部全面部署2026年城市体检，确定先体检后更新刚性规则，顶层的政策导向要清晰，协同发力。地方层面，我们刚才也是给大家提到了一些城市啊。那这一周呢，也是有多地密集出台了一些落地性的政策，公积金的优化、以旧换新，还有存量盘活、住房公积金提质提升等等啊。湖南也是发布了新乡10条，统筹推进存量收储、住房换新与人才安居。广州呢，推进了4好建设，并启动了30亿元的国企收储促进以旧换新。深圳呢，发布了年度住房计划，保障房供应首 次啊，超过了建设量。海南、厦门同步优化公积金贷款额度与使用场景，连云港支持存量住房品质优化，多城因城施策精准发力，共同巩固了市场平稳向好的态势。从今年啊，也就是2026年的第一周，一直到目前的第19周的单月的新政的频次以及热度的指数啊，走向来看呢，全国房地产的政策整体上也是呈现了一个前期集中脉冲释放，中期热度高位回落，后续逐步触底企稳，近期稳步回升回稳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特征。了解完目前我们的整体的状态之后呢，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各个房企在今年都有哪些的一些变化啊。从好房子到好生活，今年上半年的人居的盘点啊已经是出来了，我们和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啊，通过房企的一些战略政策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立足政策导向与人居升级的双重背景，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的逻辑呢已经是开始彻底的迭代，从传统的规模扩张、硬件造景建造，还有呢就是转向了人为本、品质化、场景化的生活营造啊。各大房企呢也是顺应响应国家的战略，以产品升级、服务换新、社群重构、空间创新四大路径，也是锚定了新居住的时代，助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落地。以此呢为背景，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国房企产品的测评也是正式的启动，以专业的视角锚定了人居的新标准，助力了行业高质量的发展。房子呢是生活的载体，生活才是人居的本质，所以站在15这样的一个新的起点，行业告别单一的开发的销售模式，全面的转向全周期、全场景、全龄段的生活的运营的服务的方式，还有就是品牌升级与服务升维，也是成为了头部房企的一个共同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不同的房企和大家来聊一聊他们都有哪些新的一些变化啊。保利发展换新，三好保利用心生活主张，以好产品、好服务、好生活为承诺，成立保利生活研究院，洞察客户需求，通过四接八围管控、白手套还有贴膜交付等一些精准的这样的细节来提升全周期的一个守护。华润置地以小润家平台重构了服务的生态，此次升级的是战略升级的维度，依托数字化贯通了客户的全链路，整合了多元的业态，开创了好房子与好生活的融合的新的模式。接着来看看绿城中国，绿城中国与龙湖集团聚焦产品品质，定义好房子的新的标准。绿城中国借助 AI 技术，洞察近293万潜在的客户需求，基于海量数据啊，构建成了八大维度的安全底盘，形成了56个安心代码，筑牢居住的安全防线。另外，龙湖集团呢，在行业的基准上也是增加了美学品质维度，构建了四好价值体系，落地了435项标准，将居住的理念转化为可以感知的细节。另外还有就是中国电建地产也是深耕高端服务与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业务，他们是依托三好理念与幸福光谱的体系，通过社区服务、社区活动与权益福利增强业主的归属感。换新之后呢，电

建地产威易客云也是更加的来贴合了业主的一些期待啊。它的这个升级是哪些方面呢？比如说像社群的全面的升级，第二产品力的一个成型，从营销的活力到生活的态度，当硬件趋同，社群也是成为了新起房企新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正式从配套活动升级为第二产品力，标志行业进入到了一个拼生活方式拼情感链接的全新的阶段。还有就是住房产品革新，台版设计成为了品质的一个标配，空间的革命也是兑现了居住的平权，所以在2026年居住品质升级也正在从政策的倡导走向了系统的落地。所以今年上半年国家好房子战略引导之下，房地产行业也正在完成三大的关键转向，发展逻辑从规模的速度转向了品质的生活，产品核心从硬件的建造转向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服务模式呢也从开发销售转向了全周期的生活的运营，各大房企也以产品的标准化服务化的数字化的内容社群化的体系以及空间创新的四条路径共同奔赴了让房子成为温情港湾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行业呢也是真正告别了粗放的建房，回归到了人居的本质，以新质生产力打造有品质有温度有归属感的新时代的居住样本。好，这是以上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当下比较热点的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和我进行互动，有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台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代表城市成交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5: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当然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房地产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给我们留言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的直播区域，大家呢留下您的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这个聊一个这个话题啊，我们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呢？从买楼到组团入局，险资巨头抄底不动产。不动产大宗交易市场上险资身影愈发的密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以此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那在这个其中的一些这个事情。最近呢，天津嘉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作企业在天津滨海新区完成了注册，总的规模呢达到了61亿元，主要的出资方就是友邦人寿、大家人寿以及中宏人寿啊，还有就是脱胎于凯雷亚洲地产团队的启程投资的一个关联平台。基金的操盘团队呢同样是由启程投资的专业的人员来组成。这个团队呢，他曾经是操刀了北京鼎好大厦以及上海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园等一些存量资产的盘活，也属于是业内比较经典的一些案例了。

者了解到啊，说这三家保险机构呢选择联手，是具有外资背景的专业的资管的团队来联合进行布局的，他们有深度的一些考量，组团操作呢能够有效的去分散单一项目的一个投资的风险，撬动更多的社会的资金的参与，满足大体量不动资产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需求。更为关键的是啊，这支61亿元的一个规模资金的投资的标准呢，这个标的呢，哎，大概也是锁定了具备有这种稳定租金收益的，而且是持有型的不动产的项目，那也是当前啊这种险资类权啊险资类股权的啊另类的一种投资的主流的配置方向。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它其实并非是个例。在2026年以来呢，像泰康人寿、长城人寿、友邦保险等等这样的一些头部的保险机构呢，也是接连的出手，百亿元级的这种机密的这种落地，还有像购物中心、高标物流、保租房等等这种优质存量资产，也是被这种险资啊纳入到了他们的一个投资的版图。另外呢，打法上也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险资不再是独自拿楼收租，而是抱团成立了不动产的私募基金，试图以一种更专业更结构化的方式啊来重新去构造这样的一种存量的资产。天津嘉鼎股权投资基金的整体的投资的结构的清晰的明确，就是险资出钱，专业团队的操刀。那我们刚才在开头的时候提到了启程投资啊，有些人说启程投资是谁呢？他又有什么样的这个资质呢？启程投资呢，作为老牌不动产的一个私募投资的机构，与全球知名的资产的巨头凯雷集团的渊源是非常的深厚。在2019年的时候呢，启程投资正式从凯雷集团分拆独立运营，完整的承接了凯雷原亚洲房地产板块的核心的团队的管理以及项目的资源。那这支团队在中国的存量的不动产的市场也是深耕超过了20年。另外还有呢，就是说到那三大的这个险资，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来头，可能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这个保险公司啊也在其中，比如说像友邦人寿、大家人寿、中宏人寿，这些均是国内不动产投资的一个长期的参与者。在2025年的时候呢，这三家险资曾经是联合了多家的投资机构，落地了规模45亿元的天津嘉裕长租公寓的专项基金，而且还投向上海、北京等一些一线城市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一些项目，所以他所投的这些项目啊的出租率呢，长期都是维持在90%以上。所以这一次呢，也是再度联手加码了61亿元的不动产的投资的基金，这也是三方在此前合作的基础之上呢，持续深度的布局。那目前呢，这61亿元的基金呢，成立的时间呢还是比较短的，那具体的这种底层的资产的这种项目呢，还没有对外开始进行披露。根据2025年度的财报披露，头部险企呢不动产的配置比例呢普遍是在 1.3% 到 3.1% 这样的一个区间，整体是比较偏低的。比如说像中国平安，截止到今年的一季度末的时候，它的不动产的投资的余额在总投资当中啊占到了 3.1%。 险资不动产投资的布局其实是具有比较强的这种选择性的，而非是全面的扫货。像北京、上海，我们来举这样的两个城市为例啊，2026年的一季度成交的大宗物业当中呢，位于核心商圈的占比就超过了70%，平均的出租率在85%以上，而非大量的这种核心地段的商业写字楼仍然是有价无市啊。所以不动产长期的投资同样呢也是会有一些风险在其中的，像一些流动性比较偏弱或者是实际的运营不达预期的，不动产的这种估值会进一步下行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挑战呢仍然是有，但是这种资本的流向已经是改变了，所以真正的考验呢才是刚刚开始。我们今天是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啊这些不动产包括一些这种险资他们怎么样来去
组团入局投资房地产的一些这个项目啊，所以现在的形势越来越多样化了啊。现在的这种房企是一部分，还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啊险资也是会参与到企业这个项目的投资啊，都会有更多的一些新的模式。好，这是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一下，看了一下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进广告了啊。广告之后呢会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如果说各位呢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分享或者是想要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1。另外那今天是周五，在中午外出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高峰时段呢，提醒到大家目前学府路啊不是特别的好走，有一些压车，从泰山路到解放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所以各位中午在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好自己的车速啊，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好，看了一下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楼市。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锆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9: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3: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9: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你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我们会邀请曹克老师为大家来解疑答惑一些关于房地产的专业的一些难题。如果说各位您正好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啊，有困惑遇到了一些麻烦，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我们也会就时下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内容来进行分享。好的，曹老师。
1: 好了，4月1号前后呢，全国多地啊，住宅小区的这个车位的收费新规呢密集落地。你看这个烟台啊，还有昌吉、锦州啊、南充这些城市接连发布了这个停车收费管理的政府指导价的标准。这让呢很多莫名其妙的一些费用呢被禁止收取啊。今天给大家来聊一聊啊，大家对照一下看有没有遇到啊。第一笔冤枉钱叫什么呢？叫空白管理费。业主买了新房，车位呢也一并购买入手，但是小区呢还没有竣工交付啊，但是物业那边呢电话就打过来了。
0: 好，那我们看到平台上有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那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先热线优先。好，把这位朋友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您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咨询？
2: 曹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最近想买一套房，就是在那个泉山区，就是徐州市图书馆旁边的那个书香园。书香园，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现在这个价格大概多少？
0: 书香园的价格啊？
1: 书香园就是离

0: 山比较近，是吧？就靠里面。
1: 对对对。
0: 哎。
1: 对，是吧？
0: 就是主打一个叫什么依山而居，是吧？
1: 对。
0: 但是这地方应该也是一个二手房了，可能房龄有一些年头了。你这个买的是？
1: 是的。
0: 你那个买
1: 可能是零三的时候建的吧。
0: 啊，然后你买的是什么几楼的？它应该是个多层小区吧？啊，
1: 三楼，对，它最高是五层。
0: 嗯。
1: 然后一楼是那个车库。
0: 嗯。一楼啊，这还带个，你就是说你这房带个车库，三楼。
1: 啊，不是，它这个楼最高是五层，然后下面一层下面是车库，就带一个车库的一个高度，
0: 明白了，
1: 也不是正儿八经的一楼，它那个有车库，有那个地下室。
0: 你的这个
1: 现在这个房子呢是三楼，
0: 嗯，那就是在车库上的三楼，那就算个上个四楼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啊，对，是的，相当于四楼了。
0: 然后又不带电梯，嗯，行，明白了。
1: 对，没有电梯。
0: 房子面积多大？你那个房子？
1: 房子面积，它好像是，因为它这边好像是170多还是190多？
0: 哦，你还没有去给他谈是吧？你只是想询一下。
1: 我还没去谈，我去谈之前，我想问问价格是多少。
0: 哦，你要是面积，你要是想看这个要170到190的，我看一看啊。
1: 嗯。
0: 这个小区里面呢，要是没有那么大的。比如说，150以内的，或者120的，100左右的，这样的房子的价格呢，反正正常的这个均价呢，基本上也就是在这个7000左右。
1: 哦，7000。
0: 啊，
1: 哦，
0: 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接近200了，
1: 嗯，
0: 那价格还得低。
1: 哦。
0: 我估计6000多就能买。
1: 6000多是吧？
0: 对，
1: 因为啥呢？因为他这边房子就是一号楼是最大的，然后一共4栋楼，越往前那个楼就是面积越小。他，
0: 哎，
1: 这个好像以前我听说过二单元是那边好像是就是170多或190左右吧。
0: 这个要看你想选什么样的，要是面积比较大呢，单价肯定低。是吧？要低于正常的均价，
1: 哦，
0: 对，因为现在的话，你看这新盖的房子，越大价格越高，是吧？但是对于之前的一些二手房，面积越大，单价反而越便宜。
1: 哦，
0: 对。
1: 但他这个房子过户费大概得多少？
0: 过户费的话呢，主要几块，一个呢就是契税，你这个契税呢，因为要是根据你面积，契税呢。90方以内的有优惠税率，140以内的90方以内的有优惠税率。如果你要买面积是140以上的，那可能就不存在这个可能就是优惠的就比较少了。这个要根据你买的面积，反正是90方以内呢，首套房就是一点，知道吧？
1: 好的，
0: 不是90方，好像140了。还有140为界了，
2: 是的，140，
0: 对，140为界了，
1: 那还有就是有，
0: 然后就是个税呢是对1%，知道吧？
1: 个税是1%，
0: 对，主要就这两块是比较固定的，然后其他的话呢，还要根据你这个房子的一个性质，你要看清楚这个房子是不是属于。这个非住宅的，正常的住房，
1: 这房子是属于非住宅的，好像它产权是50年，
0: 不是产权50年不要紧，关键看它的性质，明白吧？
1: 哦，
0: 对，如果说它要是非住宅的话，那你这个费用可能会比较高。
2: 是的，
0: 知道吧？
1: 那非住宅的话，它这个个税能达到多少？
0: 你确定？你落实一下啊，落实一下，看它那个土地证。因为这块整体缺失的，你也知道，这原来叫文化城是吧？
1: 对。
0: 文化城当时块地呢，它当时不是属于住宅地，你在这地方划出了一块盖住宅，你要看一看它当时有没有把这块土地转成住宅建设用地。如果房子上面呢没有转，还是非住宅用地，那你这块就不止这两块了，可能还会对。可能就会还会有什么呢？还会有那个土地增值税，是吧？
1: 哦，有土地。
0: 对对对，对，你看一下。你看一下那个土地证，如果土地证它没有转换过来，就还是属于非住宅， 那你最后在谈价格的时候呢，就要要求对方包括户，明白吧？然后你就给出多少钱，其他一概不问，谈这个价，明白吧？你说哎，谈多少钱？多少钱就我就给你多少钱，这费用的时候我一概不付，我哪怕可以给你多加一点房款，但其他过户的费用我不承担。
1: 嗯，
0: 你就这样谈。如果说是住宅，确实已经转换过来了，那你就按照正常的这种交易流程就可以了。对吧？五十年不怕，五十年不怕。我说你怕的是性质，主要是土地上那个标注的性质，知道吧？因为住宅用地上也有五十年，然后咱们国家规定土地住宅土地出让最长是七十年，但是也没有禁止说啊，出让五十年就不合法的，这个不是这样。知道吧？
1: 对，我也以为。
0: 哎，对对对，五十年呢，大多很大多
1: 七十年的才属于非住宅。
0: 五十年呢，大多出现在办公楼上。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呢，也办了五十年的这种住宅的出让，对吧？还有的一些呢，原先呢它不是住宅用地，但是它转了以后呢，它就没有转那么长时间，因为它是后面补办的手续，因为已经用了一段时间，比如说房子已经用了二十年了，他觉得哎再办七十年也没有意义，就办了个五十年的，也有这种情况，知道吧？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你首先要明确看一下它的之前的两证。啊，如果说一证的话呢，就落实一下他的这个土地的手续，明确必须要是住宅，然后再按住宅的走。非住宅的话，那就给他直接谈清楚一口价，其他的问题应该不要再问。如果答应，如果对方答应不了的话，啊，这个交易就不用进行下去。
2: 嗯，是的。
1: 行，好的。
0: 好吧。
1: 好的，好，谢谢。
0: 哎，
2: 好嘞，
0: 好。
2: 好，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好，再见。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啊，关于房子的一些这个问题想进行咨询，9688980的热线电话呢依旧是为各位开通。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房子。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房产正在为大家直播，那依旧是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我是佳佳。那接下来呢，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又有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了，我们先把这位朋友呢接入到直播间，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位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您好。
4: 好，请问是我吗？
3: 哎，是您，有什么想要进行咨询的？
4: 你好，我想我咨询一下哦，我的房子就是签过合同了，还没有那个叫办房证。这个时候我可以加我的小孩的名字在里边吗？
5: 你们签的是什么合同？
4: 签的合同就是房屋购买合同。
5: 你买的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
4: 是一手房。
5: 给开发商签的是吧？
4: 对，是的。
5: 签多长时间了？
4: 签了也有30年了。
5: 啊，
4: 还没有。因为一开始有问题，房子有问题，就没有去办房证，钱什么都给过了。
5: 那就是上房了呗。
4: 上房也上了，但是也没好好处，也没处，赵三府的房子。
5: 邱山府是吧？那你现在加不了了？
4: 因为还没办房证，也加不了了嘛。
5: 对。能加名的仅限于什么呢？仅限于你和开发商签的这个定金协议或者认购协议，这些东西就是没有签正式合同的那种手写打印的那种协议。一旦签订那种网签的协议，那就不是你和开发商的事儿了。就你签这个协议，啪，自动到网上进行备案了，就产权部门的地方都有底子了。那你想你跟开发商，你说我再加个名字，那开发商说那行，那咱得再到产权部门把那份备案的合同也得给要回来。那对那份就不容易要了。
4: 合同永远都对开发商有利。比如说我要想卖房子，他又没有什么，因为我没上房，他又不具备什么2年3年的那种免税。现在要想加房子，他又不具备原始的那个条件。
5: 你现在就是什么意思？想卖房子，还仅仅是想把房子给孩子？
4: 卖房子也行，给孩子也行，你总归你不想在手里了。
5: 现在能办房证了
4: 吗？但是他现在还没办呢。
5: 不是，我问你能办了吗？
4: 那早就能办了，但没办，因为他当时的面积给我们算错了，后来又不认账了。
5: 哦，这个意思。
4: 我们好多人都没上，不是我一个人没上。
5: 啊，那就是没有办理这个，你到底是没有办上房手续还是没办证？
4: 没办证，上房手续也办了。
5: 行，那你现在问的问题就是能不能这个加孩子的名字？我当然也明确告诉你，
4: 我上次已经问过了，说不是卖房子是不能免税，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房证。
5: 啊，对，现在不能直接加，知道吧？
4: 不
5: 能直接加。
4: 那就是说什么都不行。
3: 什么的。
4: 退一步也不行，走一步也不行。
5: 现在如果要转给孩子的话呢，只能通过办完房证之后呢，然后再通过对
4: 买卖，
5: 买卖的方式再转换名字。
4: 啊，我没有说直接转给孩子，就是说加名字都不行。
5: 加名字不行。对，你要加名字的话呢，过程非常复杂，你得要开发商和你一起，对吧？找要是其实要把原来的合同得给注销掉，然后再重新签订，
4: 麻烦，
5: 对，比较麻烦。
4: 现在，现在房子在手里边，啥都不是，这不能卖也还折钱，也卖不出去，也不能变化，就是永远烂在手里了，就是。
5: 也没有考虑去住。
4: 那当时是有觉得好，结果现在那地方小区也不配套，你买个菜都找不到地方买，地铁还离得还好远。
5: 对。
4: 八不沾。
5: 对，江山湖江山府说除了板块就是的，住起来呢反正不是，现在来讲还是不是太方便，入住率不是很高啊，人气不是很旺，配套设施还没有完全
4: 跟上。宣传的可怪好。
5: 宣传的是蓝图吧，未来吧。行，
4: 对，说宣传的说比云龙湖还好呗。谁哪知道前后。
5: 是。
4: 打扰了打扰了。
3: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好的，好感谢您拨打电话。好再见。
4: 感谢，都是诚实人。
3: 好再见。那刚刚呢又有一位朋友拨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目前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当然可能每个人在购买房屋的过程当中呢遇到的一些问题都不太一样，那如果说想了解专业的一些答案，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时间也不多了，我们就简单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提问的一些问题。好了，曹老师。
5: 好的，还没听有问，他说老师这个时代意境的小高层啊，就是现在什么价格了？
3: 时代意境
5: 时代意境呢？它如果说是极端的一个最低价格呢，反正能在11000左右，就是最低的啊，就是但楼层啊或者面积可能就不是太好那种。主流的可能应该在10000，就是整体状况条件相对比较好、比较主流的呢，应该是在12000左右，好吧？这小高层，他接着又问，他说以后会不会跌到10000左右啊？所以说这个价格的走势呢，我也不敢说的太绝对啊，不是说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我觉得概率不是太大，因为现在整体的大家知道是吧，二手房市场已经开始放量是吧，到放量的话呢，价格的话可能就会更加的稳固一些，
3: 是的，
5: 不会再轻易的大幅的往下走。另外还点的话呢，从这个时代意义的这种产品定位，包括他所属的地段，还有说他所拥有的一些配套的资源，这三方面来看呢，应该说我觉得他拥有的这个条件呢还算是比较硬核的。对吧，又是核心地段啊，拥有的这种教育资源啊，包括处在这个核心地段上啊，产品呢也算中规中矩啊，不是说这个太好，但明显不差。是吧？因为它是有洋房和小高层的。
3: 是的
5: 啊，对。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看到满意的房源了，我建议你呢，可以考虑出手。再等的话，觉得确实意义不是太大，对吧？
3: 好，这是朋友们在线上提问的一些这个问题啊。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感谢各位在线上平台留言，当然也要感谢曹格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再见，朋友们。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关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北影桥至常熟开发区之间，受到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8: 土地性质影响房屋权益，商用住宅对购房有何区别？建设用地遭遇抵押，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物权编第350条至357条，土地性质的相关规定。孔金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玉晨，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9: 那今天呢，我们将要为大家通解通读的法条呢是民法典第350条到第357条的内容。350条啊，提到了一个概念，那就是土地性质。那这个土地性质跟我们的生活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一起来看。
8: 房产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是一生的大事儿，然而您是否想过，这土地性质竟然会影响我们所购的房屋？此次出现问题的楼盘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0: 这个项目既有住宅也有商业，而业主们所购买的公寓都集中在18栋、19栋和20栋。
1: 去年五月底的时候买的，然后买的时候说这是公寓是可以那个落户的，可以上学的，然后是一个商住两用的一个房子。
0: 但是当业主们准备收房时，却惊讶地发现这公寓楼里竟然出现了公共卫生间。在该项目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记者看到该楼盘的土地用途为其他商服用地和城镇住宅用地，而18、19、20栋的商品房规划用途均为商业。但是在18栋所有业主购房合同的房屋分户平面图上，规划用途却写着是办公。当初宣传的公寓，现在的规划用途却变成了办公。业主们想找开发商讨个说法。为了了解相关情况，记者首先来到了当地的房管局。
2: 把这条调一下，办公，规划用的办公吗？
3: 这三栋楼都是吗？
2: 嗯。
0: 为何办公性质的土地就无法给购房的居民们办理公寓的房产证呢？
4: 哦，我觉得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开发商就是在没有办下这个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时候就去宣传，可能他本来就是想要申请的是就是说住宅类的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没申请下来，所以呢只申请下来了办公。也可能是他申请的是办公，然后他为了卖得好，然后呢让更多的人买，然后做了虚假宣传。我觉得原因可能是这样的。
5: 嗯，
6: 咱们常委所说的土地性质呢，一般来讲啊，就指的其实跟它的用途是直接挂钩的，你是用来干什么的啊？你比如说常规来讲呢，咱们的建设用地这一块啊，主要是分为八类，
5: 我们来连个线哈，下面啊，
6: 对，八类。首先第一呢，是咱们最常见的居住用地，对，比如说咱一般的小区，还有我小区做一些相关的配套，哎，都是可以使用。第二类呢是公共管理啊和公共服务的一些设施用地，你比如说咱们的政府大楼，
5: 哦，
6: 比如说咱们的科教文卫，
5: 嗯，
6: 哎，这些方面都可以使用。第三大类呢，也是咱们比较常见的商服用地，对，你比如说一些大的商场啊，一些大的这些办公楼啊，比如说公司企业的一些办公楼，哎，第四大类也是属于相对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咱们门口有什么，有一条路，
5: 哦，
6: 是吧，咱们的道路啊，咱们的交通设施啊，哎，道路交通设施用地。第五，仓储物流用地，比如有一些负责仓储的、负责物流的一些中转呀，我作为仓库啊，甚至作为相关的停车场啊，都可以。
5: 哦，
6: 啊，第六呢，也是属于比较常见的工业用地，
5: 哎，这个大家也经常听说。
6: 对对对，工业用地是吧？我建厂房啊，什么都可以用，啊，叫工业用地。第七呢是绿地啊，或者是一些广场用地。你比如说咱们日常所看到的公园，是吧？旁边的公园或者一些大妈在跳舞的广场，哎，这些都是可以的。最后一个呢是公用设施用地。
5: 哦，公用设施用地。
6: 对，公用设施，你比如说咱们的水电气暖，
5: 哦，
6: 哎，这些公用的设施，哎，他们的这些用地。
0: 刚刚演播室中，我们讲述土地性质影响着我们办理房本，但是您知道吗？土地出让金同样影响着房产证的办理。2019年的时候，张女士购买了某小区的房产，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办理房本。2022年3月份，开发商终于通知可以办理分户房本。
7: 我们现在是买的商品房，然后开发商呢跟我们收这个土地出让金。
0: 张女士说，当时买房时跟开发商签署的是商品房合同，现在让出这笔钱，她认为不合理。记者了解到，小区一共9栋楼，目前共有40户业主交付了土地出让金办理了房本，还有440户拒绝缴纳土地出让金。
8: 这个价格不是按商品房卖的价格，我们就是说是肯定是不含土地出让金。后来这一部分的包括土地出让金也好，这个配套费也好，是另外发生出来的。
0: 这样一笔土地出让金，业主们到底交还是不交呢？
5: 什么是土地出让金？那这样的一笔费用一般是怎么产生的？
4: 这个就是说，获得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话，法律上其实规定了两种方式，一种叫划拨，一种叫出让。划拨呢，其实就是无偿取得，需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一般只能用于公益事业才可以。而最普通、最常见的一种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呢方式就是出让。这种出让其实就是以支付对价的方式来获取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所以呢，这个出让金其实就是获取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所支付的这个对价。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这个出让金。

0: 一般情况下最开始是由开发商来支付的，因为他首先是拿到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但是呢到最终应该是实际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来承担，一般是这个房屋的这个或者是建筑物的这个所有人，因为建筑物的所有人同时也是建筑用地使用权人。
1: 首先呢，对于这个案子来讲，我觉得这个钱呀肯定应当是由开发商来出，
2: 开发商来出，
1: 对对，因为这个事情它要分两个维度去看，不管他当年是通过什么方拿的这个地啊，不管也是不是存在违规行为，首先你开发你就应当支付相应的土地出让金，这是开发商对的相关的出让部门，这是一个第一个法律关系。第二个法律关系呢，是咱们业主和开发商之间的。实际上呢，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咱们的房款对应的是什么呢？它对应的是房产开发的成本以及相关的利润。
2: 那这个成本里就包含了土地出让金。
1: 对，它的成本里也包括了土地出让金了。所以呢，咱们买房的时候是不需要额外再去支付土地出让金的。如果需要这个钱，那么开发商自己去付。
2: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呢，只要我缴纳一定数额的这个土地出让金，我就能够改变土地的性质，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支付这个土地出让金只是获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这个对价，但是呢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到底它的这个性质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个应该是符合国家的规划才可以，并不是说你只要支付了出让金你就有权利去改变土地性质。土地是什么样的用途，国家有总体的这种规划，必须要这个符合。如果你一定要改变的话，那你应该到相关的部门去获得这个批准才行，一般是很难改变土地的这个性质的。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您知道吗？有在建工程抵押，同样影响着房产证的办理。业主韦先生说，2014年12月，他购买了一套期房，开发商承诺2017年1月交房。收房的时候，对于不动产权证，开发商也表示随时都可以办理。据韦先生介绍，小区内共有10栋楼，都是2016年12月底到2017年1月15日前交房的。目前9栋和10栋两栋纯住宅楼都办了不动产权证，而4至8栋这5栋商住楼都没能办不动产权证。
6: 他们就说啊，你们那有商铺啊，商铺我们拿商铺去抵押银行贷款，现在还没有抵押。那我就想，因为你拿商铺去抵押，这关我们上面什么事啊？你商铺在1楼，是不是？
5: 业主们说，交房3年多都没拿到不动产证，大家一个是不放心，另一个生活质量也会受影响。
6: 你拿我们房子的抵押贷款，那以后人家你违约了，人家来拍卖我的房子，我住哪里啊？是不是？
7: 是，我也觉得挺同情的。但是呢，从法律上来梳理这个规则的话，就是首先这个房子不可能凭空而建，一定要站在这个地上才行。所以呢，在法律上处理这个房屋和这个土地的关系的时候，法律上确立了一个原则，叫房地一体原则，房随地走，地随房走。那现在就是说，这个里边的这个问题是商铺被抵押了，所以呢，它其实不仅仅抵押的是商铺，连这个商铺下边的这个土地使用权、接收用地使用权也一并被抵押了。法律上就明确规定，你在处分房产的时候，那你要连同地上建筑物和这个土地使用权一起处分。这种处分的方式其中之一就是这个抵押。那他这个土地使用权既然下边的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既然也一同被抵押了的话，那他上面所建的其他的这种房屋，他的整体的这个权利也是受到影响的。因为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不完整了，所以呢，他将来的那个房产也不可能是完整的。所以呢，其他的这个居民就因为共用这一块土地，土地已经被抵押了，所以呢，不能顺利的拿到房产证。
8: 是这样的啊，首先呢，从现在的信息来看，他这个房子是没有被抵押的。是要分两个维度去看啊。首先，他抵押的可能针对的是他的比如说1楼的商铺，或者是包括他的地下的使用权。
7: 是。
8: 在抵押的时候呢，它不是一种房地一体的。大家要注意啊，房地一体指的是你在流转的过程中，你比如说我买卖啊、转让啊、交换啊、赠与啊，流转的时候是房地一体。但在抵押的时候，我只针对的是我抵押的对象。但是有个问题是什么呢？打个比方，我抵押的只

0: 是我的土地使用权以及我一楼的商铺，但是如果说将来我没有还这个钱，再去执行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在执行的时候呢，他不会只执行哎你的地下的这个使用权，
1: 对，
0: 因为房地一体，这个时候就出现流转了，
1: 嗯，
0: 那就要一并去处理了，
1: 那有可能就会被拍卖。
0: 对，是的，所以这个风险就出来了。
2: 根据《民法典》第353条的相关规定，对于房屋的购买者来说，一旦房屋建造所使用的土地建设使用权遭到了抵押，那么房产证也将无法办理。与此同时，土地性质还将影响所建房屋的使用年限。
3: 我们买房子的时候说是70年的产权，现在呢，我们想去卖房子呢，一查，它现在是工业用地，到2048年差20年。
2: 大伙儿说，小区内一共8栋住宅，310户业主，20年前买房时，业主与开发商签的合同，白纸黑字写的70年产权。后来办的房产证上的设计用途也是成套住宅，所以对于地块性质问题他们根本没有怀疑。但最近一些业主卖房才发现，小区的住宅用地变成了工业用地，70年的产权成了50年。
4: 我们都非常困惑，我们是被这个开发商给这个欺骗了，一套房2种规格。
2: 因为土地性质的问题，现在业主们的房子做不了抵押，价格也低于周边小区，大伙儿彻底迷糊了。
5: 我不管你多少年，你给我住宅用地，你签了合同，那你就法律承认了。
2: 由于房子已经建成20年，这些问题要问个清楚，就必须找到当年的开发商。
5: 如果是工业用地的话，我当时以前能房产证都办不出来。如果是工业用地的话，以前的物证就不会有了。
1: 嗯，
5: 你现在出现这个状态，说实在，我真的有点想不通。
2: 开发商表示，小区的房子地块最初的确是工业用地，但他们后来已经做过土地性质变更，他说的是否是实话？记者向郑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求证。
6: 我们某家洗头块是工业用地，这个工业用地的年限就是50。
1: 那其实这个案例就是在我们刚刚节目开始时候提到那个问题啊，就是土地的性质，它为什么因为土地性质的问题会使居民的产权变短呢？
7: 土地的性质呢，其实是决定了这个土地使用权的这个期限，然后呢，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就是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其实也是一并把它下边的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给买过来了。而那个期限呢，其实就决定于就是说，当时这个开发商从那个拿到地的时候的这个地的性质和期限，而且还要刨除掉就是说他建房所用的这个期间，因为你转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是不可能超过你的获得的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总的期限的，所以最后其实决定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到底是50年还是7年，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呢，还是土地使用的这种性质来决定的。
1: 王律师，我想请问您，像片中的这种情况能解决吗？
0: 我觉得确实挺难的啊，但不是说就没有方法去解决，主要是有两个方向，我觉得可以去尝试去努力。第一个方向呢，就是由开发商去找相关的部门去做协调，你比如说去补办相关的一些手续，因为毕竟呢，咱们国家，你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自然资源部的一个1号文啊，就是关于这种历史遗留问题的。这可以尝试着去采取一些法律的手段去补，然后去补交相关的土地出让金啊，去补办相关的手续啊，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如果实在是行不通，我就确实我就办不下来了，因为毕竟国家规定是很严格的，对吧？那么咱们作为开发商来讲，他应当给予业主相应的损失赔偿啊，比如说有的业主我要退房了，是吧？你应该给别人去退。
1: 嗯，
0: 是吧？再比如说，你实在是不愿意给退，或者是再去买房也很困难，是吧？也应当给予相应的损失赔偿。
1: 我们都说现在进入了一个这个二手房的时代，大家呢可能买房子买的很多都是二手房哈。那我看到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呢买的呢可能是比较核心地段的房子，那可能这个房子它本身已经存在了20年甚至30年甚至更长时间。
0: 对，很多。
1: 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意味着剩下的土地使用权其实就不是70年了呀？
0: 是的。
1: 啊、嗯，怎么解决呢这个问题？
0: 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呢，咱们买的二手房的产权基本上没有70年的，因为本来咱们买一手房的时候，它都需要一个开发建设，都要损耗几年的时间，
7: 用了一段时间了，
0: 对，
1: 你都
0: 对啊，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所以不可能是满70年的。常规来讲，你比如还剩下50-60年的、40-50年，这都属于很正常的。到期以后是可以延长的，具体的怎么去延长，怎么去缴纳相关的费用，或者需不需要去减免等等，哎，正在相关的立法当中。
2: 根据《民法典》第354条，规定了不同的土地性质决定着土地上所建房屋的使用年限，而在此。

0: 后的355条、356条以及357条规定，对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以及房地一体等有了更详细的规定。这些和我们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我们继续观看。
1: 355条呢，讲的是这个处分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比如说你去进行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时候呢，你应该进行变更登记。为什么要进行变更登记呢？因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它是一个物权，它要进行公示，公示的方式就是应该进行登记。如果你不进行登记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对你的权益造成损失。
2: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王律师？我们说这个不动产一定要登记，动产一定要交付，是跟这个也有关系，对吧？
3: 有关系，对，因为不动产它是以登记为准的，不登记它的所有权依然还在原来的人手里面。
2: 所以说登记是很必要的一个环节，
3: 必须要做的。
4: 当时是有黄色的像铁翼一样的景观，突然间呢，我们那些椅子就都没有了。
0: 黄女士是2015年在通州区买的房，当时小区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小区对外宣传这是一个先进的智慧社区，拥有全链条的生活服务体系。同样被智慧社区全链条生活服务体系配套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所吸引的郭女士也在小区买了房。
4: 我们当时就想着生完孩子之后在这边甭管说是玩区啊，还是说休闲什么的，我们都觉得比较合适。
0: 居民们告诉记者，开发商交房后，小区的环境设施大家都很满意，小区西门口两侧的空地也如介绍时说的一样，配备了座椅和花丛，老人和孩子们都在这块区域休闲娱乐、散步玩耍，居民们生活很惬意。
4: 2019年还是2020年初了，突然间呢，我们那些椅子就都没有了，应该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吧，我们就突然间发现不对了，就上面已经是乱了，全部都是车。
0: 居民们告诉记者，自从椅子被拆除之后，休闲娱乐场所变成了空地，逐渐的开始有人在空地上停车。采访当天，记者与小区的物业负责人取得了联系。
5: 这个商铺门前这个地按照规划的图纸是有车位的。
2: 那黄老师，您觉得物业这种行为都侵犯了业主的哪些权益？跟我们的356和357条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1: 这个视频当中呢，就是说售楼时许诺的这个设在正门门口的这个娱乐休闲场所，没有经过这个小区业主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被拆，对吧？他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设在这个正门的这个娱乐休闲场所应该是这个小区的附属设施。
2: 附属设施
1: 其实也是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范围之内的。
2: 嗯，
1: 然后因为这个小区的业主呢是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所以呢对于附属设施的这个也是具有共有产权的。
2: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对这个是否进行拆除这些方面呢是有决定权的，那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去进行拆除，可能是违法的。
3: 我觉得可能从两个维度去看吧。首先第一个维度，其实就像刚才孔教授讲的，是吧？如果说是作为我小区的配套本来就存在的东西，物业公司你本身你是我业主的委托去从事物业服务的，你是没有处分权的。
2: 嗯，
3: 处分权在我业主手里的。
2: 是的，
3: 对吧？第二呢，即使退一万步讲啊，假设它是违建，因为里面提到了违建的问题，
2: 是
3: 本来规划的不是这个娱乐休闲场所，是属于车位之前没有建。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对不起，你物业公司你没有权利去做认定，也应当是相关的一些政府部门去做认定，而且呢他还要经过相关的一些法定的程序去做认定。
2: 嗯，
3: 所以说你物业公司没有权利直接强制的去拆除、强制的去变更的。
2: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物业这么做它都是侵权
3: 行为，有问题的。是的，
2: 都是有问题的。好，
3: 对对对。
2: 那我还想请教一下两位哈，比如说啊，我现在呢买了一栋别墅，那我当然知道了，这个地上的房子和这块地可能这个使用权它都归我哈。
3: 对，
2: 在一定期限之内。那如果我们大部分普通人买的都是楼房哈，那比如像我家住在20层，那我对这块土地有没有使用权呢？或者说我对它有没有这个期限，有没有一个时间的拥有呢？
1: 这个买房的时候我们前面也说了，买的其实不仅是房，地上的房也有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所以包括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这一块是明确的。
2: 嗯， 那是我跟我楼下所有的用户都有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吗？王律师，
3: 是的，它是共同所有。
2: 共同所有，
3: 对对，
2: 但是我不能
3: 共同享有这个权利
2: 啊，但我不能说我就单独拥有了这块土地，我不能这样讲。
3: 嗯，对对，大家是共同。
2: 好的，好。感谢两位的回答，让我们对民法典第350条到第357条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0: 本期小结：第一，民法典第350条至352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私自改变土地性质。如需改变土地性质，应依法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支付相应的土地出让金。第二，民法典第353条、355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有权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但是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第三，民法典第356条和357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以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
6: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7: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8: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7: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8: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8: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9: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8: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7: 爱需要表达。
10: 妈妈，我爱你。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4: 空调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5: 喂，800里啊？不是真800里啊？
16: 哎，刘向，什么800里呀、啊？加急文书啊？
15: 你古装片看多了吧你？
16: 那你这800里，800里啥呀？800里？
15: 一枪毙命。
16: 啊？800里一枪毙命？
15: 说的就是啊，说是有一抗日剧啊，里头有一句台词儿，说雷子峰那边有一个叫阿福的，那才是真正的高手，800里开外一枪干掉鬼子的机枪手。
16: 哟。莫非这是真的呀？
15: 是啊，咱算算啊，1里地等于500米，那这800里就是400公里，400公里一枪毙命啊！
16: 400公里，那差不多都快从北京到济南了吧？
15: 对呀、啊，这枚子弹就这样飞了一段时间、一段距离之后，竟然还一枪就命中了，而且命中的还是对方的机枪手。
16: 那这不光是子弹的功劳啊，首先还得是这人瞄得准呐、
15: 啊。嗯，那他不说是千里眼吧，至少也得有800里眼。
16: 其次， 这个人得有预知的能力。
15: 没错，这是子弹，不是导弹。按子弹的速度，一般是每秒跑300米，差不多得在天上飞22分22秒左右。

0: 这么强的预知能力，那是天下少有。哎，
1: 哎，这样的话，那让导弹情何以堪呢？
0: 米夏，这就是你矫情了啊！咱这说的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呢，你怎么就扯到导弹上去了？再说了，咱中国地的物博，人口资源丰富，万一就出了这么个人才呢？而且吧，我还告诉你，据横店影视城日前公布的剧组动态显示，现在有30多部在拍的电视剧，有近半数都是抗日题材的剧。等到那一大波抗战剧来袭的时候，你再看，好好看啊，这种所谓的低级错误肯定不会再犯，不会让你再有吐槽的机会。
1: 行吧，那我坐等看抗战剧了。
0: 嗯，有矫情吗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
1: 那什么，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啊，咱赶紧进入今天的正题吧。
0: 那咱们今儿就和听众朋友一起说说矫情呗。
1: 啊，
0: 说那天吧，米夏馋了，非要拉着我吃方便面。
1: 那人家都好久没吃了，突然想吃不行吗？
0: 行啊行啊，那就吃呗。
1: 哼，刘笑，那你泡的时候顺便帮我也泡两袋呗。
2: 啊，
1: 你最好了，是我的好搭档。
0: 真拿你没辙，吃还吃这么多，还两袋两袋泡。
1: 那我饿了吗？
0: 咦，哎，米夏，你这两袋还没吃完呢，怎么就不吃了？浪费懂吗？我跟你说，多少人还都吃不上东西呢？你想想人家。
1: 刘笑啊，我总结出一个道理。
0: 吃个方便面还能总结个道理？什么道理？
1: 方便面原理。
0: 哎呦嚯，吃方便面还有原理呢？
1: 当然了，当你泡一包方便面的时候，总是感觉方便面太好吃了，可当你两包方便面一起泡的时候吧，吃到一半你总觉得这个是驴饲料。
0: 哎，米夏，你这吃着吃着还矫情起来了，说吃了也是你，说不吃了也是你，还弄出一套什么方便面理论。
1: 哎，刘笑，那我问你个问题呗，你说这个酱肉掉在裤子上，你是心疼肉还是心疼裤子？
0: 这我好像都心疼。
1: 要是我的话，我就心疼酱。
0: 啊，那为什么呀？
1: 你想想啊，肉还能捡起来再吃，裤子也能洗干净，但是酱渗到裤子里那就彻底没了。
0: 哦，这么个道理啊，好像确实能说得通哈。不过哎，米夏，你还说你不矫情呢。
1: 说一邻居吧，正找工作呢。
0: 那正好啊，我有个朋友他们那公司正招人。
1: 那太好了。
0: 不过你那邻居人怎么样？
1: 人倒是一挺好的人，特老实。
0: 那还行。工作方面怎么样？负责任不？
1: 那要是这么说，我估计他就是你那朋友想找的人。
0: 这么肯定？
1: 嗯，以前他那公司每一次出什么事儿，其他的人都会说是他的责任。
0: 要我看，你这邻居也够矫情。哦，对，米夏，你这一两个月电话够勤的呀，这次数跟频率都明显增多呀。
1: 哎，还不是我妈
0: 啊？您又怎么招阿姨了？
1: 我跟你说啊，千万别被她的花言巧语和嘘寒问暖给迷惑了。
0: 啊，不是，这事儿有这么严重吗？
1: 那倒没有，不过吧，我妈的目的倒是有一个，让我穿秋裤。
0: 拖了点事儿，穿就穿呗，就给你矫情的。
1: 我不穿，显胖。哎呀，胖子的人生你根本无法理解。
0: 错，那应该这么说，只不过是人生对胖子没意思而已。
1: 刘笑，你、
0: 不过吧，你也不用难过，其实外貌对于一个人来说就好比是中考啊，内在那才叫高考呢。你看我就是这方面的博士后。
1: 你脸皮还敢再厚点吗，刘笑？不过吧，照你说的，那就是说内在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了。我就知道我这么有内涵的人，我才不会被打败呢。
0: 哎呀，米夏同学，

0: 不要这么说，你脸皮也不薄哈。其实我的意思是想说，要是外貌这关都过不了的话啊，那就轮不了拼内在。
1: 刘笑，你说我要不要刨个坑把你埋了呢？
0: 你先别急着埋我啊，咱犯不上。其实吧，米夏同学还是挺苗条的啊，挺好看的，万人迷嘛，是吧？都怪咱们那个编辑小姨，非把你给写的也巨恶心啊，非说这样出彩儿，咱这月就扣他工资去啊。不对，我明白了，小莹莹这是嫉妒你啊。
1: 嗯，你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欢乐正前方还在继续，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
3: 咱们今儿在节目里头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米夏的一个毛病啊，矫情。
4: 哎，刘笑，那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毛病，好不好？好多人都有这病呢，你听说了没？《神雕侠侣》
3: 就是那个包子脸版的小龙女，那比你差远了。
4: 那可比我矫情多了。
3: 是吗？
4: 不信，咱们就演演试试呗。过儿，你不见我之后，一天想我几次？
3: 姑姑。我每天想你最多200次。
4: 才200次吗？不够，我要300次。
3: 哦，是这样的，我上午200次，下午再想您200次，晚上还得想您200次。
4: 于是这俩人就在你来我往中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杨过每天要想小龙女至少600次。哎，你看看刘笑，他是不是比我矫情多了？
3: 那要是这么一比吧，好像大概可能也许是吧。
4: 再说了，我也不敢让我老公一天想我那么多次啊。
3: 这是为什么呀？
4: 昨天晚上我们俩正看电视呢，看着小龙女和顾儿两个人缠缠绵绵、亲亲我我，我就跟我老公说了：“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人家对老婆多温柔啊。”
3: 那你是不是也想这样啊？
4: 啊，没有哪个女人。不想这样被老公疼呢。
3: 啊，那行，咱先谈谈片酬呗。要我说呀，你们俩都算小偷
4: 啊？怎么还成小偷了？
3: 偷心的小偷呗。
4: 哎，你也这么矫情啊？我们这还没秀恩爱呢。哎，
3: 好在你们是偷心啊，我这也就过了。真有那偷东西的主。
4: 看来你是遇上了。
3: 是啊，那天下着不大不小的雨，我在超市里头正避雨呢，看见一男的顺手牵羊，拿了个巧克力就拔腿往外跑。
4: 啊，那他真是小偷啊。那后来怎么样了？
3: 后来吧，他跑到半道又冒着雨折回来。
4: 难道是良心受到了谴责，又把那巧克力给送回来了？
3: 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那么善良啊？他是回来抢售货员的随身听的。
4: 啊，胆子可真够大的，还连续偷2次，还加抢啊。
3: 是啊，我跟周围的人一看，赶紧上就给他制止了。在我们的齐心协力之下，那小偷终于最后被警察给抓了。后来警察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偷完巧克力回来又偷人家售货员的随身听啊。那小偷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特别无辜，特别茫然地说道，我听说下雨天巧克力和音乐更配哦。
4: 哎，没想到还是一文艺范儿的小偷哈。
3: 是啊，也够矫情的吧。
4: 其实吧。

0: 我觉得咱编辑小左也有点矫情。
1: 是吗？这我还真不知道，有你厉害吗？
0: 那当然了，说他上学那会儿把老师给气的哟。要不然再来一段？
1: 行啊。
0: 同学们，你们都知道带鱼是深水鱼，因为压力大才能生存，那陆地上能不能养得活呢？小左同学，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报告老师，我就不信了，人类这么伟大，肯定能把它在陆地上养活。
0: 那你说说怎么养？
2: 放高压锅里养呗。
0: 你说说，这小嘴他多调皮啊！人老师都说了，大鱼只能在深海里养，他还非得矫情说能养，弄个什么高压锅里养，我看他就是馋了。
1: 那什么有可能吧？不过你要这么一说吧，也让我想起了他上学时候的另外一件事儿。说在新学期的见面班会上，老师就问同学们：“
0: 同学们，你们都喜欢小动物吗？”
3: 小左同学抢着回答了老师的问题：“
2: 老师，我喜欢。”
0: 哦，小左，那你喜欢什么小动物呢？
2: 很多，鱼、螃蟹、虾、小羊，我都喜欢。
0: 哟，还真是挺多的呢。那你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不是什么小猫啊小狗之类的，那你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2: 应这么说吧，顿顿都得有。
1: 行了，看来咱们的编辑小左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够矫情。咱不说他，咱还是说咱们那位美女编辑吧，我们的小莹莹。说那天有人跟小莹表白了。
0: 啊，真的呀？
1: 当然了，不过吧，那人是披了一层红娘的外衣，结果被赤裸裸的拒绝了。
0: 那你快说说听听。
1: 小莹莹，给你介绍个对象呗。
0: 呀，好呀。
1: 那你有什么要求？
0: 只要是活着的男的就行。
1: 哦，原来就这个条件，那你看我行吗？
0: 啊，你呀，啊，那什么，我给你背首诗啊。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
1: 你瞧瞧这任性矫情样啊，还连带着把人家给羞辱了一番。这张毒嘴呀，这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呢？你说，
0: 就是，咱别说他了。郭子分手时候那事儿，你知道吗？
1: 我就知道他单身，还真不知道他有幸分过手。啥事儿呢？
0: 说那时候郭子刚跟交往了4年的女朋友分手了，昏天黑地的就上了一辆双层大巴。
1: 刚分手的时候心情不好，这可以理解。不过，怎么就提到这双层巴士了？有啥奇遇没有？
0: 哪儿啊？哪儿还有那心情啊？就连旁边坐着一大美女，她都提不起兴趣打量了。
1: 啊，我这也是哈，刚分手哈。
0: 售票员过来卖票，他还以为是空调车呢，就递上去2块钱。那售票员也是，也不问清楚了，看了他们两个人一眼，就给他撕了2张1块钱的票。
1: 啊，不是，他坐那大美女旁边，人家就把他们当成一对儿了。
0: 是啊，郭子愣了一下，也懒得解释了，他就继续把这头啊靠在窗户上，回忆他们在一起4年的感情，不知不觉呀，那真是泪流满面呢。
1: 是是是，哎呀，是容易伤心，这事儿哪那么容易就能过去是吧？
0: 听见郭子在旁边闷闷哭，坐在旁边那美女突然就说话了：“不就1块钱吗？你说你至于的吗？”
1: 不是，这绝对是个美丽的误会哈。不过好像这笑跟咱今天的主题矫情没什么关系吧？
0: 那我就讲了，怎么着吧？
1: 这下就跟主题有关系
0: 啊！
1: 你就是这么一矫情人。
0: 得，合着咱们这一群人啊，都被你给说矫情了，无一幸免。
1: 其实吧，这矫情也不是什么贬义词，有的时候吧，还透着那么一丁点小可爱。
0: 就是的，你要这么说我就开心了。
1: 就知道你爱听好听的。那什么，看看时间不早了，今儿我们的欢乐正前方啊，也该结束了。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关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北影桥至常熟开发区之间受到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大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孟庭苇，伤了你的心的我伤心。看到这首歌的歌名，以为会是一首心碎情歌，但实际听来并没有那么痛心，反而有点像当年点歌台常播的绕口令式情歌，朗朗上口，有轻度洗脑，特别适合在悠闲时刻一边听着歌一边放空自己。我是小曼，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王杰，我。

我来自王杰，我是王杰的第17张个人专辑，也是第11张国语专辑，由飞碟唱片公司于1993年发行。主打歌《我》是王杰对自己这么多年来音乐上的自我认知、自我剖析，就像专辑封面中的那个模模糊糊的王杰，始终让人看不清。不是故意为之，不是为了耍帅，目的很明确，他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在他的歌中产生共鸣。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 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来自齐豫。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

我期待来自张雨生。年少时听我期待，或许是因为动人的旋律，张雨生令人惊艳的嗓音，后来历经生活的酸甜苦辣，才懂得歌里藏着对纯真的怀念，对未来的憧憬，还有和过去告别的勇气，昂首阔步，不留一丝遗憾，是张雨生给我们的温柔鼓励。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期待，放下过去的包袱，以最潇洒的姿态拥抱未知的精彩。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许茹芸，我就是这么快乐。

我就是这么快乐，许茹芸。听许茹芸在唱我要你比我快乐，比我更容易快乐，快乐原来也会传染，就像歌里跳跃的节奏能瞬间点亮阴霾的心情。生活或许有风雨，但快乐从来都不遥远，它就在每一个愿意起舞的瞬间。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曼，为你送上水木年华完美世界。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朋友别哭，来自吕方，不昂扬不励志，但却温暖如初。这首歌并非上刀山下火海的浓烈义气，而是守护与陪伴的静谧之情。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曼， Every Time 每一次，来自 Britney Spears。

Every Time， 每一次，来自 Britney Spears。 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就仿佛能看到布兰妮在黑暗中孤独地思念着爱人。她的歌声里充满了对过去爱情的留恋，让人忍不住跟着她一起陷入回忆。 And every time I see you in my dreams, I see your face, it's haunting me。 大概每个人都有一个在梦里反复出现的人吧。我是小曼，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传奇来自李健。

爱要坦荡荡，潇潇。都说潇潇没红，事实上作为最常被拿出来讨论的一两篇歌手，他是歌迷心中的心头号。从这个角度讲，他一直红着。潇潇是那种可以靠脸却偏要靠才华的歌手，长得美又唱得好，还会写。现在的他过自己的小生活，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王铮亮，时间是公平的，它不会为任何人停留。有时候，我们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拼命地奔跑，却忽略了身边的美好。当我们回首往事，才发现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瞬间，才是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我是小曼，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美丽新世界，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

0: 前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继续关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主桥面至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都是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9: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呢依然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咱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啊有驾驶人朋友留言咨询的相关问题，请张兵警官跟大家详细来聊一聊。这朋友咨询一下说，驾驶证补领之后原证又找到了，这个原证还能继续用吗？
1: 不可以再用了啊。补领新驾驶证以后呢，原来的旧驾驶证就作废了，不能够再继续使用，违者将会依法予以处罚。
0: 好的，那继续来关注这朋友咨询一下，说我的这个车的前车牌坏了，想问一下能只补领一面吗？
1: 不可以，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先补换领机动车号牌，它应当同时补换全套号牌，不能够单独补领单面。
0: 嗯，好，那咱们继续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我的驾驶证被暂扣了，但是申请4S店的这个保险补贴呢，是需要登记有效的驾驶证，提供原件复印件。想问一下，那这样的话可以去补领吗？
1: 不可以。那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啊，那如果你的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扣押、暂扣期间，这个时候你驾驶人是不能够申请补领的。
0: 好，继续来看到

0: 这朋友咨询说啊，驾驶逾期未检验的车辆上路，想问一下是如何处罚呢？
1: 那么按照规定呢，驾驶未按规定定期检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按照法律规定是一次性记一分，并依法处以罚款。
0: 好，继续来看这朋友也是咨询驾驶证相关的问题，驾驶证在实习期内可以扣分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那么扣分是可以的啊。那么 C 类的驾驶证实习期如果你记满了12分，将会直接注销你这个实习的准驾车型的驾驶资格。那么 AB 类驾驶证你在实习期内呢记6分以上没有达到12分的，这个时候你的实习期呢会延长一年啊。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也记满12分了啊，同样呢也会注销你的相关的一个实习的准驾车型。
0: 嗯，好，继续再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驾驶证的住址信息变更了，要必须到车管所去办理吗？
1: 这个呢倒没有这个必要啊，你可以直接在咱们交管12123这个 APP 上面，它有一个驾驶证业务，你点击进去以后呢，你找到变更驾驶证联系方式，然后在线就可以办理了，你就不需要跑到窗口啊，你直接在网上提交以后，它即时生效。
0: 嗯，好，再来看到同一辆车可以绑定多本驾驶证去处理违法吗？
1: 可以是可以，但是一辆机动车呢，最多只可以绑定3本非你本人的驾驶证。那么通过交管12123 APP 实名绑定以后呢，可以处理适用简易程序的交通违法行为啊，就是除了你自己以外，你还可以绑定3本。非本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啊。
0: 嗯，好，这朋友想咨询说的话，这个驾驶报废车上道路会有什么样的处罚呢？
1: 那么驾驶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将会收缴并强制报废相关的车辆，对于驾驶人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罚款啊，且2年内呢不得重新申领。
0: 嗯，继续来关注这朋友咨询说，机动车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年检吗？
1: 可以的啊。那么代办人呢，需要持你这个代办人的身份证，哎，包括车主的身份证、行驶证、交强险的一个凭证，你就可以到检测站办理车辆的年检业务啊，不需要车主本人到场。
0: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今天聚焦怎样的安全出行警示呢？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7: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咱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呢，是与未成年人的出行呢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也是分享一起啊令人非常痛心的一起事故。一名初中生骑行电动自行车上学途中呢，不慎撞上了两名成年的老人，那么也是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也让一个家庭背负了沉重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那么结合这起真实的案例啊，也是为了咱们广大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们普及未成年人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尤其是重点解读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的一个相关法律规定，那么危险骑行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严重危害，希望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呢，给大家敲响警钟，避免同类事故的一个再次发生。
6: 嗯，那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个初中生骑车上学，怎么会连撞两名老人呢？请张警官详细还原一下来龙去脉。
7: 好的，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早上的6:20左右，事发地点呢，位于一处路口的人行横道内啊、人行道内。当时我们从监控画面了解到呢，当时正值清晨，那路面上的车辆呢，并不是太多。道路条件呢也非常好，标线清晰，路况平坦，一条黄色的实线清晰地划分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啊，按照正常的一个通行规则啊，那么非机动车与行人应该是各行其道，本不该发生一个交叉的碰撞。然而呢，意外就突然发生了。监控当中显示呢，一个学生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请注意呢，他全程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他沿着非机动车道由南向北在行驶，那么令人揪心的是呢，这个学生啊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他的注意力是严重不集中的，就完全忽视了前方的一个相关路况，电动车逐渐的就偏离了正常的行驶轨迹，已经从非机动车道就驶入到了人行道上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骑车的学生他依然没有任何的察觉。就在此时啊，两名年近80的老人啊，正在人行道上面呢，人家是在正常的步行锻炼，由于年事已高，所以说行动比较缓慢一点，也没有能够及时的感知到后方有在快速接近的电动车。那么最终呢，大家可以在监控中能够清晰的看到，那么这名学生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啊，就径直从后方撞上了前方的这两名老人，先是将一名身着浅色上衣的老人啊猛烈的撞倒了，车辆随即失控侧摆，又将另一名身着红色上衣的老人呢，也是带倒在地上面了。
6: 嗯，咱同时要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刚才也是听到说，直到撞上人，学生的骑车速度都没有丝毫的改变，所以说这个原速猛撞两名老人后，尤其车速过快，这个电动自行车又失控向左侧的绿化带冲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呢，车道内还有一辆电动自行车，索性反应及时，没有酿成二次险情。但是张警官，这一次险情也够揪心的，因为您特别提到被撞的这两位老人年过八旬了，这年纪很大了。其实，这个老年人最怕摔，电动自行车车速又这么快，咱们看到监控就是一个坐在地上，另外一个好像头部着地，伤势严重吗？
7: 那么事故发生以后呢，这两名老人啊被120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其中一名老人呢是轻伤，那另一名老人呢则是因为伤势较为严重。那么首先呢，正如咱们刚才斯达所说的，这两名老人呢，因为他年事已经比较大了，本身体质比较弱，而且呢大多呢伴有基础性疾病，那么身体的这个耐受度和恢复能力是远不如年轻人的。其次呢，从现场视频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涉事的初中生在骑行过程当中车速并不缓慢，所以说在撞击发生时啊，其中一名老人不幸头部是重重的着地了。那么正是因为他高龄体弱，车速又比较快，以及他头部着地，这种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这次事故呢如此严重的一个伤害后果。那么此外呢，从这起事故当中啊，我们也要特别的提醒家中有高龄老人的一些家庭啊，尽量不要让高龄老人单独去外出晨练或者是散步，地点尽量选择一些封闭的公园，减少一些出行的意外。毕竟呢，因为这个老人年纪比较大了，反应速度呀、身体的平衡能力以及应急处置能力，他是远远不如年轻人的。那面对突发的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几乎是没有自我保护和一些避让的能力。一旦发生碰撞，哪怕可能是看似轻微的一些接触，也可能会造成了他们这个骨折呀或颅内出血啊等一些严重的一些伤害后果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后果不堪设想了。所以说，为了老人的安全，咱们家人的陪伴和看护还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嗯，但是此刻呢，有朋友评论说，老人非常无辜，谁也不会说后面长眼睛啊。而且按照张警官的说法，当时两名老人正行走在人行道上啊，反而是初中生突然侵占了老人的正当路权，到底什么事儿让这孩子分心成这样，连前面有人都丝毫没有察觉呢？啊，当然这个事发原因呢，张警官刚才也讲了啊，总是说开车不能分心，其实这起事故也印证了骑车分心的可怕。听友们也是谴责，孩子看什么这么专注，骑车你该目视前方，看什么手机呢？
7: 是的，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啊，这个学生啊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啊，注意力是严重的不集中，他在干嘛呢？他一个手紧握着手机，一个手呢单手操控车辆，他的视线当时始终是停留在手机的屏幕上面，就完全忽视了前方的相关路况。在长时间的这个分心驾驶情况下呢，电动车才逐渐偏离了正常的行驶轨迹啊，然后慢慢的从非机动车道驶入到了人行道上面，甚至呢前方有老人，这个骑车的学生依旧没有有任何的一个察觉。所以呢，单从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来进行看，确实就是这个学生分心驾驶所导致的一个悲剧。但如果我们深入的剖析事故背后的根源，你就会发现啊，那么这起事故与家长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日常监管缺位也是有着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
6: 嗯，确实啊。

0: 说到家长的监管责任，此刻呢有朋友质疑说，孩子是初中生啊，年满16周岁了吗？可以骑电动自行车上路了吗？
1: 要经过调查呢，这名学生他尚未年满16周岁，但那就根本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骑行电动车的一个法律年龄。那未成年人对于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理解可能有限，对危险的预判能力不足，也很难真正意识到交通陋习可能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严重后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作为家长，你这个监管责任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然而这个学生家长呢，不仅没有去履行好这个监护的义务，反而允许甚至是默许孩子们单独去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那这就是明显的监管失职了。其次呢，从这个事故本身来进行看呢，出行在外，那你本应该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路况，然而这名学生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单手骑车，更严重的是呢，他将全部的注意力啊都集中在了他手上的手机上，完全沉溺其中，以至于电动车从非机动车道偏行到人行道呢，他是毫无察觉的。那么对前方正在正常散步的老人呢，也是视而不见，最终引起了碰撞的事故。那么从行为层面来讲啊，这就是属于典型的分心骑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个直接过错。此外呢，作为学生，本不应在骑行途中呢携带并且使用手机等一些通信娱乐设备。如果家长能够合理的选择啊，比如说像电话手表啊，既能保持联系，又不会影响安全的工具，或者呢坚持自己亲自去接送孩子上下学，那么从源头上能够避免孩子在骑行的时候呢还在玩手机，那么这起令人痛心的事故完全是有可能避免的。因此呢，这起事故看似是孩子的一时疏忽，实则是家长交通安全意识的一个缺失，日常监护不到位所酿成的一起悲剧，也是值得我们所有的家长呢深刻进行反思。
0: 那咱们此刻也是问问关注我们直播的家长朋友们、车友们哈，您家孩子多大了？平时上下学是采用怎样的出行方式啊？或者说采取怎样的交通工具呢？那么这起事故其实不仅值得家长警觉和反思，事故定责也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未成年人发生事故，责任由谁承担呢？咱们交警部门又是作何定责呢？
1: 那么最终呢，我们交警部门呢，调查认定啊，由于这个学生呢未满16周岁，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而且骑行过程当中分心玩手机，对路面情况疏于观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那么他这些违法行为呢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一个全部原因，应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但作为呢，因为他这个事故当事人他属于未成年人，那么按照法律规定，那么这一次事故所产生的所有民事赔偿责任都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说他的父母来进行承担。而这起事故呢对这个家庭的影响也是巨大且深远的。从经济层面来讲，两个老人，一个重，一个是轻伤，一个是伤势严重，那他们后续的治疗、住院、护理、营养、交通以及伤残赔偿等各项费用叠加，无疑呢是一笔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从家庭影响来看，你这个家长不仅要面对高额的一个赔偿压力，还要承担监护不力带来的一些自责和愧疚，孩子也会因为这起事故留下深刻的一个心理阴影，那他的学业啊和身心的健康应该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一些影响。
0: 那所以咱们特别也是提醒了广大家长朋友们，不仅要关注年幼的儿童的这种实时的监管、安全的陪伴，更要重视看似是大孩子了但实际上依旧是未成年人的中学生的出行安全、骑行安全。那张警官，作为一线交警，那您觉得中学生在日常出行当中应该如何提高安全意识，规范自身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呢？
1: 那么对于广大未成年人来讲，这起事故呢也是给大家敲醒了一个警钟，出行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以下几点。第一呢，咱们要严格的去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到法律的年龄坚决不要骑电动车上路，不要觉着哎，我的同龄人都在骑啊，我自己骑一下也没有关系，那你一次违规就可能会付出一个惨重的代价。在案例当中这个悲剧啊就是一个最现实的一个警示。那么第二呢，就咱们无论是骑行也好还是步行也好，那你其实都需要全程的集中注意力，坚决杜绝分心的一种行为。案例当中这个学生啊就是因为沉迷手机完全无视路况，才导致车辆偏离车道撞上行人。大家一定要记住，走路不要看手机，骑车也不要做低头族，耳朵呢不要听耳

0: 耳机啊，那么眼睛一定要紧盯路面，就是对咱们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主动去规避交通风险。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一停二看三通过。那么在人行道上面进行行走呢，也不要突然的去横穿，不要猛跑，不要追逐打闹。骑行非机动车，咱们要在非机动车道内进行行驶，不要超速，不要并行，不要去逆行，时刻把安全两个字呢记在心中，才能真正的守护好咱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那么最后呢，从交管部门的角度出发啊，我想对咱们广大家长呢也是做几点重要的提醒。首先呢，对所有的家长而言，那么这起案例啊，就是一次最生动最惨痛的一个安全教育课。第一呢，就必须严格的去遵守法律的底线，坚决杜绝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自行车。案例当中这个孩子啊，这个学生之所以能骑车上路，根源就是你家长法律意识淡薄，监护责任缺失，就明知孩子没有达到发展年龄，但是你去放任他，甚至纵容他去单独的骑行电动自行车，最终酿成了大祸。那法律之所以规定年满16周岁才能够骑行电动自行车，就是因为啊，未成年人他这个判断力啊、反应力啊、应急处置能力啊，他还没有成熟，就没有办法去应对一些复杂的道路交通环境。所以我们家长呢，也不能抱有一个侥幸心理，更不能够把方便置于安全之上。那么第二呢，咱们家长要切实的履行日常监管和教育的责任。从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这个孩子他在骑行的时候呢，是在全程低头在玩手机，单手骑车。那么这种危险行为，它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缺乏教育和约束的一个结果。大家都知道，您飞行驾驶是非常严重的交通法行为，但是很多人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啊，我飞行驾驶，我仅仅是针对机动车驾驶人，实际上非机动车骑行同样也需要高度集中。那你骑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玩手机啊，你一直在听音乐，左顾右盼，单手骑车，都会导致你这个反应能力大幅度下降，观察视线啊会严重缺失，成为引发交通事故的一个隐形杀手。家长平时不仅要告诉孩子，不能够啊不足龄啊不能不足龄就骑车，更要反复的强调，就是你为什么不能骑，是吧？飞行骑行会有多危险？让孩子从内心去敬畏规则，去珍惜生命啊！我们家长要做一个榜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要合理的去安排孩子的出行方式。就我要能接送呢，就接送啊，能坐一些公共交通呢，就坐公共交通，不要给孩子去配备容易分散注意力的手机等一些设备啊，电话、手表啊，足以满足联系的一个需求，从源头上呢消除安全隐患。那么第三呢，就刚才讲到的，就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做好一个榜样示范作用。很多孩子的这些交通陋习啊，其实好多时候是跟着你这个家长学来的。如果家长你都自己骑车看手机、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那么孩子们他小，他自然会有样学样。那只要你只有家长你先做到文明守法出行，才能够真正的引导孩子去养成一个良好的交通习惯。总而言之啊，安全习惯他如果习惯不良有陋习，你就容易导致像今天这些悲剧的发生。就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能够真正扛起监护责任，那么咱们所有的未成年人呢，也都能够自觉的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让安全伴随咱们每一次出行，不要让今天这种类似的悲剧啊再次发生了。
1: 好的，那听了张警官说这么多，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记好啊！看看时间，咱们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依案说法。
2: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2: 书是美丽的，
3: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2: 书也是热情的，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2: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呢是警官说交规，进入今天的一样说法。今天一样说法呢，我们要请詹明警官给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啊。咱们不仅要重视自家孩子独自骑车上路的合法年龄和安全教育，在踏青出游的时候呢，也要警惕这样的危险瞬间。詹警官，其实监控视角非常近，从画面上当时被撞的电动自行车好像不止一个孩子，是吗？
1: 是的，那么其实随着现在目前二胎啊，像三胎这个家庭增多啊，那部分家长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为了图方便，一个车就多个人骑行的现象呢，现在慢慢的也是比较普遍了。那不少人就误以为那个非机动车我车速不快不会出事儿，但这个道路情况啊，它是瞬息万变的，一旦你遇到一些比如说驾驶不慎啊，交通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的机动车驾驶人，这个时候后果就往往不堪设想了。那么前不久呢，在一处乡村的路口就发生了一起惊险的事故，一辆面包车与一辆搭载了两名未成年人的电动车就相撞了。更让人后怕的是呢，当时电动车上面的三个人都没有去佩戴安全头盔。那么也是给大家深度的去剖析一下这起案例啊，让大家能够清晰的认识到啊，这种像电动自行车一车多人超员骑行和驾驶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的一个严重危害，那么严防类似意外的一个情况再次发生。从事故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啊，事发的路段是比较偏僻的那种乡村道路，而且呢是正值清晨，路口周边几乎是没有行人和其他车辆的，而交通事故往往就容易发生在这种看似安全的环境下。那么这也是很多交通参与者的一个共性的通病，就认为这个路口通行条件比较良好啊，又没有人又没有车，觉得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过就行了，那就是这种比较麻痹的大意的这种心理，导致驾驶人出现一种错误的判断。那么再来看当时这个事发的全过程，当时这个视频当中啊，可以看到有一辆面包车沿着交叉路口呢，它直行通过，行驶速度是比较快的啊。临近路口的时候呢，它应该觉着哎，这个也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车，就所以说丝毫没有任何减速的一个迹象。与此同时呢，在面包车的右侧方向，有一个女子骑行电动自行车也驶入到路口来了，车辆的踏板上呢站立了一名男童，他的后座上呢又搭载了一名女童，车上所以说他三个人全程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当女子骑行到路口中间位置的时候呢，才突然发现呀，旁边有正在一个快速驶来的面包车，此时再想去躲避已经来不及了，面包车就径直与这个电动车发生了一个直接的碰撞，将电动车啊是连人带车撞翻在地。视频中能够清晰的看到两个车在碰撞摩擦的瞬间啊产生的这个火花，碰撞瞬间这个冲击力啊是可想而知的。
0: 那张警官刚才两次强调啊，这两个孩子还有骑车的家长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特别让人担心啊，不忍心。视频当中呢只看到孩子书包滚落，那孩子呢有生命危险吗？
1: 是的，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啊，电动自行车上面啊有一名骑行的家长，有两名未成年人啊，那么三个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万幸的是呢，这次事故呢未造成严重的伤亡后果啊，都没有生命危险。但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如果啊这个碰撞的力度再大一点，人员摔倒的角度再凶险一点，那么孩子的头部如果是直接撞击到了地面，这个后果会不堪设想的。那么当时在我们在一线工作的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了，就很多家长呢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觉得说哎，我的孩子坐在车后面有大人的贴身保护就是安全的，但是事故发生在瞬息之间，突然的碰撞，你大人根本来不及去保护孩子，你自己都是够呛啊，你唯有去给他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头盔，才能够为孩子的头部筑起一个坚实的防护伞。安全头盔的核心作用就是在碰撞啊摔倒的瞬间，通过这个头盔内部的缓冲结构，有效的吸收撞击力，最大程度的降低你这个颅脑损伤的风险。而颅脑损伤正是电动自行车在交通事故当中致残的一个首要原因。即便非机动车你的车速不快，但你头部直接撞击地面或者是车身，也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严重伤害。同时呢，就是你骑行者作为车辆的操控者，如果你因为没有戴头盔导致颅脑损伤，你会瞬间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进而会进一步加重车上成员的受伤风险，那么只有呢骑行者和所有的成员咱们包括未成年人啊，都全程的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扣紧卡扣，才能够形成一个双重的安全防护最大限度的减轻伤害。那么在此我们也是郑重的提醒广大家长，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盔一带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生命保障。那无论是路程的远近，车速的快慢，切勿抱有一种侥幸心理，莫要用生命为交通陋习来买单。
0: 那尤其是请广大家长朋友要重视给孩子配戴安全头盔的问题啊！咱们再回到刚才险情当中，交叉路口骑行家长和面包车看行驶轨迹都在执行，那谁有路权呢？包括听众探讨的焦点在路口性质，这个有信号灯吗？
1: 那么这个路口呢是没有灯控的啊，没有信号灯的。第一时间呢，咱们民警赶到现场以后进行处置，对面也给这个对面的面包车驾驶人呢进行了酒精检测。那结果呢也是排除了他有酒后驾驶这种行为，但是经过我们全面核查以后呢，这个面包车驾驶人在这起事故当中存在两点明显的交通过错。那么首先呢，就是在事发的路口，它属于那种农村地区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标志标线控制的那种路口，视线是存在盲区的，安全风险比较高。在你机动车行经这类路段的时候，路口的时候呢，应当提前去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确认安全以后你才能够通行。但是这个驾驶员呢，行驶路口的时候呢，没有采取任何的减速措施，也没有去履行观察瞭望的义务，完全忽视了路口存在的一些潜在危险。其次呢，根据咱们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机动车应当礼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就是说让右原则。但这个驾驶员呢，既没有发现没有及时的发现右侧正常驶来的电动车，也没有能够去履行法定的让行义务，那么直接引发了这次碰撞事故，显然他是要对这次事故的是事故发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那咱们再来关注到啊，双方直行，右侧车辆先行，那为什么从画面上看面包车驾驶人就没有一点礼让和减速的举动呢？
1: 那其实根据这个驾驶人他自己陈述啊，事发的时候呢，他是急于驾车前往高铁站接他的亲戚，因为担心耽误时间，行车路口呢他就误以为这个路口车没有车没有人就会通行，他就心存侥幸加速通过了，那没有能够留意到右侧突然出来的这个电动车。他事后呢回想也是非常的后怕，得知呢电动车搭载的还有两名未成年人，他更是自责不已。幸好这次事故呢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否则他将会承担难以承受的后果。
0: 那么咱们再来看啊，拥有路权的电动自行车啊，此刻有朋友指出，虽然有路权，但是呢很明显电动自行车超载了。可是呢也看到有朋友在说道路上骑车带两个孩子的车友其实也挺多的，那这样做到底违法吗？
1: 当然违法啊。在这起事故当中呢，电动车骑行人呢他也是明显违反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

0: 只准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人员的这个法规。且呢，电动自行车自身的安全系数呢是远低于机动车的。你没有配备一些专业的安全的防护装置，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碰撞的时候呢，你这个非机动车本身就处于一个天然的弱势地位，你这个驾乘人员受伤的风险是远远高于机动车这一方的。而这个女子呢，她骑行电动自行车还违规搭载了2名未成年人，一个幼童直接站在踏板上面，对吧？不仅超出了车辆的荷载能力，还可能会会严重破坏呢这个平衡性。那么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制动避险，安全隐患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更令人担忧的是呢，就当时这个车上他们驾乘3个人，全程都没有去佩戴头盔。那么从现场视频来看呢，面包车撞击到的是电动车的中部，如果要是发生这个正面的碰撞或者是追尾，这两个未成年人啊，将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生命危险。那么电动车被撞的瞬间失控侧翻，驾驶人你完全无法控制车辆，幸好3个人头部没有伤及到要害，还索性没有酿成惨剧。
1: 张警官，那家长又作何解释呢？为什么一车要带2个孩子呢？
0: 那么事后呢，民警到医院询问得知呢，就这个女子事发的时候呢，她正在送2个孩子去上学，她觉得呢一个车多个人接送呢方便，一个车就带过去了，加之呢她觉得这个沿途车辆又少她就心存侥幸。那这起事故呢，当然也是给她带来了一个深刻的教育，她也明确表示今后绝不会在一个车多个人去冒险违规的骑行接送孩子了，会选择比如说校车啊等一些更安全的一个出行方式。
1: 这起路口惊魂事故，面包车连撞3人，那交警又如何来定责呢？
0: 那么完成那个全面的调查以后呢，根据咱们相关法律法规也做出了一个责任的认定，面包车驾驶人的一个违法行为他主要是违反了在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进入路口前应该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的这个法律规定，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那他也需要承担自己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电动自行车骑行人他违反了电动自行车自行车只准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搭载学龄前儿童应当使用安全座椅的一个相关规定，存在明显的一个交通过错，承担这起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那么显然呢，这起事故呢有惊无险，但是看到连撞2个孩子的一个险情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保持警惕那么也是再给大家提示3点尤其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提示3点第一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摒弃路口麻痹的心理，礼让通行是底线，就无论我们是机动车也好还是非机动车也好，行经像这种没有信号灯也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牢记一慢二看三通过，你机动车必须要严格遵守让右方来车先行的一个规则提前减速，仔细观察，切勿因为说这个路口车流小人也少我就加速抢行，麻痹大意往往就是这个事故的导火索。那么第二呢，就咱们电动自行车超员载人，这个时候你是拿孩子的安全在冒险，电动自行车设计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违规搭载2人或以上会大幅降低车辆的操控性和制动效果，那么突发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进行完全避让的，那么家长作为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要严格的遵守载人的规定，绝不要允许孩子去站在踏板上面超员的乘坐，切勿因为一时方便你埋下一个终身的隐患。那么第三呢，就是咱们头盔还是要记住，头盔就是保命盔全程要规范的佩戴，不要松懈，因为头部是咱们人体非常脆弱的一个部位，电动自行车事故当中很多造成伤亡的一些事故主要就是因为颅脑损伤，它是个是致死致残的一个首要原因。那无论是骑行的路程长还是短，车速快还是慢，你家长自身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你更要为每一名未成年人的成员去规范的佩戴好，并且扣紧卡扣，不要心存侥幸，觉得我短途没有事儿，车速慢没有事儿，这种侥幸一次疏忽就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那最后呢，也是呼吁咱们广大家长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平安才是唯一的目标，自觉的去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摒弃超员不戴头盔等一些陋习，共同为孩子们筑牢道路交通安全的防线，守护孩子们的一个平安成长，是吧？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一言说法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

0: 成品。
1: 北京时间16: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惊爆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7: 我选豪顺装饰。
6: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7: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下桥口至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多缓急，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3: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2: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象对战
1: 啊，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22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来认识几位朗诵小达人，听一听他们的朗诵作品。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和大家啊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前三甲啊，哦，周末的状态已经显现了哈。第一条是和平路，从和平大道到苏堤路，由东向西车多缓行。第二条呢是金山东路，从金山东路到纬四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响山路从三环东路到复兴北路，由东向西。提醒大家啊，这是前三甲的路况。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节目进行当中的互动方式。有请亚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
1: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It's been a
0: year and I don't know how many卓越口才我说我秀。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朗诵。那么今天第一位请出的是徐子文同学，为大家带来的是雨说。此时此刻呢是不是非常的应景，提醒大家啊，哎，周末时分呢又是飘着细雨，所以呢行车途中一定要减速慢行。
3: 月已在大地上等待久了，等待久了的田圃跟牧场，等待久了的鱼塘和小溪。当田圃冷冻了一冬，禁锢着种子，牧场枯黄，失去牛羊的踪迹。当鱼塘寒浅，流着着游鱼，小溪渐渐阴哑，割不成调子。雨说，我是到大地上来亲近你们的。雨说，我来的地方很遥远，那儿山峰耸立，白云满天。我也曾是孩子，和你们一样的爱玩，可是我是幸运的，我是在白云的襁褓中笑着长大的。第一样事儿，我要教你们勇敢的笑啊。君不见，柳条见了我笑弯了腰啊，石狮子见了我笑出了泪啊，小燕子见了我笑衔了翅膀啊。第二样事，我还是要教你们勇敢的笑。那旗子见了我笑得哗啦啦的响，只要旗子笑，春天的声音就有了，只要你们笑，大地的希望就有了。雨说，我来了，我来了就不再回去，当你们自由地笑了，我就快乐的安息。有一天你们吃着苹果擦着嘴，要记着，你们嘴里的那份甜啊，就是我祝福的心意。
0: 谢谢小许同学和大家所分享的语说。看到呢，我们会员群当中归去来兮说很美的诗，没错，这是郑愁予诗人的一首代表作《语说》。郑愁予呢是原名郑文涛，祖籍呢是河北人，1933年呢出生于山东济南，当代诗人。这首《雨说》是一首充满了温馨和希望的儿童诗歌，它是通过春雨的口吻和丰富的一些拟人的手法，表达了对大地与春雨的这种渴望。而且呢，春雨给我们感觉就是带来了生机，带来了活力，包括呢对孩子们的关爱和引导。整一首诗下来听上去真的是意境非常的美，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喜悦之情。在诗中呢，能够看到春雨不仅是大地的滋润者，更是孩子们的好朋友。他会告诉孩子们要勇敢的笑，要快乐的生活。通过柳条、石狮子、小燕子这些自然景物的描绘，诗人呢就展示了春雨给大地带来的这份生机活力，也是进一步强调了一定要笑对人生，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普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拙念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6: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7: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22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依然是在电波当中啊，来听一听孩子们的朗诵作品。接下来第二位我们要请出的是张新瑶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是我是一个幸运的小孩。
8: 我为大家带来的绘本故事是我是一个幸运的小孩。一棵开满小花的丁香树，人们都在仰着头看丁香花，为什么这么仔细地看？他们寻找幸运花瓣。什么是幸运花瓣？就是5瓣丁香花。我也来到树下仔细地寻找5瓣丁香花，4瓣都是4瓣的，哪有5瓣的。放学以后，我兴致勃勃地来到街心花园，又去找5瓣丁香花，有很多人在找，4瓣是4瓣的，哪有5瓣的。今天我起得很早，又到一片紫丁香树林去找，4瓣都是4瓣的，哪有5瓣的。快迟到了，只好不找了。到了学校，我大声宣布，骗人，根本就没有5瓣丁香花。偏偏这时候，一个同学走进教室，举着一朵小花大声说，看，我找到了5瓣丁香花。我冲到他眼前，握住他的手腕仔细一看，果然是5瓣丁香花。 那天我在课堂上总是走神儿。哪里还有丁香树？我一定也要找到五瓣丁香花。

0: 放了学，我直奔百花园的丁香树去，那里是一片丁香花海，白丁香、紫丁香，一眼望不到边。我拿着爷爷的放大镜，仰着头看，低下头看，侧着头看，一会儿左侧，一会儿右侧。赏花的人都觉得我怪怪的，我可不管他们，我是在寻找幸运花瓣儿。一个小学生看到我这样子，就一直跟着我，还不停地问：找到了吗？找到了吗？问得我又烦又躁。黄昏了，西天的晚霞烧得红艳艳的，百花园的花都被染成了红色。赏花的人散去了，我绝望了，我找不到五瓣丁香花，我找不到幸运花瓣了。我是一个幸运的小孩吗？我把放大镜放回口袋里，最后看了一眼丁香花。就在离我最近的地方，我看见了一朵五瓣丁香花。五瓣，没错，是五瓣。我大喊一声，我找到五瓣丁香花了，我是一个幸运的小孩。我把五瓣丁香花夹在一本诗集里，天天读那本诗集。我等待着，幸运会降临我头上。丁香花都谢了，秋天来了，叶子飘落了，不知不觉到了冬天，阳光很温暖。我坐在花园里晒太阳，翻开那本诗集，欣赏着那朵干枯的五瓣丁香花。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幸运的小孩？一朵小小的花，一个小小的希望，有希望，心中就有光，有希望，就会有翅膀。一个幸运的人，就是永远朝着希望飞翔。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谢谢张新阳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我是一个幸运的小孩》，相信呢每一个小可爱啊都是一个幸运的孩子。这个绘本故事的作者呢是金波，这是一个非常充满诗意、富有妙想的绘本故事。金波老师呢用唯美的语言文字描写了一个四处寻找五瓣丁香花的小男孩，因为呢他听说五瓣丁香花是幸运花瓣，拥有它的人呢就会有好运降临在自己的身上。那么这位盼望好运的孩子就开始了他的寻找之旅。其实啊，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正是因为拥有了这份梦想，才会有一个美好的希望，从而呢会获得前行的动力和方向。那么每个孩子都是幸运的小孩，每个孩子呢也都是新时代的好少年，因为在他们的心中还有一个很深刻的词语，中国。接下来时间呢，有请韩佳彤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是《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2: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的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热血，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

天、李自成、孙中山，还有那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在我的国土上，不光有雷电轰不倒的长白雪山、黄山劲松，还有那风雨不灭的井冈传统、延安精神。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想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想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星红旗送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长城一样的巨大手臂，不光把采油钻干，钻进外国人语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也把通信卫星送上祖先们魂牵梦绕的天空。当五大洲倾听东方声音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让那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住。我就是飞天，飞天就是我们。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泰山路从北向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凤鸣路从西向东方向，泰山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梅岗路从北向南方向，二环北路路口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复兴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云星小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徐霞线从东向西方向，泰山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接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

0: 元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象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5年5月22号，看到呢知识会员群当中的大伟就说啊，其实呢周末的时候听听孩子们的声音很开心，有一种很治愈的感觉，是不是？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听到了孩子们的朗诵，真的是让我们感慨颇多。在孩子们的心中啊，声音的力量真的是无穷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啊，咱们要听一听幼儿园小朋友们的声音了。第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会员群的幼儿园群的刘思轩小朋友，他为我们带来的呢是胆小先生，是不是听这个名字就很可爱？因为呢他所讲的这个胆小先生啊，是一开始怯生生的，连一只老鼠都害怕，还被老鼠们一步步霸占了自己的房子，直到最后呢他发现自己还藏着大大的勇气，就勇敢的夺了回来。而且呢这个绘本的教育意义真的是特别珍贵的，藏着孩子们成长路上需要的勇气密码。他会用小朋友能够轻松理解的方式告诉大家，勇敢呢从来不是无所畏惧的，哪怕你心里害怕也可以去面对困难，也让孩子们明白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啊都藏着未知的力量，学会呢坚守自己的立场，不轻易的退缩，这就是在成长当中可以变得更自信更强大。那么接下来时间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喽。
2: 胆小先生。有一位先生住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因为他的胆子特别小，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他胆小先生。一天，一只大老鼠闯进了他的房子，胆小先生马上去捉，结果在地下室里捉住了他。你放开我，大老鼠挣扎着说，我要是一跺脚，整个房子就塌了。胆小先生害怕了，连忙放开了他，还允许他住在地下室里。地下室里吃的东西可真多，大老鼠吃呀喝呀真开心。后来大老鼠生了一窝小老鼠，小老鼠又长成大老鼠，很快地下室挤满了老鼠。不行不行，大老鼠冲着胆小先生嚷嚷，我们这么多老鼠住在一个小小的地下室，而你一个人住那么多房间，太不合理了，得换房子。换房子？胆小先生大吃一惊，对对，换房子换房子，老鼠们齐声说。胆小先生害怕了，房子换成了，胆小先生住进了地下室，老鼠们住进各个房间。他们在宽大的客厅里唱呀跳呀，在喷香的厨房里吃呀喝呀，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你应该搬出去，大老鼠又冲着胆小先生嚷嚷，你配住在地下室吗？这么好的地下室你配住吗？什么？胆小先生着急地跺了一下左脚，咚，整个房子轻轻地抖动了一下。不，胆小先生气愤地跺了一下右脚，咚，整个房子猛烈地晃动了一下。老鼠们害怕了，他们个个抱头鼠窜，以为地震了。哦，我自己还是很厉害的，胆小先生抓起旧扫帚，这一扑那一打，这一戳 倒，老鼠被打得吱吱乱叫，全逃走了。
1: 谢谢我们的刘思轩小朋友和大家所分享的胆小先生，让我们每个小可爱啊，听完这个绘本故事之后啊，都可以激发出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个力量感啊。胆小先生呢，从怯生生的怕老鼠到勇敢的夺回自己的家，是不是超棒？其实呢，勇气就在我们的心里，遇到小困难的时候别慌张，大胆迈出第一步，你就是最勇敢的小朋友。希望大家每天啊，都带着勇气开心的度过每一天。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请出下一位幼儿园的小可爱了，他叫齐宇正。齐宇正妈妈就说啊，这个小家伙呢是特别喜欢讲故事的，回到家第一件事儿也是和爸爸妈妈会一起呢去看一看绘本故事，一起呢去聊一聊。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他为我们带来的是一段启航电波当中，我们先来听一听他所带来的启航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启航，我来自一个平凡的世界，却想拥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辉煌。自从我诞生的那一天起，成功的航海图已经在我的内心珍藏。胜利的彼岸是我追求的梦想，成功的目标是我永远的渴望。信念的灯塔在茫茫雾海中闪亮，指引我度过失意的汪洋，让心灵找到方向。持久的热情奏响命运的乐章，伴随我走出人生的低谷，让青春永远的飞扬。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我要不断展翅飞翔。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我要继续超越梦想。活力和激情是我华丽的衣装，信心和勇气让我永放光芒，激发无限的潜力，我会无比的坚强。唤醒心中的巨人，我要做自己的国王，让生命之树常青，将寒冷的冬天阻挡，将希望之火点燃，让鲜花在心中绽放。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前进的道路会无比的宽广，享受生活，跨越巅峰，让生命之船扬帆起航。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进。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浪花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5: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木城校区13班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和大家继续相逢在16点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环城路双向车道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驼兰山路到长安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新新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

0: 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买吉利银河到两京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沈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苏通纳桥段往南通方向下桥口至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吧，17:07，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萨萨，下班快乐！
0: 是周五下班路上，但是没想到啊，早上出来天气晴好，中午的时候这暴雨滔滔，到现在为止的话，外边下的还不小呢。
1: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0: 说明什么？
1: 说明我们都还是祖国的花骨朵，早上需要晒一晒太阳，到了傍晚需要雨水的浇灌。
0: 他说啊，
1: 我们明天就会长得更好，毕竟明天是周末，
0: 是吧？他们说也希望啊，明天这连云港不下雨，对吧？别影响到了，
1: 这别回来踢的是有点辛苦，
0: 对吧？说今天这个球啊。有点水那可不行，对不对？还指望着明天的话再给我们重振士气一下呢。不过呢，也问问群里的朋友们啊，有没有谁打算明天直接自驾就前往那个连云港啊，就前往港城了。
1: 哎，好像明天呢球迷会都不是坐高铁去的，因为太近了，大家也是好像是大巴一起过去，
0: 是吧？就觉得说如果这个行程的话缩短到只有半个小时的话，觉得没意思说哎呦娘了，我铁定上班，我坐地铁都不能站着，
1: 只要半个小时就到连云港，不是一个小时，得一个小时吧，
0: 差不多
1: 坐高铁
0: 40-50分钟左右，
1: 40分钟。
0: 为什么呢？因为26分钟的话就可以到新沂，而新沂啊到达连云港的这样的时间也最多就半个小时。
1: 对，我印象很深刻，上一次坐高铁到连云港，
0: 是
1: 就刚过大老师的老家，
0: 是
1: 下一站东海，
0: 对，
1: 再下一站连云港，
0: 没错。所以呢，就觉得开车的话，坐高铁的话，还没有坐地铁的时间长。说从家里去高铁站还得一个小时呢。
1: 从家里到高铁站的时间已经到连云港了，
0: 就是
1: 在高铁上啊。
0: 哎，为了享受这次的行程，好不容易中签了，对不对？也给路上的朋友们便宜便宜。所以就选择自驾的方式去啊。
1: 所以有多少朋友明天会去到连云港看这个连云港和徐州的比赛呢？
0: 是吧？
1: 等着大家来一起来说一说。
0: 对，给我们便宜便宜。不过呢，明天一到周末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周末都是有些固定的仪式感的，它呢无关你的生活，但是有关你的心情。怎么说呢？就是你做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习惯，刻进你的 DNA 和骨子里了。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有话说了。因为我们这一生真的会丢掉很多的东西，我们会放弃很多的爱好，但是总有一样习惯，总有一件小事可以被我们坚持很多很多年。
0: 邓皇，你来了，怎么突然？对，我们这
1: 就是可能是就是雨天，人总是容易变得有一点感性，
0: 就很 emo，
1: 就有点想把声音慢慢压低，跟大家来聊聊天，按摩一下你的耳膜。
0: 是，有的人选择周末的时候睡个懒觉，算了，我好好说话。就有人选择周末的时候睡个懒觉，其实也不累，但就觉得周末适配的开启的方式就得睡个自然醒的觉，对不对？或者周末的时候得带着家人或者自己啊外食一次，
1: 哎，出去吃顿饭，
0: 对吧？然后感受感受人间的烟火气。你说说，可能有些人是干嘛呢？
1: 是干嘛？
0: 他们把这样的习惯细化到每天的生活里，睡前坚持看书，每天坚持运动，偶尔听听歌，拍拍照，记一记当天发生的心情。然后现在的话，听歌、拍照、写日记，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新的总结，
1: 叫
0: 发朋友圈，对吧？
1: 真的，就是这个日记都是写在朋友圈里的，
0: 是吧？
1: 听的歌我也要分享出去，要大家跟我们一起听，
0: 是吧？或者就是那就选一个 BGM 就选它了，对吧？这是我今天的夜中，哎，就是夜晚心情，对吧？
1: 哎，我突然看到有一位叫黎明的朋友说，在这儿给徐州加油，会不会挨揍啊？怎么会？这是徐州广播的直播间，
0: 对，
1: 你在这里只会有更多的小伙伴跟你一起为徐州队加油。
0: 你知道什么情况下会挨揍？

0: 我们黎明
1: 在哪儿？
0: 就是别人去你的演唱会的时候说我爱张学友，我爱张学友，这可能会挨揍啊。
1: 没错没错。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也有些朋友是坚持的习惯干嘛呢？养花、喝茶、散步、练字儿。
1: 哟，我觉得这是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会自然而然生发出的基因里面骨子里面带的东西。
0: 对吧，以前我们都说这什么有灯味十足，这都是退休后的生活了。
1: 对，因为它太静了。
0: 对吧，
1: 像年轻人什么喜欢那种摇滚、喜欢说唱，就是很燥的。
2: 周末的时候我逃离徐州，我要去音乐节。
1: 对，我要把我的情绪给抒发出来，因为只有在音乐节上面你跌你才显得正常。
0: 是，
1: 那等到就是养花喝茶然后听
0: 散步练字儿，
1: 听民谣，
0: 听民谣
1: 我都觉得是有需要一点阅历之后才会去做的事情。
0: 那完了，
1: 嗯，
0: 我现在我不养花我种菜我不喝茶干什么呢？
1: 嗯，
0: 我开始啊自己备茶。散步呢，
1: 嗯，
0: 是每天已经固定了，
1: 嗯，
0: 练字儿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啊，我也做了另外一个，你刚才又增添了一下这样一个是什么来着？
1: 民谣，
0: 民谣，我现在连民谣我都不听，
1: 你听
0: 戏曲，
1: 倒是，
0: 哎，
1: 我跟你说，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已经沉淀下来了，
0: 真的，
1: 并不是说年龄长了，而是你整个人的这个精神境界到下一个的 level 了。
0: 我们中国人的 DNA 觉醒了，
1: 对，你看呢？现在有，而且你也说明你很时髦。
0: 是。
1: 现在流行的什么就是传统文化。
0: 真的。
1: 你都听戏曲了是吧？我最近也在听秦腔，那主要是从电视剧里听。
0: 对吧，爱吃某样东西对不对，像以前的话我们都说哦，今天我要来一个这样一个就是漂亮饭。煎个什么牛排，放个什么布拉塔奶酪，
1: 现在都不做，
0: 我自己整馒头。我现在自己超市整馒头，我发现馒头还不好整了。
1: 这还真有点出乎我的意外。
0: 真的？
1: 那它难在哪一步？
0: 就是啊，你在哪一步，从发面每一步都是雷区，你面不一定发得起来，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然后呢，你面不定揉得好，你哪怕揉好了，你进锅里，你眼看着它蒸起来，然后你眼看着它高楼起，你眼看着你拿开锅盖的时候它又塌了。就是能蒸出来又白又亮的大馒头，那真太难，比啊烤面包难多了。我现在明白了，真的，为什么苏姐要卖掉她的面包机？因为永远你就蒸馒头是不可能要比那个什么烤面包还要那个简单的
1: 啊！
0: 面包你放个机器它就出来，你蒸馒头不行，
1: 需要更高阶的这个技能。
0: 对，
1: 烤面包比较简单。
0: 是，所以呢，就这些有些东西啊，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我们却啊一直把它贯彻在自己的骨血里面，甚至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1: 所以我们就问大家一句话：你坚持最久的是什么事儿？这件事儿是什么？为什么能让你坚持那么久？你为什么舍不得放下它？你为什么坚持到了现在？
0: 是，
1: 是治愈那种情绪的，还是打发时间呢？还是单纯热爱？我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0: 你像我们萨老师的话，坚持在运动，对不对？然后始终是不管多累或者外边什么的天气的话啊，只要自己有时间，一定会挤出时间去运动一下，哪怕牺牲了自己非常宝贵的午休时间。那我的话，我再想一想的话，
1: 我觉得啊，午休时间你要看怎么说
0: 啊，
1: 因为有的时候睡觉越睡越困，就是你那20分钟一个小时睡不醒
0: 啊，
1: 但你试一下，你去健身房你就练那么半个小时45分钟，
0: 然后啊，
1: 非常精神。
0: 是，等下午开工之后睡可香了。对我来讲肯定是累那样，我的妈！不过呢，我现在想一想啊，我是没有运动的习惯，但有一样啊，应该算是勉强也算是运动吧。
1: 什么？
0: 我也是贯彻了很久，我每天都在尝试，只要回到家里，我就尝试用我的背部做平板支撑。
1: 对，背部平板支撑，下腰啊，
0: 躺着。
1: 这需要你撑什么？这是床在撑着你，
0: 撑着手机。双手我要撑着手机的好不好？
1: 哎，那这样吧，就是你平常就是这样正向的躺着
0: 啊，
1: 一会儿我们广告时间就让你负向的去撑一下，
0: 就趴着，
1: 你就是四肢像桌子腿一样，你撑一下自己的背，
0: 撑不住。来，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你坚持很久的一件事。如果脑子里边就问了，你有什么你坚持挺久的，是习惯还是爱好？你能说一说吗？到底是个啥？你分享，对不对？
1: 好，
0: 而且是为啥一直让你啊舍不得放不下，坚持到现在？是治愈情绪、打发时间，还是单纯热爱、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啊？
1: 好，同时也有一个网友发问提给大家啊，一起帮他想一想。
0: 行，
1: 他说在线等。如果我在野外遇到了2米多长的大长虫该怎么办？他盯着我，我看着他，就现在，就在此时此刻。
0: 此时此刻，2米多大长虫，抓紧抓回去泡酒。那么好找吧，对不对？哎呀，找个罐子跟他回去泡酒啊！
1: 我们也听听有没有其他小伙伴给支个招啊？
0: 对
1: 啊，
0: 要是我的话，我想说那就一定是要泡酒。
1: 你胆子好大啊！
0: 或者这样吧，给他吹断笛子。
1: 吹笛子干嘛跳舞啊？
0: 对吧，那就是给他都吹断笛子，谁能拒绝呀，对不对？
1: 哎，一条路况信息，因为今天下雨啊，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0: 嗯，
1: 冯队告诉我们，和平路到妇幼保健院的这个方向已经开始压车了，而且压的还有一点严重啊。
0: 行，
1: 所以耐心等待。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这个路况大屏啊，因为今天因为下雨晚高峰来的确实早了一点，再加上是周五嘛。上海路的由南向北，和平路的由东向西，还有北京路的由北向南，黄河南路的由东向西，上海路的由北向南，中山南路的由南向北，苏堤路的由南向北，还有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以及清风路的由南向北，全部都是进入到了一个略微压车的状态了，朋友们，
0: 没错，
1: 有一点点小小的拥堵，一定要注意跟前车保持好距离。
0: 哎，如果大家遇到什么样实时路况，也进群发给我们啊。今天我们就开启咱们的路况帮帮妹帮帮弟模式啊。
1: 好，我们就跟大家同时时刻跟大家分享。
0: 行，咱就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1: 好，
0: 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进群即可了啊。同时今天好心情更有趣啊，还给大家出了一道怎么说杂学题，
1: 听听看，
0: 数学语文都在里边。
1: 那有点难
0: 是吧？想问啊，加减乘除四个人里谁是贼？谁是小偷？
1: 加减乘除四个人，这是
0: 四个人，谁是小偷？
1: 谁是贼？
0: 哎，谁是小偷啊？
1: 先加减后乘除有关系吗？
0: 这不是差不多，反正到最后的话，你发现它是一个杂学题，好不好？
1: 好，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等您了。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1.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2: 肠？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4: 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问号的诞生。
2: 哇、哦，我看到有点小脾气说下班了，下班了，我们的周末开启啦。
3: 嗯，
2: 还有朋友们说，哇，刚才那首歌真的很欢快，五月天是不是还有首歌叫恋爱 ING， 好像很像的样子。
3: 是，
2: 一个是我又初恋了，一个是恋爱 ING， 先初恋然后再恋爱 ING， 它是有故事情节的，
3: 然后就开始后来的我们到底怎么了，对吧？你看咱们都是一贯而至，我觉得、艺术来源生活高于生活，武鸣老师的创作你看看啊，都是走心的写实挂啊。
2: 哎，不得不说啊，就是我们的五月天的粉丝也都很厉害，
3: 是
2: 他们活脱脱的就是给自己造了很多的节、而且给自己造了一个网络缩词，就是大家如果在网上面看到了 WMLS 就统称就是五月天的粉丝
3: 啊，
2: 武迷老师，
3: 武迷老师，
2: 对
3: 哦，
2: 他们还会自己在平台上面给彼此找工作，提供工作。就有人说我现在需要一个，
3: 所以武迷老师的武是五八同城的武是吗？
2: 还真是一个武
3: 啊，这你们这是五八同城的哈、这挺好的啊。
2: 哎呀，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下，像我们身边有很多小伙伴坚持最久的一个习惯，
3: 嗯，
2: 就是自己的偶像一开演唱会就去现场支持，也是给自己放一个小假，
3: 是吧？
2: 然后回到自己的乌托邦。
3: 明白了，坚持消费。
2: 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嘛，有什么事情是你坚持最久的？
3: 哎，
2: 像他们是坚持消费，去音乐节、去演唱会去消费。
3: 嗯，
2: 我们也有很多听众很支持我们啊。刚才冯队就说，我唯一一直坚持的事情就是听一路好心情，上班路上和下班路上听广播，
3: 是吧？也感谢您啊，这始终对我们不离不弃，真的啊。然后呢，刚才也好心情朋友圈也给大家出了一道小题，问加减乘除四个人里边谁是小偷，它属于一道杂学题。又数学又语文，
2: 我看到有一个小伙伴的答案让我那个思索了一下，奕晨他说乘，
3: 为什么？
2: 因为有个成语叫做趁机而入。
3: 哦，趁机而入，对不对？
2: 那加减乘除乘，我谐音一下，
3: 是吧？
2: 乘，
3: 应该乘
2: 啊。还有一位叫妖娆小猫喵喵喵，他说，哼，简单，难不倒我。
3: 是
2: 加减乘除，谁是贼？必定是家，
3: 为什么？
2: 家贼难防，
3: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
2: 所以他们两个人到底谁是对呢？还有一些小伙伴们是还在思考啊，
3: 对，
2: 到底谁对呢？
3: 那就是发挥各位脑洞了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然后路途遥远，勿忘初心，说撒撒夹子音。
2: 我什么时候夹了？
3: 你刚才夹贼难防，好吧？
2: 那就叫夹了
3: 啊！来吧，各位，
2: 那我看一整档节目都夹呢。
3: 那大家不习惯，我就发现了
2: 啊、嗯！
3: 你正常说话，别人说哎呀，声音真甜，夹起来了。
2: 嗯，
3: 你要真夹起来，别人说哎，你不习惯。就属于什么呢？
2: 嗯，
3: 就你就属于啊，这是主持界里的蜜雪冰城。
2: 怎么说？
3: 半糖等于人家全糖。
2: 哎呀，我知道的是，你又想夸夸人家了。
3: 就是啊，你的甜度啊，
2: 嗯，
3: 爆表，就甜度就爆表，就平时就够甜了啊。
2: 等你把这个事情铺垫到了这儿，该不会接下来我们问号的诞生是跟甜不甜有关系吧？
3: 怎么说呢？
2: 跟入嘴的东西有关系啊？
3: 那就是跟你也有点关系
2: 啊？为什么？
3: 也是浇花来的。
2: 哎呀，那我猜一猜
3: 啊，
2: 该不会？是跟什么小雏菊啊、洋甘菊啊这样可爱的小菊花相关吧？
3: 差不多，因为呢，它啊真的是横跨了各个，不管是外敷的还是内服的这样的一些啊保养界，
2: 又能看又好用，
3: 哎，又能吃是又能抹又能喝。
2: 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有的时候我们忙碌了一整天，可能晚上躺在床上却辗转反侧，尤其换季的时候呢，皮肤莫名其妙有点干燥发痒，
3: 是
2: 就会泛起一些红血丝。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呢，胃部也是总有一些胀气不适。如果你也经常被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小问题干扰的话，不妨认识一个 小植物。
3: 行，
2: 洋甘菊。
3: 老师，我知道
2: 啊，
3: 我那护手霜上面画的就是它。
2: 是它吗？
3: 就是它。
2: 哦，
3: 小甘菊。
2: 那我们就知道了。虽然我没有见过本人，但是我见过护手霜上面画的。
3: 哎，
2: 它就是非常的可爱，外表很清新，但是又是一个养生小能手，
3: 是吧？
2: 可是也有一些朋友是要慎用的，它不是所有人都适用的。
3: 哎，像我的，我那护手霜或者最常见的那个东西，它是德国洋甘菊。
2: 嗯，
3: 它是菊科母菊啊，属于一年的草本生植物。
2: 嗯，
3: 它最着重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抗炎和舒敏
2: 啊。
3: 而另外一个呢，咱经常喝的那种，说什么添加了的，它是罗马洋甘菊。
2: 还有，它们是来自不同的地区。
3: 对，它呢是侧重啊安神和肠胃调理，它两者呢看起来形态啊比较相似，但是啊每一个它们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气味表现，
2: 嗯，
3: 还有呢整体的形态表现是不一样的。而且你揉碎了它之后，你能闻到啊清甜柔和的苹果香气。
2: 嗯，
3: 这就是为什么叫它西洋甘菊的由来了。
2: 嗯，他跟大家聊一聊，他有一个核心的食养价值。这是我看到我朋友说，我以为你们让我要去喝杨枝甘露的，想什么呢？那么甜的，那么美味的东西，
3: 嗯，
2: 它能健康吗？
3: 对吧？
2: 就健康东西一般都没有那么美味。
3: 是，来吧，
2: 跟大家说，这洋甘菊啊是一个宝藏植物。洋甘菊它的性情非常的温和，和我一样。
3: 嗯，
2: 它独特的芳香，
3: 啊、
2: 它独特的芳香物质和有效成分呢，就赋予了它多方面的养生功效。
3: 是，
2: 首先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安神汤，可以抚平大家的焦虑，帮助你宁心安神。同时呢，它还能够有效去缓解一些就是紧张的情绪、烦躁的不良情绪，这就改善大家的一个入睡困难，还有多梦易醒等等这样的睡眠问题。
3: 是，
2: 现在也有研究表明呢，洋甘菊当中呢含有一类叫做芹菜素的黄酮类化合物，它呢能够与大脑中的特定受体结合，产生温和的镇静作用，就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3: 哎，所以晚上咱睡前来上一杯洋甘菊花茶，暖胃又安心。
2: 嗯，
3: 同时呢，刚才说这罗马的，它就是更调理自己的脾胃嘛。
2: 嗯，
3: 它可以有这样，罗马洋甘菊有起到一个和胃理气、促进消化的作用，像什么胃胀气了。然后嗳气了，然后消化不良了，
2: 嗯，
3: 对吧？这些肠胃不适，你喝一喝它都行，因为中医认为洋甘菊它是属凉性的，能够清热解毒。
2: 没错，也要跟大家说它的好处哦，它是一个隐形的抗氧化卫士，能够辅助降糖，提升免疫力。因为有很多像体外及动物研究表明，洋甘菊当中的抗氧化剂能够对多种糖代谢相关酶产生影响，所以呢，就有助于去辅助改善一些小糖人的这个血糖水平。
3: 嗯，
2: 同时呢，它还能够刺激白细胞的制造，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抵御一些细菌的入侵，
3: 是
2: 来增强一下免疫功能。
3: 而且呢，它还是皮肤的灭火器呢。平时啊，经常如果你使用一些镇静类型的东西，对不对？而且大家，我不知道以前你去买那个就是科颜氏，
2: 嗯，
3: 有没有看到他们家一个非常非常亮眼的产品叫金盏花水？
2: 哦，看到了，
3: 属于它的亲戚之一。所以呢，也就是它抗炎舒敏、修复屏障这一块，洋甘菊是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在的。
2: 嗯，
3: 没事啊，你就用它干嘛呢？放凉过的洋甘菊的茶包，泡过的那个茶水，没事啊，你敷敷脸都还挺好的，甚至还能改善一下轻度的黑眼圈状态呢。
2: 没错，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可以把它去。

0: 当代替平常喝的茶去饮用。
1: 嗯，
0: 取这种干洋甘菊2到5克，用这个沸水去冲泡一下，静置5分钟之后呢，等到有效成分充分释放之后，你就可以去喝了。
1: 嗯，
0: 但是建议大家在睡前30到60分钟的时候去饮用，因为它有助眠，还有就稳定情绪的效果。
1: 是，或者就取这洋甘菊5克加陈皮1克啊，喝一喝的话，没事调理调理自己的肠胃功效还挺好的，特别适合容易胀气和消化不良的人群。最大这洋甘菊浑身都是宝哈。
0: 嗯，
1: 来吧，今天呢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由于实在是咱们这有一个强对流的天气的出现，在徐州的晚高峰目前通行路况也是比较的啊焦灼一点点。像冯队说了，和平路啊到妇幼方向都已经开始出现压车的情形了。
0: 目前从我们的智慧大屏来看，像和平路到妇幼应该就是和平大道到苏堤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拥堵指数的第一名，
1: 是
0: 可能预计需要20多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通过。双向其实都挺拥堵，就出城方向由西向东现在车也比较多，以及上海路的由南向北、蟠桃山路的由东向西、解放路的由北向南、黄河南路的由东向西、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解放路的由南向北和北京路的由北向南、黄河西路的由北向南都处在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里。
1: 是，和大家分享的是咱们啊智慧大屏上排行前10位的路口，如果您在其他的路段也遇到了一些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进群里分享实时的路况吧。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湘江路从东向西方向新新路路口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阳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徐商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0: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8: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

0: 或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抓阄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享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4: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7: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根据我们的听友反映啊，咱们的莹他说了，南三环解放路出口目前出现了一些事故啊，有私家车撞上了运营车辆，目前挤占了中间的一股车道。
1: 嗯，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小心避让，南三环解放路出口咱们往左右两个车道让一下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是，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第一时间帮您刷新啊，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啊咱们的实时路况吧。
1: 对，在我们的拥堵指数第一名仍然是和平路进城方向由东向西这个地方，紧接着是响山路的由东向西，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黄河西路的由北向南，和平路的由西向东，以及解放路的由北向南，上海路的由南向北，汉源大道的由北向南，解放路的由南向北，和南三环快速路的由东向西。
0: 是，目前都处于压车环形中，特别是啊，像现在汉源大道此时此刻，由于今天晚上有李宗盛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所以呢，难免通行会出现一些些的拥堵。根据智慧大屏显示的话，等待时间、通行时间大概得奔30分钟去了啊。
1: 是，所以像这种天气又比较特殊，又有演唱会，可能人群比较多的时刻，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0: 嗯，
1: 毕竟他那个场馆其实坐地铁特别的方便。
0: 嗯，
1: 就是到那个奥体的3号门出来，几乎就直接就对着检票口了。
0: 而且你不觉得李宗盛的这个演唱会配合阴天下雨天更有感觉吗？
1: 那我们今天的假清车厢麦咖风就一起唱一下和李宗盛相关的歌曲吧。
0: 让我随你去。

0: 让我随你去。
1: 我们今天就是可以是有李宗盛自己演唱的，也可以是他写过的歌曲，
0: 或者是和他有瓜葛的人，
1: 林忆莲，
0: 哎，对吧？除了林忆莲之外，
1: 莫文蔚，
0: 对吧？这除了莫文蔚之外，杨宗纬，
1: 杨宗纬，对，
0: 他制作的最后一名歌手就杨宗纬。再早以前，他炮制出来非常知名的女歌手陈淑桦。
1: 天哪，确实有点就超越了我的这个年龄范畴了，
0: 对吧？当年啊，他要是没有隐退的话，我觉得都市女歌手第一位的位置还是他的。你说你爱的不该爱
1: 的
0: 人，
1: 你看会唱
0: 是不是？
1: 对，
0: 他就完全就可以跟伍佰一样了。
1: 来吧，家人们，按下语音键嘛。雨天，大家先是第一步是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如果正好呢，手边空闲或者已经停下车来了，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演唱一下和杨宗纬、李宗盛、
0: 李宗盛
1: 相关的歌曲，
0: 对吧？你别管呢，你看他还组过另外一个乐队，
1: 叫
0: 纵贯线。
1: 你看看
0: 纵贯线里边的话，他的团员们也都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耳熟能详的作品，对不对？
1: 比如说，
0: 哎，你看，如果说你在那样子，
1: 请不要那个留下我，
0: 张震岳，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剩下的我成绩成回来，
1: 我鲜花又开，哎呀呀呀，
0: 秦腔啊，刚才这呀呀呀的秦腔来的啊，周华健，对不对？
1: 啊，对，
0: 哎，剩下的话，都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啊、人家都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啊，已是中年人。
1: 咱们就说吧，今天我们就是一个走心局，又尤其又配着这个下雨天、
0: 哎、
1: 太适合听李宗盛的歌了，
0: 没错。
1: 所以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也是李宗盛 Love 版本的阴天，
0: 送给大家。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0: 你咋知道的？
3: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萨萨，
3: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3: 来吧，又到了每天毫无推荐环节了，想问问大家啊，最近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空虚，有点寂寞，眼睛有点疼？
1: 好像每一天都有，因为我们现在每天眼睛都在超负荷。就说咱们把正常打工人嘛，天天对完电脑对手机，对完手机又是在对电脑，
3: 是
1: 啊，有时候再去电影院看个大电影什么的，哎，都挺费眼的。
3: 您说说
1: 啊，然后像家里面的老年人嘛，现在也是，我觉得老年网瘾。网瘾老年比网瘾少年现在使用手机时间要多多了，
3: 电电他们。
1: 再加上现在就是我觉得老年人的这个眼睛功能肯定是在逐步退化的，所以其实是更需要好好的去护理一下自己的眼睛。
3: 是，
1: 因为有很多的关于眼睛的疾病好像都是上了年纪之后找到我们的。
3: 当然啊，大家想一想，眼睛可是从我们一出厂开始就在基本上不断的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零部件，而且呢作为最精密和最宝贵的人体器官之一，对不对？咱们有多少的时候你都没有停下来对他说一说，眼眼你辛苦我了。
1: 甚至你小时候让你做眼保健操的时候你还偷懒呢，
3: 对吧？那都偷偷的，都不睁都不闭眼。
1: 对，现在呢还是才知道嘛，到眼到用时方恨不够好，
3: 那到
1: 视力不够好，
3: 人家最后告诉你，哎呀，你这个你岁数到了，这个晶体浑浊了，然后呢这个黄的这叫什么黄斑病变了，那视网膜脱落了，
1: 对呀，
3: 那就来不及了。
1: 你这越说越吓人，
3: 真的。
1: 所以我们这周呢这个生动优选给大家提供的这款产品是专门针对咱们眼部健康问题的，
3: 是
1: 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的土家一号蜂胶越橘蓝莓叶黄素眼贴，
3: 听着就好吃。但是我们啊用着更好用。首先咱老姜对吧，我们歌神，然后说最近唱歌唱多了眼睛有点累，然后我下单了一盒咱们这样。

0: 这样一套啊，一组这样的一个眼贴回去试试看啊。
1: 其实他说他是自己只是想留一点儿，然后给妈妈的，送给妈妈，因为我觉得其实老年人更需要一些。这个眼贴是由咱们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朱国豪老师主导研发的，大家真的去可以去查一下我们朱国豪老师。
0: 真的，
1: 它呢主要是纯中药的成分，所以用起来是温和安全的。
0: 对，
1: 里面它精选了像艾草、越橘、石决明，还有杭白菊、蓝莓以及蜜檬花等等天然草本的提取液，搭配上叶黄素、蜂胶、薄荷脑等等护眼成分，没有多余的其他的添加。
0: 当然，
1: 昨天有朋友问到说是不是有一些中药的味道，当然因为它纯天然的这种中药成分的眼贴嘛，
0: 哎，
1: 所以如果您一家人都闻不了这个中药味道，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使用它了。
0: 哦，
1: 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是非常好的味道。像刚刚提到的这个越橘，它就被称为是野生欧洲蓝莓，
0: 嗯，
1: 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和维 C， 能够缓解我们的眼疲劳，
0: 对吧？给孩子呢，经常没事说，咱说吃一些莓果类型的水果，就是为了摄取花青素嘛。
1: 嗯。
0: 然后啊，在这里边的话，我个人觉得最棒的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它啊有那种，特别是现在这个天气慢慢热了，你用它啊敷个15分钟20分钟，你闭眼再起来，
1: 嗯，
0: 脸上的那种清凉感，真的就可以让你在午休之后瞬间啊清除疲劳。
1: 对，
0: 而且这样一个持续的镇静作用，会觉得啊真的给眼部做了一个小小的死贴啊。
1: 对，所以呢，大家可以先边听我们说着，边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两个字，
0: 哎，
1: 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有个专属的福利价格，
0: 199块钱
1: 十盒，
0: 对，
1: 每一盒里面有十袋，每一袋里面是两贴，
0: 就
1: 是、
0: 一副，
1: 对，你每天就哪怕你中午午休的时候20分钟贴，你就带一片放在包里就行，
0: 就是、
1: 这一小袋，一小袋里面两贴，
0: 嗯，
1: 总共呢199到手足足是200贴，每天就15分钟就够了，帮助您去缓解眼睛的疲劳，
0: 是，
1: 那贴完一定要用清水洗干净眼皮，
0: 是，哎，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下班即可了。
2: 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干杯。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 后天5月24号。

0: 找建行汇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一起事故，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广陵枢纽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另外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苏东纳桥段往南通方向下桥口至董光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也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欢迎各位啊。
1: 好，
0: 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啊、目前根据咱们这样的一个路况显示，响山路、复兴南路、南三环快速路、广德路、北京南路、苏堤路、和平路、东三环快速路、复兴北路、紫金路均有压车情形出现，
1: 耐心等待一下哦。同时呢，如果说您正在去这个李宗盛的演唱会的路上、也可以按一下语音键，提前预热一下这个场子，你可以来唱一首和李宗盛相关的歌曲
0: 啊，就我们也当个杨宗纬。
1: 如果大家没有去也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是车厢里面给大家听，没有抢到票没事，我们1033宠你。
0: 行，没问题。然后就来演唱一下李宗盛唱的或写的或者啊和他有关联的其他的歌手的歌吧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有一些小伙伴已经把语音给我们发过来了，他们的歌声，听一下花姐唱的什么。
2: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

0: 默，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
1: 娃娃金翅娟，漂洋过海来看你。
2: 没错，有小伙伴听着听着就说，哇，这不是我们某一位男主播的哪首歌曲吗？
1: 漂洋过海来看你，必唱的啊，
2: 对，必唱的。
1: 哎，另外一首就是什么知道爱来着？
2: 大宇宙说，一听花姐这唱的就知道她没少去 KTV，
1: 是吧？家里边的话，一直就是每天晚上固定的一个节目玩唱吧，然后在业主群里面唱歌啊，来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
2: 哎，
1: 说提到李。

0: 盛你会想到哪些作品非常经典的？
1: 比如说山丘嘛。
0: 越过山丘才发现白了头，
1: 还有一些像他给别人写的歌曲，毕竟他跟林忆莲那段往事也是传得沸沸扬扬的。
0: 怎么说，当年也是歌坛的神仙眷侣之一了。
1: 啊、对，
0: 哎，不过后来也的确沸沸扬扬了，鸡飞狗跳啊。
1: 你就说嘛，在这样的爱情故事背景之下，怎么
0: 有始没终啊？
1: 怎么可能没有好歌嘛？
0: 什么为你我受冷风吹，
1: 你看看，
0: 寂寞时候流眼泪，
1: 这边吹完上飞机就爱上空姐了。
0: 你是不是以前混过八卦杂志？
1: 这不是大家都是喜闻乐见吗？
0: 是吧？
1: 那这男艺人
0: 说你也在这个机舱里。哎呀，这是很有啊临场感。
1: 好像是我亲眼见证的。
0: 对，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还有首鬼迷心窍
1: 啊，
0: 曾经以为人生真的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
1: 你听听
0: 是吧，年少时候啊，每个人都听不懂李宗盛的歌，到最后啊，结婚10年之后，这当时为什么选择嫂子，哎，鬼迷心窍。对吧，为什么说再听已是曲中人了呀。
1: 其实据我了解，今天晚上的李宗盛还有今天晚上的两场演唱会
0: 是
1: 我们身边的小伙伴很多都不是为了自己去买的票，都是为了爸爸妈妈，
0: 真的，
1: 然后自己陪同一下
0: 是
1: 去的。
0: 也其实在以前呢，可能听的更多是旋律，觉得什么凡人歌呀，对不对？
1: 凡人歌真的很好听，怎么没有人唱？我现在还在期待这声音呢。
0: 是吧，欢迎大家啊，多少男子汉
1: 一怒为红颜，
0: 然后后边一句的话真的就是可能什么现在大家听懂了的，多少同林鸟已成了纷飞。来吧啊各位朋友们，还有呢，到后来的话他自己呢也是人到中年的尾声的之后啊，也创作出来非常多有自己人生感悟也能引起我们共鸣的好作品，就比如说山丘，还有另外一首给自己的歌。
1: 哎，我们其实也可以稍后有时间的话来给大家听一下，
0: 也更欢迎大家唱一下，
1: 对，更欢迎大家一起融入进来，因为我觉得聆听是一方面，但自己演唱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在述说着自己的故事。
0: 没错啊，也欢迎大家直接参与一下吧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找到我们即可了啊。

0: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嗯，
0: 今天因为雨水的天气呢，可能给大家的下班路上面带来了一些阻碍。
1: 是，
0: 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情况哦。
1: 是，
0: 响山路现在已经变成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了，由东向西的方向，可能因为那个地方它本身路段就在修路比较窄嘛，
1: 嗯，
0: 再加上又有雨水，又是下班晚高峰，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跟前车的一个制动距离。
1: 是，
0: 紧接着是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南三环快速路的由东向西，广德路的由北向南，北京南路的由南向北，苏堤路的由南向北，和平路的由东向西，东三环快速路的由北向南，复兴北路的由北向南，以及紫荆路的由西向东都在压车拥堵当中。
1: 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直接进群分享给我们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即可了。
0: 对，那因为这两天呢，李宗盛在徐州开演唱会嘛，所以今天我们的车厢麦咖风也是唱一些他的作品和他相关的歌曲。
1: 嗯，
0: 我们来听一下大家都演唱的什么呢？
2: 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吧，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
0: 李宗盛老师，您现在也是堵在去这个淮海这个您的演唱会的场馆的路上了吗？
1: 说实在，作为一个主持人，我现在特别激动，你知道吗？我没想到我非常喜爱的老师竟然能够主动，既然亲自来参加我们车厢麦咖风，我真的特别喜欢您那个腾格尔老师。这是腾格尔吧，好不好？
0: 我觉得还是我们李宗盛。
1: 就等他是个。
0: 对于两者之间吧。于书上
1: 蓝的天
0: 空。于书上问这谁啊，这是我们。
1: 腾格尔啊。
0: 特格尔。
1: 特哥
0: 我们特哥啊，感谢特哥的演唱。我们来听听花姐，花姐唱的是哪一首啊，是不是刚刚提到的呢？

0: 也是爱的代价。
1: 好听好听好听。
0: 是。
1: 还有小伙伴给我们拍了前面的这个通勤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1: 但是看不太清楚是哪一条路。
0: 是，也欢迎啊，在您保证行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啊、哦，我知道是哪儿了，远、啊、龙万达，啊、
1: 就是
0: 和平路啊，
1: 对，这应该是由西向东的方向，
0: 嗯
1: 啊，有也是有点拥堵，
0: 是，
1: 大家还是耐心跟着前车慢慢行，当然也不要担心，虽然今天下雨，
0: 嗯、
1: 又是晚高峰，又是周五、嗯，可能会延长一点您的通勤时间，
0: 没错，
1: 但我们今天也准备好了很多悦耳的歌声和大家一起分享。
0: 没错啊，今天呢也是由于李宗盛啊连开两场在我们徐州这样的一场演唱会啊、
1: 嗯、
0: 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您觉得都有哪些他非常经典的作品，在你的车厢里按下云键为我们演唱一下吧。

0: 时光迷人，永远不要走，他最后永远虔诚，为他所爱的人。
1: 老师自带共鸣
2: 是吧、
1: 嗯、
2: 而且他也找到了咱这个、
1: 嗯、
2: 李宗盛老师最重点的一个演绎的感觉。
1: 你说
2: 变说半说半唱
1: 啊。
2: 下边的话我呢也即将用我的毕生功力教大家三分钟无痛掌握这样一个李宗盛老师的唱法。
1: 你唱唱我听。
2: 行，你们一个牛马。
1: 我也想学习一下看能不能学得会。
2: 非常简单、
1: 嗯、
2: 你就把最后的尾音呢都变成没调的说。
1: 没调的说。
2: 咱们来打个比方行吗？
1: 你来一句。
2: 风马牛不相及卡路里。
1: 嗯、
2: 啊、行不行？
1: 卡路里唱出李宗盛的风格。
2: 对，来吧，
1: 不是腾格尔、
2: 啊，
1: 是李宗盛，
2: 是因为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哎，
2: 对吧？这是李宗盛老师，有的时候也得控制一下卡路里。
1: 嗯，行，你说。
2: 来吧啊，我们试试看啊。
1: 嗯，
2: 每天早晨，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
1: 啊，不好意思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刚才纯纯是一个误会
2: 啊，
1: 我们还是继续来听李英莲老师演唱的《不必在乎我是谁》吧，
2: 分享一下吧。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5: 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7: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8: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9: 我要去回龙窝。
8: 下班了，
7: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9: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了，下班了！
1: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10: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7: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1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2: 我是大老师。
11: 今天呢是车厢麦咖风唱和李宗盛相关的歌曲嘛，有很多小伙伴、有女生向阳而生说凡人歌也是他的，
12: 哎，
11: 但是说这首歌感觉适合男生唱，我们也在线等一位男生来演唱这首歌曲。
12: 没错啊，直接加群就行，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即可找到我们了。
11: 对，如果你想立刻让我们听到你的歌声，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那个发语音的地方演唱、这样放心，就是别人也点不开，只能从我们的广播端听到。
12: 哎，但是呢，也要告诉你一下啊，撤不回哟、再来关注吧啊！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夏天最爱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1: 吃西瓜。
12: 对，就是吃瓜。您知道吧？也特别是夏天一到的话，西瓜也会蔚为啊夏季水果的 C 位顶流了、夏天的快乐，有多少人是从咔嚓一声伴随着爸爸妈妈切蒜切葱的那个刀的味儿一起开始的、
11: 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都分刀，切水果的是水果刀，切菜用切菜的、最近呢也是记者有走访咱们徐州各大的商超、农副产品的批发市场啊，还有一些水果专卖店，就发现了本地早熟的西瓜与外地精品的西瓜已经集中铺货了、品类齐全，而且会员充足，价格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与其我们去吃一点冰淇淋没有那么健康，不如去吃一个冰西瓜。
12: 我就是八戒的八，吃了八月的瓜。哎呀，今天啊也要告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啊，最近呢咱徐州记者也是走进了农副产品的中批发市场、一个个圆滚的西瓜看起来就特别的惹人爱呀、码放整齐，果香浓郁，特别呢是这个以睢宁出产的叫嘉年华，和盐城出产的美都是现在早熟品种的顶流，批发价也不贵啊，一斤呢首先这嘉年华是2块到2.3块，然后这个美都的话是3.2块到3.4块
11: 呀，那个皮薄然红啊，那个脆甜多汁啊，确实我也是先替大家品尝一下美都，可以吃了，可以吃了，蛮不错的，蛮不错的。正凭借这新鲜的口感就成为了人气爆款、而东北西瓜还有宁夏的那种西沙瓜呢、预计一个半月之后会陆续上市。
12: 天哪，都吃西瓜了，谁会想吃沙瓤呢？我喜欢吃水瓤呢。
11: 也许有人爱，
12: 就爱那个噎噎的感觉、是吧？而天气一热呢，西瓜的销量也是明显上涨了。本地西瓜咱本身就新鲜实惠，最受顾客的青睐、像东区一家的生鲜超市的负责人也都讲了啊，说像是目前甜王美

0: 都还有这个西沙麒麟巴塞尔斯一应俱全。此外呢，今年还有另外一个，随着网络翻红了，各个什么水果评测博主都说，哦，这个好清新哦，
1: 哎，
0: 就是那个黄瓤的小凤。
1: 嗯，
0: 它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小凤的话，它的甜度就属于什么呢？不惊艳，但是始终维持在一个中高档的一个水平。不过它那瓜肉啊，有点肉。还是吃咱原来的这个小红瓜更舒服啊，特别是现在甜芒西瓜大概2.58块一斤，麒麟的话贵一点，6块钱一斤了。然后单只的售价呀，这一只麒麟也得40到80。
1: 嗯，
0: 我们也是和这个怎么说，也是吃上这个奢侈瓜了。40到80也蛮贵的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门店呢甚至还贴心的推出了不同规格的切分装，方便市民们进行选购啊。
1: 对。很多朋友如果听到说你这瓜保熟吗，
0: 哎呦不行，这孙红雷来了。
1: 哎呀，不管老板怎么说，大家依旧是忍不住还是要自己上手去拍拍挑一挑。
0: 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1: 嗯，
0: 就是啊，只是一场表演，
1: 就
0: 是安慰自己，
1: 就仿佛自己是个内行人。
0: 对，
1: 我也用心了，我去尝试了
0: 啊、
1: 哦，然后最后拿到的好不好吃还是随缘。
0: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敲这几下有什么
1: 意义，
0: 也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回声，什么叫甜，什么叫生，不知道。
1: 嗯，
0: 因为呢，我就看着从小大人的，或者在路边也好，还是在超市也好，人家都会这样，咣咣这么两下。
1: 嗯，
0: 后来在网上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我也是卖瓜的。
1: 嗯，
0: 就是啊，怎么着呢？别人如果叫我挑一个好的，我也是随机拿起来2-3个，把第三个给他。就每个也是一场表演。
1: 哎，有大家有没有看到前段时间有朋友是带着豆包去挑瓜，就挑得一塌糊涂。
0: 啊、
1: 说豆包你看我开始挑西瓜了、
0: 啊、
1: 啪啪啪这个行吗、
0: 啊、
1: 然后他说旁边那个啪啪啪这个肯定甜，拿走一颗。哎、嗯，
0: 就简单来说啊，90%人甚至豆包和我们一样瞎挑。那究竟怎么来称心如意挑的好瓜，今天我们教大家一招啊。
1: 好。
0: 第一呢，看纹路。
1: 看纹就是上面的花，西瓜的花衣服。
0: 对。就是它那个黑纹和绿纹之间啊，它是有些边界的。
1: 嗯。
0: 当那个黑纹和绿纹的比例越工整，看起来越和谐，对吧？不是这边的话很紧密的三道，那边的话两道，而是呢整个瓜里边那七八道都是分泌的特别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和谐，
1: 嗯，
0: 平均，而且瓜缝的边缘就它那个绿和黑的边界越柔和，
1: 嗯，
0: 代表着这个瓜呀，它就可能是含水量越高，甜度越高。还有就是看这瓜蔓，
1: 蔓就上面那个
0: 小尾巴。
1: 啊、哦，小尾巴，我差点说小头发，哦、一样的，就是那一小缕儿，
0: 哎、哦，就那小尾巴，
1: 嗯，
0: 它那是干嘛呢？你看那蔓的话啊，它越新鲜，你看没有打蔫也没有发黑，它那个地方顶毛带刺甚至长像小黄瓜似的，
1: 嗯、
0: 对吧？然后看起来非常脆盛，
1: 嗯、
0: 就代表它刚刚下秧不久，它的保水率啊和保质期可能会比较长一点。还有干嘛呢？看瓜蒂，
1: 嗯，
0: 就它那肚脐眼子，
1: 要大还要小？
0: 就是肚脐眼子啊，越规整，你就看它肚脐眼的周围有没有那种啊不规则的泛白，
1: 哦，
0: 就像那个叫什么来着，粉底液没抹匀似的。
1: 天哪，挑个瓜我们还要看颜值？
0: 当然要，要不然你以为黑麒麟为什么卖80块钱，对吧？它你就看它那个瓜地眼，那肚脐眼子，肚脐眼的周围的话，没有说是这种变成椭圆奇形怪状的，而且呢，它也是由白至绿啊，这样的一个白的面积越小，代表它呢可能甜度就会越高。其实呢，要告诉大家，没事敲敲瓜那个，不是玄学，
1: 那也是有道理的，
0: 有靠谱的。
1: 怎么听呢？那到底什么叫好吃的？什么叫不好吃的呢？
0: 生瓜拍起来啊，它听起来就脆生生，就很像。
1: 啊，
0: 对吧？
1: 脆啊，
0: 对，然后熟
1: 瓜蛋子比较脆，
0: 对，因为水分没有特别多，
1: 嗯，
0: 然后呢，熟瓜呀，吃起来因为西瓜含水量很多嘛，你听起来就有点这样水
1: 闷，有点闷
0: 的声音，
1: 啊，
0: 沉的声音，这就的话是一个好瓜啊。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和老板搞好关系，
1: 实在不行让老板帮你挑一个，
0: 对吧？老板，而且还再留个心眼啊，
1: 嗯，
0: 老板帮你挑，你叫他先给你切一角，你尝尝，不甜你不买。
1: 啊，这一整个西瓜切了一角了，他怎么卖啊？切开卖。
0: 你小时候没去买过吗？
1: 我忘了。
0: 就是啊，你去瓜摊的那个地方的话，
1: 嗯，
0: 老板通常都会干嘛？他由于他有水果刀嘛，
1: 嗯，
0: 他会给你切个西瓜三角。
1: 啊，对对对，啊，
0: 拿西瓜三角，你拿着去先试吃一下，你觉得这个甜，行，那就这瓜了。如果呢，你不买这个瓜，反正它都会变成果切，
1: 啊，
0: 总会有就是什么懒虫，自己回到家不方便买瓜，行，那给我切一盒吧，我就要这盒吧。
1: 哎，我刚才看到有朋友说了，说萨萨老师，你知道吗？从冰箱里面吃冰淇淋比吃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健康。
0: 我是
1: 从热量上来说
0: 啊，
1: 我觉得冰淇淋的热量要高一点。
0: 但冰淇淋它不生微生物。 西瓜的这完全就是培养
1: 皿，就你完全没有切开过的。
0: 哎，有多少人那
1: 冰西瓜？
0: 但是这样的话，
1: 但我知道现在可能很多朋友的肠胃有点受不了哦。
0: 对，放不下。
1: 很多朋友肠胃，这个肯定的，因为它西瓜可能本身也是不适合冰冻之后再吃，对身体确实没有那么健康啊。
0: 那是，你知道有多少人啊？这辈子就是化身为最厉害的喷射战士的一次，都以为吃了冰西瓜被放倒了，多厉害啊！要告诉大家，特别是现在啊，尽量不少吃这个冰西瓜、冷冰西瓜啊。
1: 好的，
0: 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你们的吃瓜经历。
1: 好。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立交从东向西方向，昆仑立交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1: 爆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
12: 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骚骚，
1: 咱们就是
2: 骚气马组合。
1: 好，提醒一下大家，由于呢天气原因，今天的晚高峰的通行压力还是稍大一点，
2: 尤其此时此刻呢，庆丰路的由北向南也进入到了一个严重拥堵的状态，就从城东快速路辅路到郭庄路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啊，可能预计要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通行。
1: 是，嗯，然后其次还有紫金路由西向东，向山路由东向西，庆丰路双向由南向北，天齐南路由北向南，云苑路由北向南，上海路由南向北，北京南路由南向北，明祥园路由北向南和解放南路由南向北都处于压车环境中。
2: 对，刚刚还有小伙伴说市中心那边下大了，就堵在那里了、嗯、就我感觉那雨可能从新城区下过去的，因为刚才我们这里外面也是哗啦啦啦，但现在这个雨声已经见小了。
1: 是、嗯、都是啊，咱们这个今天的强对流一个天气，还是提醒大家咱保持好前后车的这样一个安全制动距离啊，跟着前车慢慢蹭就是回家最快的方式了。来吧，稍后进入到今天的
2: 说点正事儿吧。
3: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4: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5: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6: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7: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最近呢，在深圳的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接诊了一位极其罕见的镜面人，心脏长在右边，更特殊的是他整个胸腔的器官几乎都和正常人是完全的镜像翻转模式。
2: 嗯，
1: 进一步检查发现啊，该患者属于极其罕见的全内脏反位患者，整个啊胸腹腔解剖结构几乎和正常人是完全成镜像模式的。全内脏反位呢，作为一种罕见的先天性解剖异常，其发生的概率大概在8000分之1至10万分之1，而啊其中合并2肩瓣膜脱垂手术干预者更是少之又少。最终整个手术团队呢克服了困难，完美的帮他进行了手术前的制定计划，成功修复了说这个病人的瓣膜啊。
2: 嗯，那继续再来给大家提一个小问题啊，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去点饮料的时候大杯到底有多大呢？因为不少消费者都很好奇，都有这个疑问。在5月20号世界计量日到来之际呢，长江日报记者就根据市民反映，随机选取了10家茶饮品牌的大杯饮品进行了实测，结果发现虽然大家都叫做大杯，但这个差别不小，最大差距接近了一倍。
1: 是，罗老师，这是中杯、大杯、超大杯。
2: 最近也刷到那个罗永浩的广告、哦、是
1: 罗老师，别人
2: 各家的大杯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有消费者就说了，是这，所以请大家去调查一下、嗯、像茶园月色的一款这个抹茶菩提，根据它的商品介绍呢，大杯的杯型是500毫升，但是栀子生椰大杯的杯型啊也是500毫升，可是大部分的茶饮大杯容量是在600到660毫升左右，
1: 每家不一样。
2: 对，像 COCO 都可呢，它的鲜百香果的双响炮商品介绍，它的大杯就有600毫升，蜜雪冰城的那种蜜桃四季春大杯有660毫升，奈雪的茶金色山脉珍珠奶茶大杯650毫升，古茗羊枝甘露清明版的温饮大杯645毫升，冰饮呢就是630毫升。所以这么一看，茶颜悦色还是贵了，
1: 是吧？
2: 因为它比别人少100毫升。
1: 咱点个古茗吧，馋了。有的茶饮呢，还出现了超大杯的概念，比如书亦烧仙草的叫一桶泰茶 OK 暴打柠檬茶，
2: 嗯，
1: 超大杯的容量大概980毫升，有喝完得去一下午厕所吧。 它的杨枝甘露大杯容量则是610毫升，喜茶的多款茶品呢基本上常规分量都是在500毫升左右，跟一瓶一宝一样。
2: 嗯，
1: 它的这家叫做绿营青年茶，标注了超大杯容量啊是650毫升，看上去和其他茶饮的普通大杯差不太多。
2: 嗯，
1: 还有一些茶饮的大杯呢只是标注了一人份，但是没有具体的毫升参数，比如说霸王茶姬家他们这个叫夏梦梅龙，
2: 嗯，
1: 就那个大杯啊，还有瑞幸家的瑞芝抹茶特大杯，沪上阿姨家的千木抹茶茉莉冰奶大杯都没有具体毫升数，从纸杯外形看和其他茶饮的大杯相差不差，但在我眼里啊某瑞家或者某些咖啡家，
2: 嗯，
1: 他们家大杯超大杯的区别就在冰块，杯型换了之后给你多加点冰啊，所以呢大家也都可以啊以后留意一下自己点的究竟是什么。因为最近的话我比较喜欢喝 Manner，
2: 嗯，
1: 他们家有一杯就别人家里边叫什么超超超超大杯冰美式都得一升装，
2: 嗯，
1: 他们家竟然只有570毫升，他们家的超超超大杯、
2: 哦、
1: 对，所以呢才有今天这样一个发想。也想问问大家啊，你们觉得和大家玩这种毫升文字游戏最啊聪明的商家是哪家？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呢2025到26赛季的英超第37轮比赛结束了，那随着曼城的客场战平，阿森纳提前锁定了积分榜的榜首，夺得了2025至2026赛季英超的冠军、
1: 嗯、
2: 这也是枪手自2003到04赛季后啊首次登顶，终结了长达22年的等待。
1: 22年重回冠军，是不是当年啊看比赛的孩子现在都当爹了，带着孩子一起看比赛。再来关注吧，江苏宿迁啊，新人宋子恒、王慈琪在今年二月份结婚了。因为平时刷到不少因为高额彩礼引发的家庭矛盾的新闻，两位新人呢深受触动，认为彩礼啊并非是婚姻的必需品，爱情那不用金钱来衡量。二人呢于是就决定了啊婚前共同拒绝了长辈准备的彩礼，还把攒下来两个人8万块的积蓄全部捐出用于公益。宋子恒表示啊，彩礼只是影响小家庭，而善款却能为1000万个家庭带去温暖。在当地妇联的协助下，8万块钱的爱情善款已经转交给了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用于帮扶困难群体，用善意来诠释婚姻的意义。大爱来了啊，
2: 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山东菏泽张先生在燃放二踢脚的时候呢，自家的狗狗突然冲上前叼走了已经点燃的二踢脚，
1: 天哪，
2: 直接被炸晕了，
1: 还好无大呀。
2: 张先生表示说，当时呢下班回家放狗狗出来玩耍，后来呢让他进笼子他也没进去，自己准备燃放二踢脚的时候就没拉住狗狗，意外发生之后真的十分心疼，就好在呢狗狗后续慢慢缓了过来、
1: 嗯、
2: 目前已经平安无事了。
1: 也不知道这狗啊到底是听话还是淘气。再来关注吧，最近有杨紫主演的电视剧《家业》正在热播中，获得了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高级编辑奖以及飞天星光奖、金鹰奖、白玉兰奖评审啊李月森的高度赞扬。李月森也表示啊，这剧是称得上一部年度的历史文化大剧了、
2: 嗯、
1: 将一个古装传奇故事拍出了历史证据的质感和厚重感，从一方小小的灰墨切入，见天地，见人心。他用这个工艺啊，写到了一种人生境界，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据悉呢，《家业》这部剧目前平台热度已经破了8500，也登顶了爱奇艺电视剧的飙升榜。就在最近呢，《家业》也以9912万的热度登顶剧集榜的榜首，杨紫饰演的李真登顶了角色热度榜。而杨紫李真角色热度在开播第三天就破了2亿，非遗文化加女性成长线的设定引发了观众的热议。也想问问大家，最近你们有在追这部剧吗、
2: 嗯、
1: 还是追秦腔呢？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哎，这部剧其实争议还挺大的，在哪呢、
1: 哦、
2: 是因为大家最近拿出了很多现在的剧集和十几年前的这种古装剧的画质画风进行了一个对比，就很多网友会质疑这个后期把这个滤镜和磨皮开得太大了。
1: 哦，就和以前相比的话看就感觉有一点点这样的 AI 感、嗯、
2: 网感我们现在叫做
1: 哇，你们追剧人是真的很会找名词啊，就更网感了，像以前看网大似的
2: 啊。这当然也有吧，网以前就可能十几年前《步步惊心》啊，那时候的话，
1: 基本上完全没有这样的修饰的。
2: 对，大家就拿出来一个原本的截图之后，再把它过度美颜一下，放下来说以前的剧，现在的剧。
1: 天哪，以前的剧是生图直出，现在的剧是啊逐帧修饰。
2: 来吧，各位小伙伴。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7: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6: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7: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8: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7: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6: 你咋知道的？
7: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今天车厢麦咖风，请各位一起演唱一些和李宗盛相关的歌曲，听听，第一次开口的涛哥。
9: 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无限清新在心底，远行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
7: 他是为了深秋的黎明才唱的这首歌吧？
10: 是。
7: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一路好心情，希望大家今天回家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我们周一再见。
10: 咱们周一见啦。
11: 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他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2: 不能太晚回家。
1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2: 哦，我明白了。
1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立交从东向西方向，昆仑立交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5: 北京时间
11: 19: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一起事故，西二金湖高速往上海方向过广陵枢纽1公里。

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迎接砂锅风味的塑造，应当从窑烧那一刻就开始算起。傍晚，迎接县的馒头土窑依然炉火旺盛。今天点燃他胸中沸腾火焰的，是一个名叫叶霄的老饕。
2: 设计了一口特大号的一个锅，这个锅就可以放进去一个十斤重的一只鸡，然后用来煲一个鸡汤。
1: 本地白鳝泥混合碳粉拉成锅坯入窑，上盖开火，鼓风加温。一场关于热度的窑变正在发生。仅仅一个小时，窑温将迅速升至1300摄氏度。砂锅烈火焚身，身上的碳粉开始参与燃烧，
2: 所有的碳粉全部燃烧掉，直接让这个砂锅就变成了火山岩状的一种结构。

0: 等到坯胎烧成一块红炭，工人用长杆挑出，放进还原坑，撒上木屑，封口，木屑燃烧，将仅存的氧气耗尽，无氧环境下的还原反应开始发生。锅体内的金属物质逐渐析出，在器物表面形成氧化物结晶，这就是荧晶杀气的独门绝技——自上釉。忙时烧窑做杀气，闲时做菜养娃娃，组成了夜宵生活的全部。
1: 是卖五号肉，
2: 不要
1: 啊，
2: 要到
1: 你咋给呢？
2: 这块五号肉好嘛？
1: 要一片啊？
2: 啊，要的嘛。
0: 家常味道里，最香不过红烧肉，最纯不过炖土鸡。小小年龄成为爸爸的专职品菜师，红烧肉和炖土鸡有砂锅加持，也让这份童年的味道并不油腻。一夜闷烧，余温还在，开窑就像接锅一样让人兴奋。
3: 你看大胖子怎么样？
2: 哎，挺好。
1: 哇，谢谢大哥。

0: 五花肉肥腻，老土鸡顽劣，这两道食材最挑烹气，生来玩火的砂锅最通晓如何利用火候驾驭它们。但新砂锅初涉世事，周身粗糙青涩，必要经过一个好似成人礼的仪式制锅。
1: 香油面，
0: 面粉兑水烧开，调成糊状，不断搅拌，砂锅内壁开始挂糊，直到表面形成一道致密而独特的面釉。面釉就像给砂锅粗糙的皮肉打了一层粉底，做到漏气不漏水。
1: OK 了。
0: 砂锅浓妆艳抹，蒙在鼓里的土鸡已然跃跃欲试。
2: 全部是。
1: 这种鸡脚就是标准的土鸡的鸡脚，我们叫走地鸡嘛，它一定会产生这样的一个

0: 老茧。
1: 整鸡入瓮，拌之以肥肉，鸡松茸，活色增香。老白茶又让鸡汤香而不腻。
0: 要炖出一锅好鸡汤，一定要让这个鸡在这个锅里头很舒服。
1: 老土鸡恐怕再倔强，也难以抵挡此般甜蜜香的诱惑。砂锅导热性差，属于慢热型，小火微炖，逐渐升温。到达一定温度后，200度的蒸汽开始在砂锅内循环，对土鸡腹背发力。接下来4个小时的时间，砂锅软磨硬泡，浸湿土鸡周身的营养和芳香物质。厨房里咕嘟作响，连同弥散的香气，总是幸福和甜蜜的催化剂。
2: 哎呀，
0: 感觉是这样。
1: 猪五花焯去血沫，切大块，菜籽油下锅。
3: 你可以听一下这个滋滋滋的这个声音。沙器本身的这种蜂窝状的结构，在高温下它从一些孔隙里头会冒出一些空气来。
1: 锅身成千上万的气孔是砂锅解油去腻的杀手锏。此时肉块下锅，五花肉和油锅接触的瞬间，一场近距离的肉搏就此展开。绵密的热量从砂锅孔隙渗出，像针一样细密地扎进肉中，将脂肪分解成水和油脂，同时又不至于让肉焦糊。一番缠斗之后，五花肉败下阵来，面红耳赤，不焦不糊，周身油脂被热力逼出，一鼓作气。此时冰糖、砂糖、红糖、老抽、红酒再次为战场渲染气氛。混战过后，肥腻的五花肉赶走了油脂，陡然变了身段，被浓稠的汤汁包裹，表面呈现胶状，晶莹剔透，沾着香芝麻蹦入碗中，挑逗着食欲。
4: 过来了，
0: 哎呀，哇塞，想不想看一眼？想不想看一眼？
1: 4个小时，瓮中土鸡也被化骨绵掌轻松制服。
0: 化骨绵掌就是打了你一掌，表面上看着滴点都没伤痕，但是你的里头五脏六腑里头都全部都已经酥烂了。行，扒拉点。
1: 此时一口浓热的鸡汤便是砂锅驯服土鸡最好的明证。至于香甜可口的红烧肉，油腻已无踪影，绵弹可口，让人早已忘了它是一坨肥肉。夜宵独自一人拉扯着女儿拉坯煮饭，乐在其中。他始终认为自己的生活就像砂锅烹菜，越单纯得到的滋味越暖心。
0: 买砂锅送娃娃，这个单亲老汉带一个女儿，从生活上来讲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一定是幸福快乐更多。
1: 砂锅既是善用气功的大师，也是保温藏鲜的高手。
4: 反正每天只要煮点锅，多数时间都行了。哎，是吃油烟机。
1: 对于货车司机韩玉刚来说，途经天泉始阳镇，一份热腾腾的罐罐鸡必不可少。
4: 张会长，没有罐罐鸡。
2: 吃的吃饭
4: 哦。啊。哦，下楼。
1: 这种砂锅因为体型小巧，被雅安人亲切地称为罐罐。罐罐鸡独立成罐，一人一份。客人随吃随点，一只罐罐，一碗米饭，却吃出了四菜一汤的奢华，既能吃肉打牙祭，又能喝汤暖肠胃。
4: 哎呀，巴适的很。我们驾驶员都和长途短途都在这儿吃顿饭啊，就过去过山回到都是，就很方便也很舒服。
1: 车到两路口，人不吃饭车不走。20年前高速未通，318国道入藏必须翻越二郎山，天泉青沟镇二路村是最后一个落脚地，离火候3个小时仍温热不减的罐罐，成为翻越高寒地带的暖身套餐。
2: 好，美女。
1: 3-2个帮手，100口砂锅，一座老炉。高红敏和丈夫从父辈手中接续这份温暖的事业，撑起了这家318国道上的能量加油站。
2: 啊，就说照相他们都跑了，你看警卫都跑了。
1: 鸡煮至7分熟，大蟹8块，接着主角粉末登场。罐罐矮胖敦实，其貌不扬，但是它的保温性却让其他同辈望尘莫及。放入调料，将鸡块按部位分入罐中，
2: 有翅膀的，有腿腿的，还有鸡胸肉，每个部位一样一块，就刚好就是分量就够了。
1: 分量十足，味道周全，罐罐猪蹄也如法炮制。
2: 猪爪还有这个后边这个猪肘，就一样分一半。
1: 分好的罐罐入蒸笼。浇入原汤，

0: 热力开始沿着笼屉向上爬升。四个小时，小罐罐敦实的身体吸饱了热量，从肉中渗出的油脂成为罐罐无形的盖子。出笼离火的罐罐摇身一变，从盛器变成了一个自热锅，体内积累的热量开始慢慢释放，还能保持5到8分钟的微沸状态。对于那些心急的食客，只能奉劝一句，心急吃不了热罐罐。2002年，318国道二郎山隧道贯通，雅康高速也全线通车，暖身罐罐也从司机的专属套餐跃升为风靡本地的大众美食。
1: 吃饭很多，肯定自己喜欢那种。
2: 一日三餐少不了罐罐，然后一天必须吃两罐。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砂锅凭借沸腾浓烈，征服了众多食客老饕。一份元气满满的砂锅上桌，总是餐饭的高光时刻。热气裹挟着香气，不断地冲击视觉和味觉。等到入口的瞬间，滚烫是真香前的预警，酥烂的食材在唇齿间起舞。鲜永远是砂锅菜肴味道的主旋律，砂锅塑造鲜味更胜一筹。凭借周身密布孔隙的吸附特性，它将不同的鲜调和成一种鲜。当雅安的一种奇鲜高冷的食材和盈京砂锅相遇，砂锅的这种特性才会被放大。这种食材栖身于14摄氏度以下的高山冷水之中。
5: 可以可以。
6: 好，还有个车子，我给你。
0: 20多年前，陈和平从乐山慕名而来，想借助砂锅还原这种食材的本味。

0: 要十年，这个鱼
1: 上一斤，
0: 十年上一斤，像这么大的鱼的话，起码五年多，嗯，五年多。这个水主要是从山上哈，二龙山上，二龙山的这个雪水下来，都会吃到了。
2: 雅鱼，雅安三雅之一，因为栖身高山冷水之中，周身无鳞，鱼肉细嫩鲜美，传说曾是杜甫的下酒佳肴，并留有鱼之饼穴由来美的佳句。但想要烹出雅鱼鲜，还需要几分厨功，前提是必须有一口好砂锅。
0: 后面，
3: 哎，
4: 师傅，哎呀，砂锅给你蒸到了。
0: 嗯嗯，听到没有？
5: 哎，
0: 刚刚
5: 这是第一套。
0: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砂锅做一道传统的砂锅豆腐。
6: 行，
2: 要想解锁砂锅雅鱼，必须先学会烹制砂锅豆腐，这是掌握砂锅吸附特性的入门菜。
4: 老先生，我中刀了。嗯，
2: 豆腐表面嫩滑，素身白味，与砂锅天生绝配。青笋、香菇、猪心、猪肚、猪蹄、虾米、鱿鱼，各有各家的鲜，一口土砂锅便只叫他们顺从服帖，成就一锅鲜。
4: 北山的土这个砂锅啊，它含有很多种矿物性和微量元素，它在高温情况下它可以融合在汤里面去，
2: 激发风味。砂锅算是行家里手，提前熬好的奶汤为各路食材相遇创造了最佳的气氛。先大火烧沸，再小火慢煨，砂锅先胀后缩，周身的孔隙一呼一吸间调和着各路神仙。

0: 此时豆腐跳入鲜池，泡个酣畅淋漓，砂锅孔隙中渗出的矿物性元素又再次催化情绪，让大家味型和营养互为补充，最终平素的豆腐也鲜过鱼肉。
1: 能
2: 入味没？
1: 有没得味？
2: 入味了。
1: 到我那个苦涩味道没得了嘛？
2: 对对对。以前我们就没有考虑到这些细节，感谢师傅。砂锅豆腐啊，砂锅豆腐鸭鱼。
0: 20年前，陈和平登门拜师陈云龙，师傅再三推脱，认为他虽然头脑灵光，但不是厨师出身，拜师火候欠佳，但赐教倒是无妨。于是面授一道入门菜。砂锅豆腐，
2: 对，这砂锅意思你把火关了，对，
3: 肯定还有很多瑕疵。浓汤很香，
1: 当时呢我还没反应过来，结果他就端起酒杯的，然后就跪在我的面前，他说你不收我，我就不去了。
0: 陈云龙就这样半推半就收下了陈和平，但学习砂锅雅鱼还差火候，
2: 还是很粗糙，起码不一样，但是它其实是非常娇气的，在底子的部位温度是最高的，都是底子坏啊，这都是底子烧坏了。
0: 养一气中一味，陈和平渐渐摸透了砂锅吸附的特性，100多口烧坏的土砂锅成为他入门的敲门砖。砂锅雅鱼的烹饪秘密也不攻自破，将猪舌、猪心、猪肚、鸡块和葱姜等佐料下入锅中，浇上猪大骨土鸡熬制的奶汤，微火慢煨1个小时，雅鱼改刀处理下入汤中，旺火烧沸，再小火慢烧1小时，锅在持续而缓慢的微沸之下，奇妙的事情正在发生，雅鱼中丰富的蛋白质开始转化为多种氨基酸，这是鲜味的来源，汤中的油脂在猛烈的沸腾中被撞击成小颗粒，蛋白质将其包裹，形成了乳白色的悬浮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高汤。
2: 砂锅鸭鱼来喽！哇！
0: 揭开锅盖的瞬间，鲜香扑鼻，让人胃口大开。鱼汤浓稠鲜美，鱼肉软嫩绵柔，唇齿留香。
4: 哇，肉骨头太多了，我都要把一起缩喂。
0: 缩鱼头绝对称得上雅鱼宴上的小确幸时刻，但大家的目的却不在于缩喂尝鲜，而是骨头中藏着的玄妙。
5: 哦，这里也看到了。
4: 哦，看到了，看到了。
5: 看了。哦。哎，猪扒猪尾巴。
2: 看，这是女娲娘娘神赐给我们的神器。
0: 待会儿享受雅鱼过半，雅鱼头藏宝剑的悬念也随之解开。
2: 是，
0: 传说这是女娲补天遗落人间的宝物，有平安吉祥的寓意。美好的传说像餐后彩蛋，总能让大家会心一笑。热情好客的雅安人也把这份温暖拱手相送。
6: 砂锅代表着我们雅安人民的热情，祝大家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0: 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也是一种味道的境界。清风雅雨造化了一方物产，白土黑炭孕育了一种烹器。中国人在烹调味道的进程中与砂锅不期而遇，2000多年便一直不离不弃。砂锅虽是土石之躯，出落平凡，却胸中澎湃，盛满经验。人们爱恋着它的质朴，回味着它的温暖。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2: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7: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白强。
7: 茶是德昂族最重要的饮料，他们几乎事事时时都离不开茶。德昂人呢，非常讲究茶道义道，宾客临门必先微茶相待，走亲访友和托媒求婚时必以茶为见面礼。如果有喜事需要邀请亲朋光临，一小包茶叶变成了邀请的请柬。那如果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时候，有过失的一方只要送一包茶就可以求得对方的谅解，可见茶的作用是其他钱物没有办法替代的。
8: 哎，您看啊，由于茶叶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呢，致使茶叶的消费量很大，因此德昂族人民啊，家家户户呢都习惯在房前屋后以及村头寨边上啊种一些茶树。那么德昂人啊，喜欢喝这个浓茶，善于种茶，因而被周围的民族称为古老的茶农。
7: 是的，德昂族制茶方法和饮茶方法呢非常多，那么最具特色的就是德昂族的酸茶。德昂族酸茶

0: 制作技艺是德昂族在长期的生产劳作中不断地积累制茶经验，并且根据生活需求，针对南方潮湿的特点，逐步摸索出一套制作酸茶的方法。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是的，云南省劳动模范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德宏州籍代表性传承人赵拉退呢，最开心的事情啊，就是在他的劳模创新工作室里啊，向前来参观的人们呢展示酸茶的制作技艺。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记者陈红艳、德宏台记者莫俊文、金花，走进云南德昂山，来聆听新时代劳模赵拉退用匠心守护非遗，用劳动带动乡邻共奔致富路的温暖故事。
2: 德昂族世世代代以茶为生，被称为古老的茶农，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有一个叫出冬瓜的村落，这里居住着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的德昂族。千百年来，德昂人一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制茶手艺——酸茶。它入口微酸，回甘悠长，就像这个民族的生活经过岁月的发酵，才能品出真正的醇香。我们带您认识一位从出冬瓜村走出来的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拉退。
3: 因为我这边的话是土生土长的德昂族嘛，我们小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火塘边，听着大爹爷爷奶奶他们讲德昂族故事。这些故事里边的话也有讲到德昂族与茶的这个渊源，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等等这些，所以从小就对德昂族的文化故事啊这些都很感兴趣。我的初心的话，一个是想着要把德昂族文化和德昂族酸茶文化、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挖掘传承宣传出去，就是我的初心，一直到现在也在坚持着坚守着这个本心呢。
2: 酸茶的制作工序复杂，从蒸茶、揉茶到发酵，每一步都急不得。赵拉退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做了改良，既保留了古法，又让技艺更容易被年轻人掌握。
3: 实际上的话，它的技艺是没有改良的，只是说在每一个环节都更加细致。刚开始没有压紧压实啊，没有封好口就把它封得更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窖匙的话，找一个更适宜的窖匙，口感滋味更佳。再一个的话是更多人愿意去喝，然后更多人喜欢这个产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做嘛。
2: 作为德昂族的后人，赵拉退当年专程登门师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腊三。他常说一句话，不能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了根。
3: 在制作过程中的话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时的话一家一家的动员去做工作嘛，在广播上也在讲，然后还电话一一的通知啊。结果是到早上呢一个人也没有来，后边又到农户家去动员叫人家做，都没有人做。没有办法，没有人做嘛，只能自己上了嘛。就当时的话家里边也不理解，然后三更半夜的又去琢磨这些，后边的话家里边看着也还是心疼，然后又帮着做，后边就变成一家人都在做。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0: 一个人的手艺再好，

0: 也只能做给一小群人看。赵拉推做了一个决定，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并面向全国收徒。他不仅传授技艺，还想方设法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赵拉推的徒弟李成明说，
1: 在学习制作这个酸茶之前，我们的收入来源的话大部分就是甘蔗，还有玉米。当时可能一年一家的话可能在个两三万左右的收入，然后现在通过这个酸茶，像我一年的话可能在十万左右，生活也是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建起了新房，也买到了新车，包括家里面的一些家电也添了很多。以前呢都是在外打工，可能一年只有春节或者交换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看老人。但现在的话，自从跟了赵师傅学做了这个酸茶，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家里面可以跟老人一起生活。比如说老人生病了各种，我们也可以照顾得到，也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安稳。
0: 村里的村民曾经主要靠种甘蔗、玉米为生，收入微薄。如今跟着赵拉退学习酸茶制作，全村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2: 探索出来了后，我觉得这个确实能够带动一个地方的发展，然后所以的话就申请了一些项目资金啊，然后不断的组织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想着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做嘛。你把这个技艺传承好做好，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它，这样的话呢这个传承的话也达到目的了，然后更多的人喜欢它呢也会去购买啊，去分享啊等等，通过传承它也会带动经济的发展，最终呢实现了传承与经济发展共赢的这么一个模式了嘛。
0: 在赵拉退的带动下，酸茶从德昂山上的老手艺变成了市场里的新产品。工坊里酸茶包装的声响细碎而有节奏，体验房里游客的谈笑声和揉茶声交织在一起，非遗传承和乡村旅游就这样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赵拉退说，酸茶的发酵需要时间沉淀，非遗传承也需要长期坚守。他未来的计划是让更多人不仅会做酸茶，还能靠酸茶过上好日子。
2: 第一步的话呢就是人才的这个培养，每一年我都会组织开展一些收徒仪式啊，或者技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是希望本村乃至周边全国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一定是要规范化标准化干净卫生，积极申报一些项目资金啊，或者激励一些村民就是建起一些小作坊啊，通过这种的话使你的产品走得更远。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融入一些文创的包装啊等等这种，使这个产品呢走向更远啊更远的路了嘛。
0: 朱记是云南昭通人，是赵拉退的外来徒弟之一，也是一位茶叶商人。
3: 我和赵拉退师傅，也就是我的恩师，结缘于2024年。当时我跟着我们蒲公英民族扶贫助学基金会的，来到了我们三台山出冬瓜，然后与师傅结缘第一面。当时就被他的云南省劳模的这些身份深深的吸引，然后再一看他还是可以德昂酸茶的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当时我就非常感兴趣。后来就因为这一次见面，我就非常热爱德昂族文化。当时也是师傅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听说他收徒了，我就飞下来了，怎么着都要拜个师的。师傅收徒弟的标准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在师傅身上我学到的两个词语，就是他对任何人他都是真诚以待，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师傅呢对我们做茶还是严格的，这门技艺你要学你要么不学，他确定要收你了，你要学你就得用心学。因为从产业层面来讲，德昂酸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它是难的，没有关系，我们要做的不就是难且正确的事情吗？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门手艺到一个产业，赵拉退用一把茶叶一颗匠心为古老的酸茶注入了时代的新火候。从养在深闺到飘香四方，德昂酸茶发酵出的不只是独特的酸香，更是一个古老民族与现代生活的温暖对话。
2: 现在来学的人越来越多，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从我要他做到现在他要做，看到心里边很欣慰。我相信在未来德昂族酸茶一定会插上 翅膀飞向更远，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0: 如今德昂族这个古老的茶农不再只是守山制茶，他们带着时代的新茶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赛道。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

0: 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G40沪陕高速往启动方向如皋港叠石桥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南通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

0: 话，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提到经，您会想到什么？在很多文艺作品当中啊，经是孤独的代名词。大海之上一望无垠啊，跃起了一条经，这就是海洋的象征。尽管经和我们人类同为哺乳动物，但是呢，对鲸的了解，人类其实是少之又少，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啊，嗨，这离我们很遥远，跟人没关系。但鲸其实与我们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就让我们在这本《寻鲸记》的带领下，走进鲸的世界，在探索来自深海文明的同时，学着保护这个与我们本该亲密的物种。《寻鲸记》的作者菲利普·霍尔研究和书写鲸类超过20年，可能是因为他差点在水下出生，来自深海的鲸对他有着别样的吸引力。在书中呢，作者是这么描写鲸的：没有别的东西能以这样的尺度展现生命，鲸的存在超越了正常的范畴，超越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切。比起动物，它们更像地质结构。如果它们不动弹，你很难相信它们竟然是活的。这种历史早于人类的生物，就如同大自然的馈赠一般，让每个见到它的人都忍不住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描述它。但人类与鲸的和平共存，在中世纪的某个时刻被打破了。中世纪的某个人扎穿了鲸的脑壳，充斥其中的蜡状油流了出来，可能这算是人类捕鲸史一个非正式的开端。总之，人类开始意识到了某种资源的宝贵。从《寻鲸记》的第二章开始，人类的捕鲸史开始贯穿全书。在书中，作者如此描述曾经捕鲸业最发达的城市新贝德福德。书里写，在县街的每一条门廊和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头鲸死去。每一处奢华都以鲸类为代价做交换，鲸油换作大理石，鲸须换作木材，这就是海洋与海岸上的兑换率。冷静而克制的文字当中啊，流露出来的是作者的心痛。霍尔用不少篇幅描述了鲸被捕杀时的过程，但在我看来，最触目惊心的还是鲸濒死时的状态。鲸呼出最后一口气，侧翻过来，伸着鳍肢，一只眼望着天空，头转向了太阳。本该在海洋里享受自由的鲸，却被无感于宏大生命之死的人掠走生命，这是多么讽刺的事儿！这种讽刺就如同书中所写的一样，一头如此奇异野蛮又无辜的动物，在人类的想象中如此不朽的动物，如今在一艘船的甲板上被削成了小块。我们人类总喜欢赋予其他生命一些高尚而神秘的意义，甚至那些古老的预言中对鲸充满着敬畏，但人类又在杀戮时暂时忘却了这些敬畏，这何尝又不是一种虚伪呢？捕鲸业曾经给人类带来了大量的资源和财富，在那个年代，鲸油被广泛地用于照明，点亮了伦敦的街道。鲸油成为枪支、手表、钟表、缝纫机和打字机的润滑油，从鲸嘴里割下来的鲸须被广泛地应用在女士的裙撑，包括遮阳伞、雨伞、礼帽、背带、领结、拐杖，很多的时尚产品当中。但温顺的鲸似乎也会报复人类，《寻鲸记》这本书就转述了一位船员的描述。书里写，他以平常速度的2倍朝埃塞克斯号冲来，带着10倍的狂怒和复仇的气势，他抽打着尾鳍，头也半抬出水面，那场景真的令人惊骇。这头鲸全力撞碎了船舶后，猛地撞碎了船首，然后朝下风处游去，再也不见了。这种报复当然不仅仅限于肤浅的撞击行为，鲸的数量迅速减少，海洋气候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人类总会品尝由自己种下的果实。正如作者霍尔所说，鲸是那些我们看不见的海洋生命。

可见标志，没有鲸，海洋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空空荡荡的。但是讽刺的是，人类对环境的掠夺从来不会终止。书里说，在1859年，埃德温·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的一个农场中钻出了石油，黑色黄金像鲸喷出的水柱一样喷涌出地面，标志着抹香鲸渔业的终结以及另一种环境掠夺模式的开启。而即使人类已经进入到现代文明社会，鲸的境遇也没有太多改善，除了冠以各种名号的捕鲸活动在继续，现代海洋的污染问题也同样对鲸的生存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鲸这种动物啊，很容易被废弃的渔网缠绕，很容易被轮桨打伤，也曾经被迫吞入大量的废弃塑料，吸入人类向海洋中排放的有毒物质。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鲸的种群数量依然在急剧收缩。鲸应该和海蛇一样神秘，这是一种应该被惧怕甚至被崇拜的强大生物。鲸也有感情和同类意识，当遇到危险的时候，雌鲸会以他们最锲而不舍的温柔与关怀催促并协助幼鲸逃离危险。当有雌鲸遭受攻击，它忠诚的同伴将一直环绕在它身边，直到最后一刻，或直到它们自己受伤。我们在不断地从鲸身上掠夺一切的时候，是不是也忘记了鲸也是哺乳动物，而动物也都有自己的情感呢？在《寻鲸记》里，你会看到赫尔曼·梅尔维尔书写的精彩小说《白鲸》的踪迹。作者霍尔追寻着梅尔维尔的足迹，用一种更理性的文字，在科普鲸类知识的同时，也揭开了当代鲸经济的残酷现实。书的结尾看似稀松平常，却值得回味。如书中写道，回到船上，我看着它旋过身去，最后一次抬起头，然后下潜，接着扬起尾鳍离开。是啊，鲸本该就属于海洋，它本不是照亮城市的能源，也不是餐桌上应该出现的食物，它是我们忠实的伙伴，为了海洋而生，也为了海洋生态默默的贡献。究竟人类要经历怎样的打击，才能真正意识到无止境的对大自然的掠夺是会让自己尝到后果的呢？如果面对鲸的消亡我们无动于衷，那么接下来消亡的会是海洋，也许会是我们人类本身。我想啊，霍尔通过这本书不仅仅是想让读者对鲸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保护，也是呼吁我们保护海洋，保护环境，保护自然。或许这才是作者霍尔希望借助《寻鲸记》要表达的。也请您，也请我们都记住，无论何时，人类应该对大自然拥有一颗敬畏之心，敬畏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因为没有自然，就没有我们人类。我是主持人段纯，散会。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很多人眼中，老虎那绝对是万兽之王，一方土地的绝对王者。但是这尊贵的身份并不能让老虎免于人类的捕杀，他们也时刻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作者任林举，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任林举先生历时2年多，从西霍特山脉西路到珲春河谷，深入险境，用朴实无华但却引人入胜的纪实文学样式，以动物保护者、少数民族猎手，甚至是东北虎本身等不同视角，追踪野生东北虎高傲野性的足迹，将一个险象环生、自由放达的山野江湖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我翻开书，几张彩图照片呈现在眼前，真的是未雨笑先闻。一头东北虎猛地出现在雪原上，碎雪花从它肥硕的躯干上散落，沉闷和深远的咆哮声回荡在广袤的空间里。下面就让我们在这回荡的虎啸声中，跟随着任林举先生走进他笔下的东北虎世界。在探寻那片广阔神秘的雪原和丛林时，学着去保护这个天生王者到如今却濒临灭绝的物种。全书以虎啸为名，虎啸呢也贯穿全书。虎啸是森林王者的魂之所在，是东北虎最强大、最原始、最不可名状的威慑力。

这是东北虎的语言回答和一锤定音的宣告。如书中写道，自200万年前起，这声音就一直如法令，如号角，如一面生命的旗帜，代表着山林中的秩序、尊严和荣光。在那些逝去的时代里，这声音引导着山林里的生灵遵循着自由、自主、独立、均衡和共生共荣的自然法则，也争斗，也和谐，也伤害，可也成全。虎啸守护的是一份不可撼动的尊严和体面，是老虎一方领地的界碑。书中将东北虎狩猎及活动范围的区域称为家域，并且详实地介绍了相关自然及生物学知识，记录了老虎们每日的站岗巡逻工作。书里写，老虎每天都要花费很大一部分精力维护它的疆界，巡查、挂爪、喷尿，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的边界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和标志。那个直立抱树的动作，术语叫挂爪，正是老虎在郑重其事地标记维护自己的家域。古往今来，尽管老虎以虎啸来震慑那些胆敢触犯它威严的一切生灵，用家域去隔绝外界，守护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生态平衡，然而这份威慑力并不能阻止猎人们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惊扰。书中用突变的和弦、绞杀、复仇、忏悔、冲突与退让为章节名称，用占据全书一半的篇幅对人类和老虎之间的战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啊，不光有大量的生动的历史和文学知识，还有作者亲历或者探访到的真实的经历，还有呢民间历史事件的搜集和整理，他们都被巧妙地安排在了书中的各个章节，把一本纪实文学写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您比如说，作者选用《集仙录》当中皇帝大败蚩尤统一各部，白虎之神授以地图来寓意稳定疆域的神话故事。书中呢还选用了晚清时期猛虎在心的爱国将士反击沙俄侵吞华夏领土的自排事件来寓意坚守国域不容退让，同时还选用了少数民族鄂温克人描绘雄虎领地大战前以爪印或咬痕示敌以强的智慧故事。书中描写了很多紧张刺激的人虎相遇的片段，比如说一个猎人和老虎狭路相逢，最终失去了一条臂膀。书中写道，一只巨大的虎头正死死地咬住他的右臂，此时此刻这个一向胆大无畏的猎人一定被吓破了胆，忍不住声泪俱下地向老虎哀求，山神爷爷，求您饶了我吧，我从来都不是有意想害您呐，我每次上山之前都给您了上供磕头，求求您不要吃我呀。这种人虎相伤的时刻吧，被作者以老虎的口吻在书中写道，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书中还收录了不少任林举先生对猎人、对动物保护工作者，包括民俗专家呀、历史研究者呀、地域文化研究者的深入探访。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历史碎片被收集在一起，将野生东北虎在近代以来遭受的厄运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书里写了，20世纪初进驻中国领土的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兵力高达4个旅，约25000人，而这每一杆枪背后的兵都拥有御虎格杀的能力和特权。先是俄日等侵略者的大肆捕猎，后有偷猎者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围捕，他们都对东北虎物种濒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书中还介绍了一种在动物保护领域中被称为难以清除的病毒的作案工具，就是钢丝套或者大钢夹。它不仅给山林动物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甚至对护林员都有致命威胁。书里写道，要是让我们这些青山的管护人员踩上啊，一下子两条腿就全没了。面对屠刀，东北虎们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统计显示，从一九

1987年到2007年的20年间，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动物调查，共计433次，调查面积涉及该区总面积的80%，从来没有见到东北虎的活动踪迹。面对着严峻的物种灭绝，老虎也曾经报复过人类。书中记载的猛虎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从1952年至1962年的10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更有甚者，1957年曾发生过100多只老虎围攻村庄的恐怖事件。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书里说，老虎有慈心，因为老虎从来不主动伤人，也从来不伤无辜的人。东北虎的家喻被人类无限制的压缩，群体被无限制的屠戮。1957年的白虎事件，起因就是村民将老虎崽儿带到了村里，最终造成了数人死亡，牲畜被咬死无数的巨大损失。到底人类要面对怎样的打击，才能意识到无休止的对大自然进行掠夺，自食恶果的终将是我们自己的？山林被祸害成现在的样子，人类早应该认真的反思和忏悔。作者任林举先生通过《虎啸》这本书，不仅让读者对东北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是时刻呼吁我们爱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环境，敬畏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和奉献。正如书中写到的，对相遇相伴的生命予以理解和怜惜，对置身其中的自然予以尊重和敬畏。我想，如果我们做到了理解和怜惜、尊重和敬畏，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森林之王在皑皑白雪上戏耍捕猎的场景，看到林中万物生机盎然的蓬勃姿态，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美。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5: 在国产影片中，三部曲样式的系列电影作品非常少见，有的是主创人员一连几年连续奉献上佳作品，有主创是拍一部歇几年，甚至呢先拍其他的电影，最后在10多年的时间里才完成系列影片。那么其中宁浩的疯狂三部曲，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疯狂的外星人，就是如此。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重温宁浩疯狂三部曲的第一部疯狂的石头。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在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的经典黑色幽默影片疯狂的石头。这部影片呢是2006年国产影片市场上的一匹黑马，成本呢不到300万人民币，获得了2350万的票房成绩，成为了当年的一个文化现象。导演宁浩，主演郭涛、刘桦、黄渤、徐峥、岳小军等都通过这部影片走红了。筹拍一年多，拍摄40多天的小成本制作影片《疯狂的石头》，是著名歌手演员刘德华所推出的亚洲新星导电影计划的赞助影片之一，也是宁浩第一次有作品进入院线发行。他讲述了几群贼为了偷盗名贵翡翠辗转发生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疯狂的石头的故事。
1: 电影是午后的一杯咖啡，
6: 电影是午夜的一杯佳酿，
1: 电影是曾经的一份感动，
6: 电影是难忘的一部经典。
3: 今晚 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5: 重庆某工艺品厂因欠债而即将倒闭，房地产商人冯董看上了这块地，于是他派秦秘书前来游说，可被谢厂长拒绝。这时工艺品厂的保安科长包世红和他的搭档三宝正开着车准备回厂，三宝刚买了一张彩票，
7: 本期中奖号码为03 8 3。
8: 没批次你八次也中不了一次，你还买？
9: 医生昨天自行车都不让你骑，你还快开车。
8: 哎，你不要跟别人说啊，我拿厂里车来收一号。
10: 您好，本市快讯，近日我市工艺品厂在公共厕所改造施工中意外发现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原石。
9: 哎，包括送给我们厂子了吧？
8: 你穷疯了没？你还指望天上掉煤圆啊？
5: 正说着，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瓶可乐，正砸在车的前挡风玻璃上。二人下了车，对着天空中经过的缆车破口大骂：“
9: 哎，包，高头，缆车，
11: 喂，你铲屎在那头溜啊？你还不如快跳下来，
9: 找死！
11: 你生我二妹的皮儿，喂！”
5: 由于没有拉手刹，他们的车子开始顺坡向下滑去。尽管包世红和三宝拼命的追，可车子还是撞到了秦秘书的宝马车。
11: 狗是高科技呢，无人驾驶。没看到？别摸我，开不了不要开嘛，狗是瓜娃子。
8: 哎哎哎哎，好好说话啊，莫骂人了啊。
11: 老子骂你咋子嘛？骂你咋子嘛？你把老子车撞，老子骂你咋子嘛？老子打你！
5: 看着秦秘书的张狂样，三宝忍不住动手。不一会儿，交警赶到。
11: 救命！他们打人，他们撞车打人。
12: 那你们看是公粮还是私粮？
8: 私粮，私粮。
11: 私粮，私粮可以。那个撞了至少都要8000，车都要5000，拿钱。搞快了，搞快点。
12: 剩那么多。
8: 到我那里只有3000了。
11: 3000？万一车先跑了呢？这样子，驾照拿来，等把车灯赔了再还给你。
5: 包世红为人老实本分，恪守职责，可是却一直不走运。回到工厂，谢厂长决定为厂里发现的翡翠办一个展览，就和包世红谈起了安保问题。
13: 想好了没得？
9: 想好个屁！建个烟屁股建不出个红塔山，你又不发工资，我想那么多干啥子？
13: 你看你看，老坑翡翠，故宫里面的那块都没得我们的成色好，要不是张师傅眼尖的话，这个宝贝直接埋在厕所里面的。那可是我精心策划的一个大型展览，翡翠大台，旌旗畅行。展览要是展方了的话，嘿，那个石头可都是天价喽。你是我们厂里唯一的一个尽孝的人，200多个职工全靠你了。关键时刻，你可不要拉稀摆带哈。
9: 我在警校学的是刑侦，你叫我做的是展出抗腐，这种事情你要找保险公司嘛？
13: 光保险金都是好几万，省点钱给职工们发点，那不是更好吗？
9: 好嘛，8个月工资4800，
13: 发，全都发。
5: 与此同时，房地产商人冯董也得到了翡翠的消息，于是他们去香港请来了国际大盗麦克准备下手。黄渤饰演的黑皮和道哥小军儿是一伙贼，这一天他们在地铁上演起了惯用的骗人伎俩。这不，黑皮打开了一听可乐，
14: 哎呦，往哪儿见呢？看着点。
15: 是吧，你看这上面写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4: 哟兄弟，中了5万呀。 啊
15: 中啥了？那这怎么领着的？
14: 看这儿呢，这不写着吗？北京啊。
15: 北京啊？我没去过北京，怎么领？
14: 你把它卖给我得了，刚好兜里有5000块钱，怎么样？
16: 我去。 哎同志，人家中的是5万，你给人家5000，你那叫蒙人。哎兄弟，我给你10000块，中不中？
15: 这写了5万，这是。
14: 下车我给你取钱去，我带着卡呢。2万。
15: 我不会用，我就要现钱。
16: 我这带着现钱5000块。大姐啊，我不带那么多，咱们俩凑一块儿， 花10000块把那个奖买过来，兑完了奖，咱们俩对半分。
5: 可是这回他们的骗局不太好使，因为旁边坐的是一个聋哑人。
17: 大哥，腌了一上午了，也没熟成，这账不转呀，那不成吧？
18: 哎，腌什么腌？你这是这些钱不就行了？费这事干嘛？哎，要不然咱回去搬家吧。
16: 搬，再搬就搬到局子里边去。我还不信呢。下一站。
5: 于是三个人又来到机场寻找目标，这时国际大盗麦克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
18: 干嘛？那又是我，大哥。
5: 麦克拦了一辆计程车，黑皮假装麦克的朋友，悄悄地将他的眼睛蒙了起来。小军和道哥偷偷地将麦克的箱子拎走。
13: 你太忘心，给你担得几回啊？
14: 我看你认出来呢。
13: 我的，还剩两回了啊，
14: 先生。请你放手。
13: 哦，别走呀。
5: 箱子得手，可道哥黑皮小军却为打开麦克的皮箱而犯愁呢。
18: 你咋用去？
17: 传音。
18: 这乖乖这也算了。
5: 这时，道哥的女友打来电话。
16: 哎。
19: 在刷吗？
16: 我没有时间，我正在工作。
19: 第九项的工作，没事的给我刷小时。
16: 我这正忙着呢，啊！
19: 讨厌，你答应这个礼拜带别个去香港购物了，你咋都办好了？
16: 你们这些个女人呐，都是不明白，这个阶段正是我事业的上升期，我怎么能走得开呢？
19: 讨厌！
18: 啊！咱不这就行了？你费那事干嘛？
5: 突然一声巨响，原来黑皮已经等不及，拿起锤子就把箱子砸开了。
16: 这么好的箱子，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
18: 哟，你看，豆哥，豆哥，你看，这厉害，怎么个007？
14: 007，
16: 008呢？
5: 箱子里装的都是高科技的偷盗设备，还有绿翡翠的一些资料。
14: 他是为这个来的。
18: 哦，这清楚呀。
14: 这回咱们这有项目。
5: 为了这块绿翡翠，国际大盗麦克、道哥、黑皮、小军三人组与保卫科长包世红之间的斗智斗勇也要开始了。包世红和三宝将展厅做了周密的防盗措施，还包下了距离展出地点罗汉寺最近的旅馆，夜巴黎招待所的顶层607房间。与此同时，另两拨人也在行动，道哥三人组也在夜巴黎招待所入住，而且就在包世红的房间隔壁，只不过此时他们都不知道。而国际大盗麦克因为丢了箱子，只好重新去采购那些偷盗设备。展出正式开始，两伙贼都在勘探展示地形。晚上，道哥三个人和麦克都开始了第一次行动，但都无功而返。随后黑皮小军和道哥来到了澡堂洗澡。
20: 还行吧。
19: 嗯，
20: 咱们这个事儿哎呀高兴呢，咱们那个同行已经下手了。
18: 什么？哎，今天决定是火箭军六啊，真厉害！我就说有高科技吧，你还不信？我跟你说，幸亏我跑得快。

0: 那就让你跑得够快了，够劲跳跳。哎，我不知道那样，反正我上中学的时候跑得绝对快，百米十二秒五。你说再跑这么快，为啥非得射杆嘛？那就拿上锤子，咣当给砸开了，拿着就跑，就让警车响了，那不泄露去啊？对不对啊？是不是？
1: 倒霉到逃避到的，可是你说算还是我说算？烦人呢！
2: 谢厂长的儿子谢小萌是一个浪荡子，天天到处和女孩搭讪。这一天，他在街边买了一块与厂里挖出的一样的假翡翠，然后趁包世红不注意，将真翡翠换走了。随后，他们找到了正空虚寂寞的女孩晶晶，还将翡翠送给了她。其实，晶晶正是道哥的女友，结果两个人被道哥捉奸在床。道哥将谢小萌拉到厕所，塞进马桶里用水冲。酒醉的谢小萌立刻清醒，而道哥也愤怒地给自己的律师打电话：“
3: 我的媳妇让别人给睡了，没人管啊！我们是没有结婚，可是我们有这感情啊！结了婚都没人管，还有没有办法？”你是他妈什么律师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3: 喂，喂，没人管是吧？我今天就要主持这正义。
0: 大哥，这咋了？我忘
2: 了。这时，小军拿着那块绿翡翠进来了。
5: 我最恨的就是欺骗女人。你就拿这么个假玩意儿，
3: 糊弄我媳妇儿，糊弄我媳妇儿啊！
0: 哎，那个是真的，
5: 是真的。
0: 我这个快疼
5: 死了！真的，是真的。
0: 哎呀，是真的，你拿去吧。
5: 你侮辱我的人格，你还侮辱我的智商！
0: 你家里，家里。
3: 假的，你就是欺骗了我的女人。
0: 假的，哎呀，天子的那个，我没有
5: 就是骗我，
0: 假的，
5: 就是骗我，
0: 哎呀，假的，
5: 骗我，
0: 假的，大哥，哎，大哥，
5: 你
0: 咋了，大哥，
5: 你说，
2: 三个人将谢小萌一顿痛打，然后把他装进了一个旅行箱。
0: 我跟你说，你这纯属道德问题，我告诉你。
6: 滚！
0: 我都不信说你。
7: 是道儿变了，都是那些好人的。
2: 随后，伤心的道哥和黑皮小军来到澡堂泡澡。
7: 黑皮，还是你说的对，道德。
8: 节哀顺变，大哥。
7: 你说这个东西放的太像了。啊，
0: 你是怎么还捡的出去呀？
8: 像真的，也就是说不是真的。
0: 那再来个掉包机呗，给他换个来不就行了，对不对？啊？
7: 掉包机？
0: 就是啊。
2: 黑皮的掉包机差点就要成功了，结果麦克突然出现，功亏一篑。晚上，麦克开始行动了，他从屋顶掉了一根钢丝下来。可是由于小富二的偷工减料，他买的绳子短了一米。正当麦克眼巴巴地看着翡翠干着急时，小军从一旁跳了出来，用真翡翠换走了假的后，打开了警铃开关。包世红赶到，这时麦克刚好爬回房梁上躲了起来。小军从麦克的箱子里找到了冯董的名片，于是第二天，道哥和小军带着翡翠找到了冯董。可是经过鉴定，翡翠是假的。
8: 所以你帮孙子故意想压价，故意说假的。大哥，我跟您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什么时候偷过东西？我什么时候偷过您东西？
2: 突然，他想起了谢小萌的话。
9: 你说，那个石头到哪儿来的？
0: 我不要紧。哎呦，暂停，拿出来的。
9: 怎么弄出来的？
0: 我先去买了块赝品，然后我去拍照，我趁机都还了。

0: 你说拍照就拍照啊，
1: 那藏的藏藏手把，
0: 不是说你把那个真的给了晶晶，我们用那个真的换了个假的。你他妈胖妞还真下血本啊，那你怎么说是假的呀？
1: 我说了真的吗？你要打我的吗？
0: 我打你。
2: 刘三爷，你
3: 去哪呀？打他也没用，要不然我们再换回来。
4: 啊，换回来，一定要换回来。给你老子打电话，10个小时之内用翡翠来还人，不然的话我弄死你。
2: 我们没做过这买卖啊，这是绑架呀，我们不专业。
4: 我让你看看，我让你看看什么是专业。
5: 可是因为谢小萌之前曾经骗过父亲，谢厂长根本不信有人绑架儿子。冯董为了翡翠，也为了工艺品厂的地皮，亲自出马找到了谢厂长。冯董有徐峥饰演。
6: 看那活动还差10来天的了，
7: 老谢，我知道，我晓得啊，你现在块破石头值几个钱，我跟你明说吧，我也不差你那几个。
6: 我晓得提前成我那块土地个嘛，要是我把钱还给你了的话，那个地都不用卖了噻。
7: 因为你还了钱你就翻身了，还不是空壳子一个。
6: 哪个说我是空壳子，我们厂里还有200多人噻。
7: 哼，那是200多张等着吃饭的嘴啊，你喂不饱他们，他们就反过头来吃你。这个年头自己亲生儿子都靠不住，狼吃肉狗吃屎，优胜劣汰是生存法则。如果你跟我合作，这一层往上通通都是你的。
6: 看来你是吃定我们城了。
7: 我不是说兼并，我说的是合作。
5: 没有办法的谢小萌只能打电话给包世红。包世红得知是谢小萌将翡翠掉了包，就和道哥约定来换。不巧道哥出了意外，一命呜呼。包世红也终于拿回了道哥身上的假翡翠，可是包世红以为他是真的，于是他就用这块假的翡翠换回了真的翡翠，送给了自己的女友。他最终还是擒获了国际大盗麦克，受到了警方的表彰，而冯董和秦秘书也在黑吃黑中命丧黄泉。
8: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9: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8: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疯狂的石头》这部经典影片。这部影片的故事被导演宁浩放在了山城重庆，结合了大量本土的重庆方言俚语，令整部影片不但充满了乡土味，而且妙趣横生。在拍摄本片的时候，黄渤曾经贡献了很多点子，最后都呈现在影片之中。比如影片当中，黑皮在飞机场蒙住国际大盗麦克的眼睛说，你猜猜我是谁，给你3次机会哦。当时在剧本里就是一个蒙眼睛的动作，台词呢是他后来加上的。因为以前跟很多朋友开过类似的玩笑，后来听说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拿这个骗钱，他就用上了。对于自己塑造的黑皮这个角色，黄渤从来就没想过要把他演成一个人见人恨人人喊打的反面角色，而是从这个人物身上发掘一些有趣的因素，去塑造一个让人们会会心微笑的可爱的笨贼。疯狂的石头以一个让人惊喜的故事，把我们的生活中所熟悉或者

忽视的民间生态和社会心理，巧妙地加以铺排呈现，从而引发了观影热潮，成为当年的一个文化现象。影片也被影评人称为一部中国版盖里奇两杆大烟枪式黑色幽默喜剧。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抡石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李翊君雨蝶。雨蝶的原版是沙漠寂寞，是李翊君为专辑誓言谎言筹备的新歌，他本来已经录好了，还准备将其作为专辑的主打歌，但是公司想要用这首歌搭琼瑶的戏，因为琼瑶要求他的主题曲一定用自己的词，于是又重新录制了这版雨蝶。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坚持到底，阿杜。

坚持到底，来自阿杜。阿杜从艺20年，风光过也低落过，放弃过也坚持过。曾经阿杜用自己沧桑的声音治愈了不少受伤的心灵，如今家人朋友和歌迷又用爱将他从尘埃中轻轻扶起，为他点亮了生命之火。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I surrender， 我臣服，来自 Celine Dion。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心率疼，等一分钟。如果当时能多等一分钟，或许就能看到对方不舍的眼神，或许就能挽回那即将成为永远的离别。然而时光无法倒流，那些错过的爱情也没有什么如果。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诗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爱如潮水，蔡淳佳。

这也是他唱歌生涯的起点。清澈纯净的嗓音中更是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他温暖治愈的声音陪伴着大家一路前行。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 SHE 飞

0: 静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再回首，来自姜育恒。姜育恒温柔而略带沧桑的嗓音，将歌曲中的过往与感慨娓娓道来，旋律悠扬，歌词深刻，一字一句都牵动了听众的心。在对人生风雨的回味感悟后，依旧怀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Always be my baby。

Always be my baby， 永远做我的宝贝，来自 Mariah Carey。 这是一首节奏轻快的流行 R&B 歌曲，表达了一种无论未来发生什么，爱情的纽带永远无法割断的感情。这首歌旋律优美，凯莉的演唱充满了情感和温暖。歌曲在美国极为成功，曾经长时间占据 Billboard 热门单曲榜的前列，并成为 Mariah Carey 的标志性歌曲之一。雪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爱是什么？来自李泉。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一天一万年，游鸿明。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对游鸿明这个名字感到很陌生，殊不知在90年代末期，华语乐坛巅峰时期，游鸿明的情歌也抚慰了不少伤心人。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金沙，林俊杰，微风吹过的夏天。

0: 被风吹过的夏天，金莎，林俊杰。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记忆突然被拉回某个午后，阳光透过教室的窗户，粉笔灰在光束里起舞，你转头对我笑的瞬间，连风都变得温柔。被风吹过的夏天，是我们永远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林忆莲，玫瑰香。
1: 我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0: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王叶培《青春无悔》，这是1996年高晓松作品集《青春无悔》之中的一首对唱作品，歌声记载了对爱的追思，对失去青春的畅快无悔，似乎有些伤感，但并无哀怨的味道。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黄昏，罗文。

黄昏来自罗文。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我们总是在忙碌着追逐着名利和地位，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回首往事时，才发现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应该珍惜身边的人，珍惜眼前的生活，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当你说爱我，来自 Julio Iglesias， Dolly Parton。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张洪亮的人生是多变的，他不仅是一名资深音乐人，还是一名技术精湛的牙医，也曾做过导演，出版过书籍。无论什么时期的他，总是在追求热爱的路上。1989年，他带着一份自己对流行歌曲的研究报告和一首研究成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进入滚石唱片。同年，他发行了火热一时的专辑《心爱妹妹的眼睛》，大家这才认识了这个年轻有才的小伙子。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唉声叹气，郑秀文。

唉声叹气，郑秀文。爱应该是让两个人都变得更好，而不是一方拼命讨好。当一段感情只剩下压抑和无奈，不如就此别过。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周渝民，记得我爱你。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9: 我选豪顺装饰。
8: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9: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来自张惠妹。张惠妹首张专辑《姐妹》一开始的这首《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最早是潘越云之前录制发行的《谁辜负谁》，发表之后并没有什么反响。郭玉康重新填上了一版歌词，张惠妹演绎后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I do, 我愿意，来自98度。

I do， 我愿意，来自98度，组合名字98度，代表着人体的正常温度，华氏温度，寓意着他们希望自己的音乐就像体温一样，能给听众带来恰到好处的温暖，符合大众的口味。这首歌收录在他们1998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它一经推出就迅速在各大电台热播，成为了电台点播的热门曲目。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剩下的果实来自莫文蔚。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张国荣我，这首歌是张国荣唱的最动情的歌，因为他在唱他自己，他在唱他的美丽和孤寂，在唱他的疲惫和勇敢。真正勇敢的人是敢于做自己的人，即使面对流言蜚语，即使面对怀疑和阻碍，也需要让自己盛开，因为这样才是最美的你。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经过陈楚生、何洁。

陈楚生、何洁、经过。如果你陷入到爱情的迷茫中，希望这首歌可以帮你恢复对感情的期待。从陌生到熟悉再到陌生，的确会让人迷茫，但也请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防空洞，戴佩妮。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3: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是从无间坑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北京时间0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雕塑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旧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看上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北京时间1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新晋城市新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36乘以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近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胖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北京时间6: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风的季节来自徐小凤。这首81年的老歌，不论是在歌词还是旋律节奏上，都会带给人一种轻松爽朗的感觉。歌词唯美，声线醉人，让人心情愉悦。徐小凤的歌声不高亢不激越，平缓中放射着穿透力，完美地演绎了这首歌曲，展现出了一派豪气和飒爽。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张宇，雨一直下。

雨翼之下，来自张宇。这是一首属于唱给男人的悲痛情歌，张宇那略带沙哑又穿透力极强的嗓音，深情粗犷且极具感染力，让听者的心灵随声音的跌宕而起伏。这首歌从张宇的口中唱出，让听众感受到的便是岁月以及爱情的沧桑感。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江心，潘多拉。

0: 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 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

这是晴雪，来自黄莺莺。属于我们爱情的冬天，来自你眉头的积雪，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却用克制的笔触将爱情消亡的全过程写成一首悼亡诗。当年的歌词写得如诗一般含蓄唯美。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香草八扑，来自南拳妈妈。

香草发扑，来自南拳妈妈。初代的南拳妈妈2004年发布首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正式出道，这首《香草发扑》就出自此张专辑。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 Sitting down here， 坐在这里，来自 Lini Marlin。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把耳朵叫醒，来自金海心。金海心富有金属质感的嗓音，充满灵气的个人气质，让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洋溢着清新热烈的朝气。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无与伦比的美丽来自苏打绿。这首歌悠扬温暖的旋律令人沉醉，看似是恋人间的深情夸赞，实际上是送给自己好朋友的歌。吴青峰说，那年夏天他正处于低谷，甚至酒醉之后在马路上胡乱狂奔，是好朋友不顾路人的眼光一直跟着他保护他。就是这种力量拥有一种阳光般驱散阴霾的能量，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欧若拉，张韶涵。

步走，来自杜德伟。这首歌最戳人心的就是那句反复呢喃的 Baby don't go， 这明明就是爱情里最卑微的请求。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吧，明明知道他要走，明明清楚留不住，可在挥手的瞬间，心里还是忍不住把想要你留下这句话偷偷说了一遍又一遍。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Runaway 奔跑，来自 Janet Jackson。

Run Away 奔跑，来自 Janet Jackson。 1995年 Janet Jackson 发行精选集 Design of a Decade， 专辑的首播主打单曲 Run Away 一经发行便在全美单曲榜空降第六，珍妮也借此成为史上第一位单曲空降全美单曲榜 Top 10的歌手。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阳光天堂来自孙浩。

0: 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徐州地区受雾霾天气影响，G3京台高速、S69济徐高速全线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和大中型客车驶入高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路线，也请已经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另外，苏北地区部分路段还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9: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0: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9: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0: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9: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0: 那只是个意外。
9: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0: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11: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12: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周六早间档一路好心情周末版，我是你们大老师大齐。告别忙碌的工作日，迎来轻松惬意的周末时光。不管你是开启短途出游宅家休闲，还是依旧奔波在路上，都希望今天的音乐陪伴为您扫去疲惫，把好心情拉满，开启元气满满的周六吧。接下来的第一首歌，安虎哥们儿送给一路同行的你。

沿着幸福的地图前行，总有些不期而遇的经验。许嵩、黄龄合唱的《惊鸿一面》，古风婉转，旋律悠扬，在温柔的歌声里感受初夏中午的浪漫和美好吧。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迎回到一路好心情周末版。胡夏温暖的声线后，让我们一起沉浸在周末的治愈旋律里。朴树的 New Boy 永远充满着希望和活力，愿这个崭新的周末所有的美好都如约而至。

轻快的节奏唤醒了周末的好心情，许志安、许慧欣恋爱频率，甜蜜的对唱唤底心底的温柔情愫，愿大家周末有爱相伴，温暖常在。

浪漫过后来感受一首氛围感的英文金曲吧， Big Big World， 简单纯粹的旋律治愈又解压，放松思绪感受大千世界的温柔吧。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声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9: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

欢迎锁定 FM 1033，这里是早间的一路好心情周末版。半点过后，精彩继续。有人问我，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周末睡个自然醒的懒觉，吃个精心烹饪的早午餐，下午再约上三两好友叙叙旧，这就是孙燕姿完美的一天了吧。

周末的情绪总藏在歌声里， Tank 如果我变成回忆，温柔又伤感，歌声里满是遗憾和怀念，愿我们珍惜当下，不负遇见。

月光落满心底，心事藏进旋律，大字白玉光与朱砂痣，唱出了心底难忘的温柔和遗憾。愿你心中的白月光岁岁常相伴。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欢迎回到节目，和我一起继续解锁周末好音乐吧。飞儿乐团，你的微笑，经典摇滚金曲，元气满满，用热烈的歌声开启你的活力周末吧。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徐州地区受到雾霾天气影响 ，S69继续高速全线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和大中型客车进入高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指点再见。
1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2: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3: 来，我背你过去。
1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